0: 军座，此次任务兄弟还望您鼎力支持。其他老弟都是老熟人了，就不用这么客气。
1: 是是是是。
0: 这次任务上峰命令我负责具体执行，军座您呢又被委以总督察之职。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协调的问题。您看是不是可以这样？
1: 如果是一些芝麻绿豆大的琐事，我就不打扰军座了。当然了，一旦遇到大事、急事、要事，我们一定报告军座，请军座定夺。您看如何？哎呀，钟司长，你是不是多虑了？咱们各有分工，就各负其责吧。<笑>军座深明大义，兄弟我佩服佩服。不过，我既受委座重托，懈怠和渎职是万万不敢的。
2: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们还是要多通通气。您看呢？
0: 对对对，那当然，那当然。
2: 好，走吧，开会。
0: 为了引渡和审判日本战犯，我们目前所计划的预案和细节就是这些，其中必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请二位长官明示。军座。 那好，刚才二处的白迪副处长汇报了初步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啊，当然了，有些具体的问题还要等到了东京以后才能明确，比如战犯的具体人选、来华的具体日期，以及交接的具体手续等等。哦，对了。
2: 押送战犯的特勤小组和政府特使的随行副官人员定了吗？啊，根据军座和司座的意思，押送战犯实验副特勤小组的名单已经初步拟定，请二位将军过目。二位将军，你们看是不是就从这些人当中来挑选特使副官？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

0: 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

0: 和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之蓝。玉之蓝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之蓝。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之蓝，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之蓝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之蓝，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1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之蓝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之蓝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之蓝，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之蓝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之蓝，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

0: 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

和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谜题。
1: 哈哈哈！哎，注意喽，泡泡，球来了！哦，
0: 哦，看我的，看我的！
1: 我来捡球。
0: 你去捡球吧，布布。
1: 不要，这可是彩色洞窟怪的地盘，注意喽！你把球顶进山洞，你去捡。除非你在害怕。
0: 我才不害怕。
1: 泡泡，你果然害怕了。
0: 我才不害怕，布布。
2: 为什么他不回答我？
3: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4: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
3: 糟糕，波波遇到麻烦了！
2: 救命！救命！
3: 波波，怎么了？
2: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山洞，山洞，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3: 别急，深呼吸，布布。泡泡在哪里？
2: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3: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蒂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哦，
5: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3: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5: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6: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5: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0: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6: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5: 泡泡，你听到了吗？
7: 色彩精灵们，
8: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3: 继续亮着闪闪。
5: 泡泡，你还好吗？
7: 我很好。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7: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9: 太晚了。

0: 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1: 是坐在精灵怪兽先生。
2: 还有泡泡。
1: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3: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0: 你是说这个球吗？
1: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拿上你的球，泡泡。好了，
2: 我们快走。
0: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4: 非常公平，
1: 特别公平。
3: 哪里公平了？
0: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1: 我一点都没听懂。
0: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4: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3: 所以呢？
4: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1: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石门上的红色。但是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是我，我就是红色的。
2: 成功了。
0: 现在跑吧。
1: 跑？
4: 黄色的星星，这是我的颜色。
0: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
3: 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
0: 哈哈，冲冲冲冲！
4: 黑色的星星，
0: 马上就能自由了。
4: 绿色，我们这儿没人是绿色的。
1: 谁有绿色？
2: 我的球是绿色的。
4: 欢迎回来。
1: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2: 哎，怪兽先生，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
0: 我？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
1: 大自然的染色匠。
4: 听到了欢呼声。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3: 哇哦，
2: 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3: 哇哦，好厉害呀，
4: 真好看。哇
3: 哦，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2: 我给你做一个。
4: 我也要，我也要。
5: 每个人都有。
4: 谢谢。
6: 怎么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
2: 怪兽，
3: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
7: 啊，什么怪兽？
4: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1: 你好，我是多玛。你是谁？
7: 是我呀。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2: 不，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0: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
1: 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2: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0: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2: 红色。
3: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2: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0: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1: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2: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3: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4: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3: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2: 交给我们吧。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0: 三，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1: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2: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香肠。
1: 啊哈，我最喜欢的黑白相间。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2: 欢迎回来，班迪。嘿，
1: 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3: 任务完美完成。
2: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4: 一定很好玩啊！
5: 那我们动手吧。
6: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2: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5: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1: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2: 哈哈哈哈哈！完成了！哇
5: 哦，我喜欢染色游戏。哈
1: 哈哈哈哈！黑暗中的颜色。哦，
0: 你好，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七彩森林，但我很高兴见到你，太棒了！这是我的宠物鱼，它的名字叫阿波。
7: 嗨，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色彩世界的夜世界

遍地。啊，他感冒了，我想给他带一些好喝的热汤。感冒的时候喝正好。嗯，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奈蒂吗？嗯，啊，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

0: 我们到夜世界了。
1: 奈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奈蒂了。简单，跟我来，睁大眼睛找一个绿色的路标。

0: 我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1: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0: 赖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1: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0: 有道理，托马，
1: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0: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1: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0: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0: 是的。
3: 糟了，
1: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0: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3: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1: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0: 只要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黄色，
4: 闪闪，
5: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我希望闪闪能快点来。
6: 大家好。
3: 闪闪，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6: 你说，
4: 黑夜吃掉了颜色。
6: 这太傻了。
1: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6: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你们。

0: 是谁在那儿？
1: 闪闪，快发光！是绿色路标，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
2: 你好。啊。
1: 啊，奈蒂，
2: 我在这儿。阿啾。

0: 颜色永远是颜色。
1: 小心！是。
0: 不好意思。好好喝呀！
1: 神奇的壁画。
2: 好，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3: 超级大宝藏。
4: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1: 大家一起来，预备，推！
2: 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5: 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
2: 睡眠宝宝。
3: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4: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
5: 我们竟然在画里呀！
6: 大冒险，耶！太酷了！
3: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奈蒂，闪闪，我们去帮助睡眠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
1: 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
0: 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0: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他是一位英雄。
0: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5: 红色、黄色、
6: 蓝色、白色、青色。
0: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

0: 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1: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0: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1: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2: 黄色、
0: 蓝色。
3: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0: 哪里能找到青色？
1: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2: 简单。绿色，绿色混合蓝色，哈哈。
0: 哒哒。哈
3: 哈，青色的石头。
1: 搞定，安保交给你了。

0: 是一次奇妙的探险。哦，你们看到了吗？
1: 看见什么？嘿，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快速喷嚏！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褪色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流感家。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3: 你还好吗，贝贝？
0: 我的颜色。
3: 对不起。哒哒哒哒哒哒
1: 哒。你好，小狗精。你好，彩虹公主。你今天在做什么呀？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这喷嚏打得真响。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我的颜色呢？褪色流感失控了，色彩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打喷嚏，发生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0: 敢无敌。
1: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2: 感冒？
0: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1: 没了，我一个班底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3: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1: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4: 我们得制止它。
0: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5: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4: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1: 好痒啊。
4: 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1: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5: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0: 快看。
1: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0: 你是病毒吗？
1: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你在嘲笑我吗？
4: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微微？
1: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4: 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1: 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4: 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1: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5: 试试香蕉。
1: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了，蓝色。
4: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3: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山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1: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什么？出什么事了？
1: 什么？国防部机要室629号绝密文件失窃。什么？629绝密文件？那是蒋公的作战计划呀！上峰大发雷霆，严厉追查，连中统都插手了。有什么线索吗？经初步排查，这五个人接触过629绝密文件。
0: 把白处长给我找来。是。啊，俊佐，我去一下。你先走吧。来来，
2: 司
0: 座。档案室629绝密文件失窃，这是五个嫌疑人，你看看。
3: 有没有咱们要异议的人选？有，马云飞。马云飞？钟司长，来来来来，你不在的时候啊，特使副官的人选已经有眉目了。加。综合各方面条件，
1: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
3: 警卫团参谋马云飞少校是个合适的人选。
0: 一致认为，
1: 是的，我们是根据个人形象、军事素质和外语水平等综合考量。
0: 不要再说了，讨论下一个人选吧。钟司长是不是有合适的人选了？
1: 哦，没有，我只是认为马云飞未必能够胜任。
0: 为什么？
1: 据我所知，马云飞这个人呢是性情中人，他判断事情呢不够缜密，恐怕难当此人。
3: 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处事老成四平八稳的，有了机会都让他们历练一番嘛，啊，多加训诫督导就是了。反正我觉得他当副官不太合适。我的意见和钟司长的意见有点不同，我对马云飞是了解的。 他是我军抗战英烈的后代，在远征军，他是立过战功的，保送到军官学校特种培训班之后，精通了英日两门外语。综合以上的情况，特别是抗战英烈后人这一点，在这份名单当中，他就是佼佼者。我认为马云飞最有资格做特使副官，各位以为如何？好了。 这件事情，我们在意，我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参考意见。最后还要请钟司长定夺。

0: 还说不横加干涉呢，连个小小的副官人选他都插手，他是不是和这个马云飞有什么瓜葛呀？
1: 让四座您说对了，在抗战爆发之前呢，董一清是虎卫师的师长，马云飞的父亲马振东是虎卫师的参谋长，他们是生死之交。据说，南京大屠杀之维港之战。 马振东为了掩护国军子弟学校的师生西撤，带领虎卫师的300将士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董玉清锥心泣血，痛不欲生。所以啊，后来他对少年事故的马云飞多有关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了解的还挺详细啊。
1: 军委一任命。 我就查了资料，司座啊，我认为啊，挑选副官一事，你还是应该忍让一些，不宜跟他置气。如果刚一开始就弄得意见不合，这要是传出去，总不大好，于己于彼都不见得有利。

0: 不是我之气呀、啊。马云飞可是629绝密文件失窃的嫌疑人呐、
1: 啊。哎呀，毕竟只是1/5的概率嘛。
2: 上峰既然说这一切排查都在秘密当中进行，那就是说其他工作照旧。所以呀、啊，派马云飞去几天日本，应该无妨。再说了，就是查出来真是马云飞所为，他也跑不掉啊。而且
0: 什么？
2: 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马云飞已经去日本了。
0: 什么任务？谁派他去的？
2: 还能有谁呀？至于什么任务，我也不太清楚。四座，你也不必声张。
0: 那好，咱们就闹中取静，静观其变吧。
3: 喂，你的任务就是到东京以后，以交换战犯资料的名义进入日军档案馆。我们确信，他那个日记本就藏在那儿。你要千方百计地把这本日记和那份奸细名单搞到手。森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行事。
4: All right, stop the car.
5: 好了。
4: Show your documents, please. All right. Take your glasses off.
5: Okay.
4: All right, I need to frisk you. Raise your arms, please.

0: 这货跟日本人一样，不禁用的。
1: 没错，我曾用了3次。日本货真像他们的人一样量不足。

0: 哎，好了没有？还要等多久？你能不能快点儿？
1: 嘿，你怎么了？
0: 我肚子难受。
1: 哦，那你可以去洗手间，我在这儿等。
0: 好。

0: 麦先生。
1: 哦，先生，这是你要的文件。
0: 谢谢。麦先生，麦先生。

0: Hey, group, seek us out, sir.
1: Quick, go, hurry, let's go.

0: Hey, can I get a smoke?
1: Okay.
0: Right away.
2: Come on, let's go.
0: Go.
2: Get the K9 unit in.
3: 喂，
4: 金座，
3: 东西被锁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拿。
4: 什么？
5: 那个箱子上的锁非常特别，
3: 一时半会儿肯定打不开，必须得有特殊的钥匙。对，我的时间不够用，而且如果拿着箱子出门的话，肯定会被引起怀疑的。
4: 喂，
3: 金座，喂。
6: 情况怎么样？
7: 刚才好像有人跟踪我。
6: 你被发现了？
7: 应该没有。
6: 是什么人？
7: 不清楚。
6: 东西呢？
7: 监狱的设计蓝图我已经拿到了，
6: 马上交给何叶大佐。

0: 喂，你好，请帮我接一下南京国防部。
1: 喂，哦，云飞啊，讲。什么？有人要劫狱？
2: 对，刚才我已经查过了，黑藤
0: 和冈村都是日本原 K 师团的残部，他们的将军就是石彦夫。
2: 他们刚刚偷走了关押石彦夫监狱的地形图，
0: 所以我敢肯定，他们今天晚上很有可能要劫持监狱。
1: 你能确定？
0: 我能确定。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和盟军联系。
0: 好。

0: 少校，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请你相信我。少校，
1: 马先生，我现在需要看到的是证据，我们不可能根据你的一句话去做出判断。
0: 是，我也承认，在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的判断也只能叫做推测。但万一要发生了呢？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
1: 不不不，这不符合我们的行事风格。如果每个国家的专员都像你一样，我们盟军司令部要忙坏的。
0: 上校，我没有要求你们盟军做任何动作，我只要求让我进入朝鸦监狱。
1: 什么？
0: 我请求你帮助我进入朝鸦监狱，我要亲眼看着石彦夫，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我绝不允许他在我眼皮的底下逃脱。
1: 你真是荒唐，竟然提出这种要求，简直是儿戏。
0: 上校，日本人确实拿走了朝鸦监狱的设计蓝图，如果他们根据设计漏洞把石彦夫救走的话，不是你们美军多加几个岗哨就能防范的。
1: 你以为只有你才有能力吗？你以为我们盟军都是废物？简直一派胡言。
0: 石彦夫，全世界瞩目的重要战犯，如果在你们美军严密的看管下，在事先得到警告的情况下让他逃脱了，我想问问你，你怎么向麦克阿瑟将军交代？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2: 都安静，闭嘴，安静，快回去，安静，嘴都闭上，都闭上。

这就是你的房间。

0: 我应该去死。谁呀？谁该去死？石延夫。为什么？身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将军，竟然抛弃自己的士兵私自逃跑，他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好极了。
1: 快点！快走！

0: 军功到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

0: 如果没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

0: 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 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

0: 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

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

0: 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石业夫，例行检查。什么例行检查？出去！你给我出去！起来！出去！
1: 出去！
0: 你在这里检查一下有没有违禁物品。
1: 是，长官。

0: 进去。他是什么人？据说他的三个兄弟都死在你亲自指挥的战役里。他的精神有点不太正常，你要小心了。
1: 我抗议！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军，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担劲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担劲儿！ 不能把他跟我关在一起，我要担劲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担劲儿！

0: 千木继雄，你怎么知道我？你身上有千木家族的徽记，你大哥千木代雄，二哥千木伟雄，三哥千木石雄，你的三个哥哥都跟着我出生入死。我的三个哥哥，他们都战死了，都是你害的。
1: 他们是武士，这是武士的光荣。千木进雄，你睁开眼睛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师团长，大日本帝国精神不死。你看看那些看守，那些美国佬。 他们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土地上，把你当成阶下囚，剥夺你的权利，侮辱你的母亲和姐妹，你不能无动于衷。千木家的老四，你三个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你要去完成。是的，你要去抗争，你要去向他们讨要。你热。 你热，
0: 我热，
1: 对，你的血很热。

你的三个哥哥就死在他们的手里，可是今天你还活着，你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他们在天国看着你，我大日本帝国的精神不灭，精神不灭。

再配合我们，动手。

0: 不该活着。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将领，该以死殉国，不能让自己落在敌人的手里，任由别人凌辱。
1: 不用你来教训我。
0: 我之所以没有剖腹，就是在等这一天。石团长，你的时间到了，你该追随他们而去。

0: 将军阁下，您受惊了。
1: 你是什么人？52军的黑木宁次。
0: 黑木宁次情报处，
1: 是中村四郎大佐派我来的，就是为了要见您一面。
0: 中村。
1: 现在情况紧急，请您立即把箱子的钥匙给我，我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那样我们大日本帝国会重新夺回我们的战争资料。什么钥匙？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停！将军大人，我们没有时间了。 您应该知道，美军已经占领了我们的档案馆，装有您日记的箱子存在档案馆的机密档案室里面。那个箱子里面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资料。如果这份资料落入到英国人、美国人，甚至中国人的手里面，对我们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将军，
2: 大人，
1: 你搞错了，你一定要相信我。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可以把您的钥匙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0: 要是不能给你，在终身以前不能打开箱子。
1: 这份战争资料是由我们大日本帝国屈辱的历史才换回来的。如果落入到别人手里面，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他们没有办法打开箱子。
1: 现在各个国家的人都在盯着那份战争资料，也许在明天，也许就在现在，他们会派人去偷这份战争资料的。
0: 如果你是中村派来的，怎么会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什么？ 箱子上有警报器，如果不用钥匙打开箱子的话，我向你保证，那个警报器不会放过任何混蛋溜出大恩室的大门。如果你是情报处的要人，怎么会不知道？
1: 将军阁下，所有人都会知道那个箱子上有警报器的。如果他们的人冒险进入，强行打开箱子的话，就算警报器响了又怎么样？即使那个人被抓或者被枪毙了，结果是什么？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得到这份战争资料。您是将军。
0: 您不会想不到的。钥匙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在哪儿？
0: 中村会派一个得力的人进入档案室，如果材料失密，他会毁掉材料。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给中村大佐的。
0: 中村现在身体怎么样？他不会因为身体原因影响工作吧？
1: 他原来身体不太好，最近身体好多了。
0: 还有，
1: 哎，将军大人，已经没时间了。
0: 哦，对了，他吃的那个药买到了没有？是美夫拉宁还是美夫拉定啊？
1: 将军阁下，是美夫拉定。

0: 那就好，很好。钥匙就在那儿，你去拿吧，我掩护你。
1: 好。将军，水箱里边没有啊。
0: 在下面。
1: 哦。

村根本不吃这种药，他只是摔断了胳膊。

0: 蹲下！全都蹲下！双手抱头！蹲下！冲啊！射击！停止射击！
1: 抬起头来！没有石延福。任凯，我们早已经知道石延福今天晚上要从监狱后门逃跑，可是逃跑的人中并没有石延福。不对。
2: 石延福不会从监狱后门逃跑，他会从自己的监房逃跑。
1: 不，你这是在说胡话。
2: 你相信我。

0: 现在进行安全检查，你现在出去。
1: 我要睡觉。
0: 师傅，
1: 我们抗议。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
0: 哎，现在没时间给你上厕所。
1: 我抗议。
0: 哎，出去，你快点，你出去，出去，
1: 我抗议，我你们我，嗯，哼，我抗议。
2: 发现什么了吗？难怪别人说中国人很容易神经过敏。

石元福，看来年龄是大了，手劲儿不如当年了。这一棍子，我会记住的。

0: 哎，等等，
1: 哎，你又要干什么？
0: 少校，我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1: 你别胡来，这是美军管辖的地方。
0: 我当然知道这是美军管辖的地方，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跟你说。
1: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们惹麻烦。
0: 打开，听见没有？打开！喂，
1: 嘿，
0: 哎，不行！
1: 嘿，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雪，快点！雪夫跑了，快点！
1: 快快！
0: 雪夫，站住！
2: 将军，
0: 快点！把门打开，快点！
1: 别动！
0: 雪夫，
1: 雪夫呀！
2: 将军，

0: 你给我
1: 站住！
0: 哎，
1: 住手！
0: 哎，
1: 对了。

0: 喂，哎呀，谢天谢地，没让他跑了。云飞啊，你伤的怎么样啊？
1: 您放心吧，我没什么事儿，肯定死不了。
2: 就是要在医院多住几天。
1: 钥匙我没找到，实验服把我给识破了。好，我会尽快赶回去的。
0: 尽快把伤养好。
2: 在日本你还有重要的任务。
0: 云飞啊，你现在已经被选定为
2: 政府引渡日本战犯特使的副官，
0: 你就在日本原地待命，特使这两天就会赶到，
2: 你一定要配合特使
0: 把日本战犯安全引渡回来。
1: 明白，您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袋。

0: 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1: 我知道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2: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 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

0: 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

0: 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

0: 不到十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先生，这件事我帮不了你的忙，你应该去找国际检察局去解决。行行行，你打吧，你打吧，再见。
1: 你好，我是卡布的上校。
0: 是的，菲律宾、印度和缅甸提交的文件，我们已经送到麦克阿瑟总司令官那里了。等将军签批之后，我们才能够答复你们。好的，就这样，再见。喂，怎么又是你？不，关于盟军士兵和日本女人睡觉这件事，我不认为有再讨论的必要了。据我们了解，日本寡妇勾搭士兵的比例远远高于士兵的主动出击，请你们报件节制，不要再大肆渲染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没办法。
2: 卡本德上校，美国的战斗英雄啊，看得出工作繁忙啊。
0: Johnny，
3: 上校，
0: 告诉接线员小姐把我的电话掐断15分钟。
3: 是，长官。
0: 哦，现在我们可以清静会儿了。说吧，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2: 卡本德上校，我是专门为引渡日本战犯去中国来听盟军总司令部答复的。
0: 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报告呢？报告呢？哦，我的天哪！哦，在这儿我找到他了。麦克阿瑟总司令官已经签了字，大体同意贵国的引渡方案。
2: 怎么？你们只

0: 同意引渡史延福一个人吗？
1: 啊，名单上的前两名已经确认为甲级战犯。根据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专门决议，甲级战犯只能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不予引渡。而石彦夫是乙级战犯，符合引渡条件，所以你们只能够引渡石彦夫一个战犯。
0: 既然远东委员会已有决议，那么敝国政府自然会合作的。
2: 卡文德上校，我们只是想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引渡战犯。
1: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先生，让我找一下，好像上一次你们是提供给我一个计划，我放到哪里去了？这个计划我是很认真的看过，但是你们可是先生，贵国一再请求引渡战犯到中国去受审，我很想知道特使先生您对这件事情的个人见解。
0: 卡文德上校，在八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整个同盟国阵营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直接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死难民众达数千万，财产损失无以计数啊。因此引渡日本战犯来华公审，这是我全中国国民的意愿，也是伸张正义的应有之举。
1: 我指的不是这些，贵国过去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现在的情况我们也并不陌生。我们担心的是贵国有没有能力对石延福这样的乙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2: 卡本德先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我只是表示我的担心，毕竟公开审判战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希望贵国政府能够改变目前混乱的司法状况，也希望你们有能力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哪怕是装出来的能力。
0: 卡文德上校，我抗议。
2: 卡本德先生，我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希望这次你把它放在一个明显的位置。
3: 报告军座，有份急件请您过目。
4: 说。
3: 引渡战犯的名单出来了，根据远东委员会决议，甲级战犯不能引渡，只能引渡乙级战犯。石延福被定为了乙级战犯，将被作为唯一的一名战犯引渡来华。

0: 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
1: 是啊，折腾了半天就引渡一个石岩夫。董一兴什么意思？他没有表态。日本方面有消息吗？据日本方面的消息说，先是日本大案馆发生失窃，紧接着石岩夫所在的朝鸭监狱发生械斗。虽然目前这两者之间还不能够
0: 丢什么了？
1: 问题就在这儿，什么也没丢，人也没有抓着。
0: 但是据那边的人讲，马云飞的可疑性最大。档案室的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但是东西都在。
1: 械斗又是怎么回事啊？啊，那是朝鸭监狱的犯人和看守闹事儿。看来美国人办事也不过如此啊。哼，这里面有猫腻儿。
0: 什么猫腻儿啊？
1: 我也说不好，就是一种感觉，这个马云飞肯定有问题。四座。
0: 等他把战犯押回来，这事儿咱们得好好的盘查盘查。哼，就算马云飞是六二九事件的行为人，就算他是共党，一时半会儿的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让他兴风作浪，等时机成熟了，别说他马云飞，就是董玉清，他也是我的垫脚石啊。
2: 是是，马副官，你回去后把这封信交给国防部最高长官。
3: 好，
2: 卡本德的傲慢态度你也看到了，真可谓是国弱被人欺压。

0: 你回去以后，把你在这里的亲眼所见和你的亲身感受，转告给上峰，务必请政府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对待，把审判前的准备工作做细致、做周全。嗯，只有圆满的完成对石延夫的审判，我们才有资格匡正天下视听，维护我中华国誉。
1: 云飞明白，除非我不活在这个世上了。 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把石延夫安全地押抵南京。
0: 嗯，好，明天还要赶路，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查本德上校的飞机一定要准备好，2:30准时起飞。
1: 好的。你再说也没有用，3天之内所有的飞机票都已经卖完了。
2: 帮我想想办法呀。真的，请你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回中国，随便什么样的飞机都可以，好吗？
1: 没有，
2: 你就帮我再查一下有没有去南京的飞机，运输机有吗？战斗机也可以，热气球
1: 没有，
2: 我直升飞机总有吧？
1: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有飞南京的飞机，也没有运输机，没有直升飞机，没有战斗机，没有热气球。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了。
2: 上海的有吧？上海的行不行？哎，听我说，还没有上海的，北京的也可以，没有北京的可以去大连，哎，哪儿的都行，
1: 哪儿都行。
2: 对，
1: 有下地狱的，你去吗？
2: 哎，哪儿的地狱啊？离南京近吗？
1: 你是个疯子。

0: 先生，麻烦你，我问一下，刚才我看到卡门德上校了，我是他一个朋友，我想问问你，卡门德上校下午去南京的飞机几点起飞呀？
1: 不清楚，不清楚。
0: 先生，先生，您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1: 请不要打扰我工作。
0: 先生，先生，刚才我的问题您可能是没听清楚。卡门德上校下午去南京的飞机几点起飞啊？很简单。
1: 你认识卡门德先生吗？他今天下午是有班飞机，但不是飞往南京，是飞中国大连的。
0: 中国大连？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几点起飞？
1: 2:30。
0: 谢谢。
2: 先生，请止步，你不能进去。
0: 为什么？哎，我们可都是同盟国的兄弟，
2: 没有长官的允许，陌生人不许入内。
0: 你还真说对了，我跟卡门德先生是朋友，他约我来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如果他知道你拦着我不让我进去，他会生气的。他这个人脾气很大。谢谢。嗨，卡门德。你不认识我了，卡门德？
3: 你怎么能允许陌生人在这里呢？
4: 陌生人？他跟我说是你约他来的。
0: 我可不是什么陌生人，卡门德，我们见过面的，你忘了吗？在你的办公室啊。
3: 你的动作倒是够快的，我刚通知贵国特使，你就马上出现了。
0: 你还真说对了，我还就是我们国家派来的特使。当然了，速度问题，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兵贵神速。
3: 不对吧，机灵鬼先生，我刚放下电话不到15分钟，你难道是坐飞机来的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大概另有企图，例如想蹭个便机什么的。
0: 卡本德，你真是太聪明了。哎，卡本德，你能听我说吗？我确实有紧急的公务在身，我必须搭乘你的飞机回国，这样我才能完成我的任务。卡门德，我们是朋友，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吗？啊？
3: 可问题是我拒。

0: 拒绝了，是的，我拒绝了，明白吗？
1: 他们都，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你好好想想，你的飞机多搭上我一个人是不会坠毁的。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请你离开这里。
1: 他们，
0: 再见，先生。

0: 大概是来向她的父亲做最后诀别的吧。
1: 啊，真是可怜啊，这女孩的模样长得还真不错，真像个小天使。
0: 知道吗，这个小天使的父亲可是个地地道道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1: 恶魔？真的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是听人说的。
1: 他是谁呀？
0: 原日军 K 师团的师团长石延夫。
2: 乖美惠子，你爸爸会回来的，别哭了，别哭了，乖，你爸爸会回来的。
3: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是来跟亲属告别的吗？那你们是石延夫的家属对吗？
4: 先生，你认识我父亲？
3: 哦，你知道石延夫今天坐哪一班飞机走吗？
4: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我只知道他今天……
2: 美惠子，

0: 啊，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喂，特使，我是云飞，我刚刚听说。
1: 我知道。
2: 15分钟前，卡本德刚刚通知我，今天下午2:30，运送战犯石延夫的飞机将从羽田机场起飞，直接飞往中国大连。
0: 要把石延夫运送到大连，不是南京吗？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卡本德说，在南京上空可能有
1: 台风生成，为了安全，盟军
2: 总部决定先把石延夫运到大连，
1: 然后再改乘火车
2: 走陆路到南京举行交接仪式。你听
1: 明白了吗？
0: 这盟军总部的决定为什么不早跟咱们说呀？为什么快上飞机了才说呀？
2: 出其不意嘛，麦克阿瑟的一贯作风。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既然你也没有飞机坐，那就先
1: 回来吧。石延夫到了大连，
2: 政府那边会有人接手。
0: 我知道了。这个麦克阿瑟。
3: 黑军，
4: 嗯，
3: 黑藤军呢？怎么还没有来？哎，来了。
4: 黑军，一切按计划进行。走。
5: 你试试，
4: 检查一下，没人，没人，
5: 没人。
4: 更衣，

0: 运送将军的飞机2点半起飞，夫人怎么也来了，还带着梅惠子。我也不清楚，我无法接近他们，
1: 顾不上了。诸位，朝牙监狱的行动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弃。 如果听任将军被他们押送中国南京接受审判的话，将是我们的莫大耻辱。我们追随将军多年，都是所向披靡的勇敢武士。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0: 把将军救出来。
1: 是。
0: 一切按原定方案行动。开。
2: 什么人在里边？把门开开。开门。
3: 对不起，小姐，这里好像是男厕所，你怎么会在这里？
4: 对不起，我也没办法，隔壁人太紧了，我只能到这儿来。对不起，我。
3: 我看你好像是提供特殊服务的，我正遗憾在登记之前没有领教过日本女人的厉害，那正好你让我来补补课。美丽的东方女人。

0: 上。哎，
1: 那个我找一个人，马上就出来。
2: 没票不能进去。
1: 我找一个人，
2: 不行。

0: 哎，让一下，哎，请让一下，让一下。
1: 不不，先生，你不能进去，绝对不能进去。
0: 我这次没跟你开玩笑，我有事情要找卡本特，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马上就出来。
1: 哎，我再说一遍，你不能进去。
0: 我告诉你，现在机场很危险，我要找卡本特。我去，
1: 站住，不然我开枪了。
0: 你看呀，反正出了事情，大家都得死。艾伦，把枪放下。卡本特，卡本特，你听我说。
1: 闭嘴。
2: 马一芬先生，我知道。我的飞机上是你们国家引渡的战犯，但是到达天津办完正式移交手续之前，他是我的，你明白了吗？请你现在离开这里。
0: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跟我来。
2: 看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冲着石岩夫来的？
0: 这毫无疑问，肯定是冲着石岩夫来的呀！
2: 为什么会是他而不是别人？
0: 我告诉你，现在出现两拨人，一拨是石岩夫的部下，一拨是石岩夫的亲属，他们见面了，又装作互相不认识。
2: 我现在的人手不够，搜索这么大的机场几乎没有可能。
0: 我没让人检查整个机场，你只要采取防范措施就可以了。
2: 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得先向上级报告，只有确认无误才能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那就晚了。情况你看到了，我也跟你说了，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在石岩夫没有交给我之前，他是你的，出现任何问题跟我没关系，全都是你的责任。
2: 那好，你说该怎么办？
0: 又只有这一个办法。

0: 小姐，我的机票改签怎么办理？
1: 我帮您查一下。
0: 好的。那个人是谁？他怎么了？
1: 他是石岩夫，好像说他好像身体不太好。
0: 哦，那好，我一会儿过来。啊。

快快快，快离开这里！

0: 离开，快离开，快上车，快点。
1: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2: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2: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4: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3: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1: 好草原，好工艺，

0: 块原切无碎料，煲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十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十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

0: 我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
0: 全程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 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 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
1: 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 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 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对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 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慕名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采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力驻颜，厂长亏本冲口碑，限量库存，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 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 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 全程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 整整20余年。 祖祖辈辈呢都靠

0: 到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毗邻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毗邻国乐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毗邻国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毗邻国乐实力溯源，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毗邻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溯源，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毗邻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毗邻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

0: 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溯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们要守住机场，别让他们跑了！带将军走，快！
1: 高存军，接着！
2: 将军，
0: 哎，上车！再开快一点，别让他们跑了！

0: 将军受惊了，
1: 别做梦，你的将军跑不了。

0: 撤！快撤！
1: 开水！追！
2: 狙击应马先生，
0: 快，快撤，快！

0: 马先生，你没事吧？去看好你的实验腹吧。回去，走，开车。
1: 东京急电，羽田机场发生了武装袭击，战犯石彦夫可能被劫持。什么？军总，什么人劫持的？石彦夫的下落呢？这个还不太清楚。
2: 和东京方面保持联系，尽快弄清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 是。钟司长，别着急。
2: 在战犯正式交接之前出了任何问题，责任都不在我方。
0: 林生，艾伦，把石彦夫押上飞机。
4: 是，长官。
0: 马先生，你要去哪儿？
4: 我得找一架飞机回中国呀。
0: 你别开玩笑了，你坐我们的飞机。
4: 确定吗？
0: 我确定。
4: 卡文德，你记住了，这次是你邀请我，不是我求你。
0: 你是好样的，马先生。

0: 贺野大佐，现在我们怎么办？想带将军走，没那么容易啊。准备实施二号方案。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20分钟，我们分头行动。飞机上见。
1: 好，我现在就去准备。

0: 谢谢。你好，安德鲁，是一位姑娘让我来这找你。
1: 姑娘？你说哪位姑娘？难道她长得像你一样的漂亮吗？
0: 谢谢。自从你们上次聚会以后，你跟方子联系很少，是不是有什么

0: 误会。
1: 方子，
0: 上次聚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方子回去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还想告诉你太太。我想如果你太太知道你跟别的女人上床，你的生活就完了。
1: 那你要多少钱？告诉我。
0: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安排我上石岩夫的飞机不难吧？
1: 你上那班飞机干什么？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安德鲁，你不想让你太太知道你和方子小姐的事情吧？我想上这班飞机是因为石岩夫家跟我的父亲是世交，我父亲想让我送他最后一程，父命难违啊。
1: 请问你只是一个人去吗？
0: 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的，而且我一定让方子不把你们的事情告诉你太太。
1: 好吧，我会安排的。
0: 太好了，安德鲁，我替方子小姐感谢你。而且我也会好好谢你。喝茶
1: 来。
2: 站住！你这是什么东西？
3: 我是机师，这是我的行李。
2: 这架飞机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上面规定不能带任何私人物品，你难道不知道吗？
3: 那个老兄，你看这个世道，大家手里头都很紧张，想运点货到中国啊，你行个方便好不好？
2: 不行。
3: 大家都是兄弟啊，你就帮帮忙吧啊。
2: 好，上去吧。
4: 等等，检查一下。站好，这个不能带。好，上去吧。
2: 哎，你帮着一下。

0: 走，快点！
1: 爸爸，
2: 美惠子，
1: 爸爸，
3: 我许浩弟，
2: 美惠子，
3: 雷浩，雷浩，
2: 美惠子，
1: 快走！
2: 你，
1: 爸爸，
2: 美惠子，
1: 叔叔，叔叔，你不认识我父亲吗？你能把这个包裹交给他们？求求您了，叔叔。
4: 等等，对不起。这事我可能帮不了你，
1: 叔叔，这对我父亲真的很重要，求求您了，叔叔，我求求您了，叔叔，求求您了，叔叔，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谢谢，谢谢，
5: 美惠子，

0: 你好，
1: 您是谁？怎么那个印度技师没有来？
0: 晦气，他今天突然拉肚子，让我来顶替他。
1: 你是日本人？
0: 我是美国公民。哦，我讨厌这里，讨厌这飞机。
1: 忍忍吧，四个小时就到中国了。
0: 这一切都正常吧？
1: 一切正常，就等起飞了。准备起飞。
0: 好。

0: 走。下去。你坐在这儿。坐下。
1: 站住，交出武器。
2: 这是
1: 建立。
3: 委屈你一下吧，先生，这趟飞机只有押解的宪兵才可以佩戴枪支。好的，马先生，可以上飞机了。请你不要怀疑这趟飞机很安全，请相信我，好吗？
2: 好的。
3: 好了，我们上飞机吧。
1: 你的东西

0: 石彦夫。
1: 怎么是你？
0: 你的女儿让我把这个包袱交给你。
1: 谢谢。
2: 啊，
0: 什么时候起飞？
2: 马上起飞。关上舱门。
3: 等等我。
4: 哦，没想到这趟飞机还有空姐。
3: 都是安德鲁上校安排的差事，他答应我双倍的工资。
4: 真是个好差事，
3: 要不我才不来呢。
4: 小姐，你的证件。
3: 哦，我忘了。
4: 好了，
3: 这次检查这么严格，会不会有危险？战争都已经结束了，要我搭生命，可真是不值得。
4: 哦，没事。关门。起飞了。

0: 笔哪儿去了？哎，杰克，看见我的笔了吗？
1: 先用这支吧。

0: 谢谢，不客气。谢谢，不客气。您请。这家飞机怎么还有空中服务？小姐，你告诉我是谁在我的飞机上安排的空姐？安德鲁。安德鲁，那个安德鲁嘛，这个家伙想的还挺周到。
1: 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来的话，他就扣掉我这个月的工资。
0: 他是吓唬你，这个安德鲁就会小题大做。
1: 官大一级压死人呢，没办法。
0: 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吧。
1: 好的。
0: 谢谢。
1: 不客气。先生，请。

0: 后面要说
1: 的。奥特曼先生，你去吧。
2: 对不起，先生，飞机遭遇气流，请您坐好。
0: 哎，你没听到那里边有声音吗？
2: 哦，可能是行李舱的东西掉下来了，我去整理一下就好了。
0: 那好，我陪你一块去看看。走。是这里边的声音吗？
2: 先生，我来。
0: 哎，怎么这么多的箱子呀？
2: 世道这么乱，大家都想捞点外快，您就当没看见吧。
0: 是吗？那我得看看。
2: 现在遭遇气流比较颠簸，您还是坐回去比较安全。
0: 我不怕气流，这里面的东西我一定得看看，以备战后之需啊。把门打开。
2: 这声音很音乐。

0: 从里面是打不开门的，要里外一起开才行。
1: 什么？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麻烦？
0: 为了运送这批战犯，特意加的防范措施。小心点好。如果你要上厕所，那边有个瓶子。
1: 什么？要用瓶子？
0: 那你就憋着，这是命令。起飞前上面已经交代我，无论发生任何情况，这道门都不能随便打开。
1: 什么？这也太不人道了。
0: 反正我接到的就是这样的命令。
1: 哼。

0: 你在改善吗？对不起，你执行不了命令。
1: 快，快，机长已经窒息了！
0: 快看看他怎么了！艾伦，把火弄灭！
1: 是是，
0: 灭火器！
1: 好的，
0: 快把火灭了！
1: 这好。
0: 小姐，没事吧？
2: 快点！你怎么了？
0: 快来帮帮我！快去看看后面怎么了！你们在干什么？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他们杀死了士兵，他们要抢实验夫！你回来，不要紧张，回来坐下，坐下，坐下，别紧张，放松，
2: 放松。
0: 他们都死光了，要镇静，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要镇静。将军阁下，5分钟以后准备跳伞，地面有人接应。
3: 那个中国人呢？
4: 他被我关在行李舱了，他活不了多久了。
0: 快，把手铐打开。

0: 运输实验服的飞机几点到大连呢？
1: 按计划是晚上7点。哦，好，好，好。报告。运输实验服的飞机在空中被劫持了。嗯？
2: 你说什么？羽田机场不是已经被人劫过了吗？
1: 羽田机场是制造的假象，真正的实验服在飞往大连的运输机上。那架飞机的机师被杀，尸体在地面上被发现，身上写着军座的名字。
3: 马云飞，军座，一定是实验服的部下，他们那些人干的。马上调军用飞机，沿东京到大连的航线去接应他们，同时通知沿线地面部队立即调集人马进行大面积的搜索，谨防实验服调集。
4: 将军阁下，我们准备跳伞。
5: 将军，去准备吧。

0: 醒醒！快醒醒！快醒醒！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
1: 艾伦，你给我坐下！冷静！你别忘了，我是得到过勋章的空军特级飞行员。
2: 长官，我知道你在空军驾驶野马战斗机，击落过28架零式战斗机，可你现在开的是军用运输机。
1: 放心吧，宝贝儿，你就等着看我驾驶这架运输机怎么对付日本人的吧。见鬼！

0: 将军阁下，我们跳伞吧。
1: 走吧。
2: 不好了，史艳夫要跳伞！
3: 混蛋，艾伦，系上安全带！他们想在我的眼皮底下逃跑，没那么容易。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抓紧！

0: 小心，何彦君！
1: 大佐，你小心点！
0: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他停不了三分钟的，不然飞机就会坠毁的。

机会来了，我们可以走了。

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

0: 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他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那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

0: 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

0: 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他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系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1: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长官，他们要开舱门了，我们怎么办？
1: 他们跑不掉的，看我的，抓紧！哎，将军！
0: 别动！别动！这个人动！
1: 将军，
0: 开枪！要死就跟你们将军死在一块儿！开枪！
1: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0: 你们快走走。
2: 将军，
0: 快走。
2: 将军，这
0: 我会回来的。跳。
3: 师父，你现在特讨厌我吧？
1: 你这个混蛋。
3: 嗯，哼，卡本德，
4: 去开门。
5: 长官，是马先生。
4: 马先生，你太棒了！
3: 怎么样？我把他给……
5: 长官，怎么回事？怎么没完没了的？这下我们死定了！长官，
4: 闭嘴！给我闭嘴！
1: 在哪儿？见鬼！我看不见他们。又是哪个混蛋？你知道吗？我是最好的美国飞行员，想跟我斗，好吧？大家都趴下！
5: 长官，
4: 把你的嘴闭上！还想接着玩吗？
3: 你是不是疯了？
4: 这不能怪我，是你们混蛋把我逼疯的。
1: 小心！
4: 放马过来吧，看看我有多大

0: 唐文能，你是开战斗机的吧？啊！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有我这个美国特级飞行员在，死没有那么容易。我还真不想死。你这个老混蛋，在珍珠港我们吃了你们小日本的亏，你现在知道了吧？
1: 我们美国空军
2: 了，
1: 你这么没有礼貌！
2: 闭嘴！
3: 哎，
4: 他身上有什么证件没有？
5: 报告长官，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证件，不过可以肯定他是中国人。我们刚到的时候，他还活着，嘴里一直喊着救命。
3: 走吧。
6: 金座，
3: 讲。
6: 派出的地面部队找到了空中袭击运输机的军用飞机，已经坠毁，驾驶员是？
4: 日本人。
3: 不是一名中国人，身份现在还不明确。
5: 是共党。
4: 但那架飞机原来是我们军统的编外飞机。另外，有人看见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跳伞走了，从描述上看，不是石彦夫。什么人呢？一群小日本还不够，怎么还有咱们军统的人呢？
7: 子座，军座。 我看 K
8: 师团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几次都没有得逞，一定还会再来的。
9: 军座，我建议马上派部队去增援。
10: 不妥，现在不可轻举妄动。
11: 那军座什么意思呢？
9: 战犯现在还在盟军的手里，该由他们管理。我们现在就增派部队，盟军怎么想啊？押送战犯可不是小事，不能跟盟军闹僵了关系。 退一万步说，就是现在石彦夫跑了，也怪不到我们的头上啊。如果我们增派了部队，那要是出了事儿，我们可就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四多此话怎么讲？
0: 这明摆着两拨人嘛，日本人想抢人，中国人想杀人，而且是我们军统的飞机。他可倒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什么意思啊？难道飞机上是他的人？
1: 也未必。四座，您想想，军座听到这个消息，他能不放心里去？但是这事儿要想大张旗鼓地查下去，盟军那边如果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
0: 怎么讲？
1: 战犯一旦出了问题，盟军就会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毕竟是在我方出了问题，搞不好还会影响国际关系。军座不吭声，未必就不往心里去。但是如果他吭声，查出来便罢；要是查不出来呢，那他这脸往哪搁？切！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四座，军座如果说不查，那你就随他去。哎，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砸不到咱们头上。
0: 那不得试试让他牵着鼻子走吗？
1: 哎呀，四座，您怎么了？该四座您做主的时候，您自然就做主，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高参。哎，等到您什么时候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你得甩给他不就完了吗？
0: 哼，你呀，一肚子弯弯绕。
1: 四座，我这可都是为您着想啊。
0: 是为我，还是为你自己呀？
1: 哎呦喂，四座呀，我是您的人呐，咱俩是在一条船上，您安全了，我才能安全呐。
0: 哼。

0: 大连警备十二团李泽龙中校前来接机。嗯，我是卡本的上校，见到你很高兴。现在我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赶快上车。
1: 卡本德上校，请。好的，谢谢。我们这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真是一言难尽呢，钟校先生。我希望在大连期间，您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你放心吧，卡本德上校，我会把你们安全的送到驻地，请。谢谢，非常感谢。马先生，马先生。
2: 刚才他还在我的旁边，马先生。
3: 兄弟，我想打个长途。
4: 好的，请。

0: 喂，请问是四座吗？对，对，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好，好，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盯紧石岩夫的，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立即向您报告。谢了。
1: 你是绍兴人吧？
0: 我不是绍兴人，我是山东菏泽人。
1: 马云飞同志，老张让我通知你，他在老虎滩等你。
0: 辛苦了。盟军总部已经把南京大屠杀的战犯石岩夫押解到大连了，我是搭乘他们的飞机回来的，可这一路上呢，遭到了两股势力的袭击，我觉得这次袭击是冲着石岩夫来的，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向南京国防部汇报了，他们这几天就要成立一个特勤小组，专门押解这个石岩夫，我是组长，从天津押到南京。
2: 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让您参加押解石岩夫的行动，现在是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押解石岩夫的任务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审判，第一，他要证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第二，还要显示我们中国战胜国的位置绝对不能忽视，组织上还要交给你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在石岩夫的身上肯定藏有国民党奸细的名单，你务必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到手。
0: 放心吧，我明白了。
2: 这是你到天津的联络地址，背书后把它烧掉。
0: 好的。
2: 云飞，
0: 嗯，
2: 祝你顺利啊。
0: 放心吧，老张。
2: 嗯，走了。
0: 哎，
3: 你再仔细的说一遍，地面部队找到飞机残骸的时候，那个飞行员的身上有什么线索啊？
1: 驾驶员的身上检查过，没有留下任何证件。军座的意思是？
3: 看来有人是不想让石岩夫入境啊。
1: 也许是共党所为。
3: 哼，这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石岩夫的行程呢？为什么马云飞刚刚通知了我，这共产党就得到了消息？
1: 您是说
3: 家贼难防啊？
1: 可是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司座和军座此时是在一条船上。
3: 你不懂，马云飞是我的人，代表了我，他出了错就等于是我出了错。现在有的人为了扫清仕途上的障碍，专拣不起眼的地方下手，正是因为在一条船上，就更能撇清他的干系，更方便下手。
1: 可是白，
3: 现在做判断还未。

为时过早啊，等石彦父交到我们手里之后，这件事就会真相大白啊。我们暂且先犯傻，看他如何动作。

0: 喂，
1: 哦，军座吗？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三更半夜的还打扰你。为了应付突发事件，
2: 我们呢连夜开了个紧急会议，
1: 准备采取四项措施。那第一就是立即与盟军协调取消原来
2: 从大连去往南京的交接计划，
1: 准备把交接点改在天津，我们还建议他们走铁路。第二呢，我要亲自去天津参加战犯的交接仪式。第三，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特勤小组，和我一起
2: 赶往天津，并且任命在大连的马云飞为特勤小组组长，
1: 让他即刻赶回南京接受国防部任命。第四，通知大连、天津有关方面加强警备，以防不测。军座，您看您的意思如何？
0: 好啊，措施得当，考虑周密，我没有什么意见。
1: 好，那我们就执行了。
0: 喂，钟司长，以后再开这样的紧急会议，你还是要通知我。

0: 中士彭义泽，身手了得，三个人近他的身，不到三分钟全部毙命。稍息。 上士鲁一平，老兵啊，经验丰富，他还是爆破方面的专家。哎，
1: 这名单里没你啊！
2: 报告四座，我尽早刚刚接到军座指令，特来报道。
0: 怎么回事啊？
2: 四座，这是军座死活安插进来的。
1: 他以前当过卫生兵，说是按照美军特勤小组的专业配置，卫生兵是不可缺少的，这样才能保证全组的安全。他不是说不插手吗？怎么这事连招呼都不跟我打？
2: 这个鲁一平啊，还懂点善事搭配，万一路上师爷夫有个什么，啊，咱也不好交代呀。
0: 你呀，谁都不想得罪。
2: 哎呀，就这样定了。
0: 少校孟凡斌。
3: 报告司座，特勤小组孟凡斌前来报道。
2: 孟凡斌，你是司座亲自点的家，要好好干。
3: 司座放心，孟凡斌一定不辱使命。
1: 嗯，好。
2: 下一个何坚。
4: 啊，
2: 哎，司座，哎，这个何坚呀，出了点状况，我正派人找他呢。
4: 嗯，我不让你走！放开我！
3: 别拽我！别拽我！我真的要迟到了，我部队有急事儿。
4: 不行，
3: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放开我，放开我！啊！哎呀，我答应你，我完成任务一定会回来赎你的。
4: 不听不听，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3: 放开！
1: 报告，啊，樊斌啊，哎，没有别人就不必做礼了。
3: 是，司座，这次押解石岩夫的任务这么重要，让马云飞当组长，我怕我只是个副组长，这一路上不好控制。哎呀，是啊，我也觉得不太妥呀，樊斌啊。
1: 你跟随我参加革命军有6年了吧？
3: 嗯，
1: 和日本人浴血奋战，屡建战功。

0: 我是绝对相信你的。
1: 感谢师座的知遇之恩。
0: 记得虎山战役，你带领一个排打退了日本人两个团的进攻啊，坚持了三天三夜啊。
1: 为了打倒小日本，反兵员肝脑涂地。
0: 至于让马云飞当这个组长，那是董玉清将军亲自安排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其实呢，我对这个安排也是有疑义的，所以今天把你特意叫出来。
1: 好，司座，您尽管吩咐。
0: 马云飞有可能是共党分子
1: 啊，
0: 不过呢，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董玉清又一直袒护他，所以呢，我们目前只能稳住他，不能打草惊蛇。
1: 我明白。
0: 你这次的任务是，第一，就是要全力保护石延夫，安全押送到南京，接受国民的审判。第二，有什么疑点和线索，及时和我联系。
1: 嗯，
0: 到时候我会授权你立即逮捕他。
1: 明白。报告。
2: 讲。
3: 军座，有人怀疑马云飞是共党。
2: 怀疑马云飞是共党，
3: 说是指向很明确。
2: 有确凿的证据吗？
3: 军座，证据应该没有。要是有确凿的证据，还用得着怀疑吗？早就批捕了。
2: 就先让他去。
3: 军座，这万一马云飞真的是共党，他可是您亲自推荐的人啊。
2: 就算马云飞真的是共党，等他们找到了证据，马云飞已经把人押回来了。哼，就凭他们那两个瞎子想找到证据，没那么容易。
3: 是。
2: 现在只有马云飞能帮我办成这件事了，争取时间是关键了。
4: 六个月来，我对董丽娜审讯了15次，她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应该不会有错。
5: 董丽娜的父亲董玉清是这次中国政府战犯审判委员会的负责人。这八年来，军事情报局让你和董丽娜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把你安插到董玉清身边，然后让这个中国政府的高官为我们所用。
4: 是。
5: 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高层人员的奸细名单现在还在石延夫的手上，你必须把这个名单带回来。
4: 是。
5: 你是我们军事情报局的王牌，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感情用事，绝对不能暴露你的身份，切记。
4: 是。那石延夫呢？
5: 你可以向石延夫表明你的身份。
4: 怎么让他相信我的身份？
5: 说说他在日军情报局的编码就可以了。
4: 是，告辞。
5: 慢。记住，如果我们得不到那份名单，也绝不能让任何人得到。如果石延夫最终

0: 老爷，擦擦汗吧。上次小娜来信说不是要回来吗？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
0: 一晃都十年过去了，她小时候啊，最爱吃我烧的麻婆豆腐了。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父亲董玉清早晨一般几点钟起床？
3: 七点。
2: 你父亲有心脏病，他平时都吃些什么中药？
3: 他从来不吃中药。
2: 你再说一遍，董玉清家的佣人叫什么？说。
3: 赵妈。
2: 赵妈喜欢吃什么？
3: 豆腐，豆腐，豆腐！你还要说几遍？说几遍？
2: 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现在跟我说说那个马云飞的事。说。
3: 你这个混蛋，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你去利用我，套我的话，去骗我爸爸，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如果你乖乖的跟我合作，你还能保住你这条小命，不然的话，别想再见到你父亲。
3: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然子，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好吗？你放过我爸爸。然子，我真的好困，我想睡觉。
2: 说，你跟那个马云飞还有什么故事？
3: 我不是全部都告诉你了吗？
2: 说。
3: 我们从小关系特别好，一起玩扮家家。
2: 扮家家？你说。扮家家的时候，你都对他说过什么？
3: 我说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黄牛，遍地走。
2: 董琳娜，你小小年纪还挺痴情啊。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

0: 我送到家了，
1: 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4: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 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

0: 保险的法兰群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4: 对，
3: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4: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4: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4: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

0: 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名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名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值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值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你醒了，衣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内衣带了三件给你放最下面了，正装带一件放在最上面了。

0: 药我已经放在夹层里了，拿的时候要小心，别洒在衣服上。阴天下雨的时候记得吃药，小心哮喘病发作。
1: 我这一去也许就回不来了，我绝不能允许大日本帝国的将军到中国去接受审判，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将军阁下救出来。
0: 贺野君，这次去中国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家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0: 哎，
1: 拜托了。
0: 你放心吧，家里所有的事情我已经都安排好了，老人和孩子我会托付邻居照顾的。
1: 为什么？
0: 过两天我也要出趟远门。
1: 你要去哪儿？我知道了，你们军情局的事儿我是不能问的，但你一定要记住，然子，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0: 嗯，
1: 再见，我走了。
0: 贺野君，为了我跟孩子，你一定记得平安回来。
1: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她一直保佑着我，你带着吧。
0: 这个还是你带着。
2: 然子，

0: 马先生，哎，找我有事吗？你的夜生活很丰富嘛，这么晚了去哪儿玩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至少我没有。找我有事吗？
1: 贵国政府通知我们战犯交接地点改在天津，说要坐火车去，你有什么意见？
0: 嗯，主意不错，机场的不安全因素太多了，我同意坐火车，什么时候走？
2: 你这么认为？是的。
0: 好吧，你该休息了。嗯，明天一早还要上路呢。好的。哎，
2: 嗯，石彦夫还好吗？你放心吧，他比我还壮呢。
0: 晚安。
2: 晚安。
3: 报告。
2: 嗯，少校，石彦夫的包裹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违禁物品，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可以交给石彦夫本人。
2: 是，少校。

0: 父亲，您不是告诉过我，您什么罪也没有吗？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把你带走呢？带到大海的那一头。京都的樱花年年绽放，女儿对父亲的思念从此难有终结。真希望有一天，父亲还能带着妈妈和女儿重去奈良，欣赏漫天飞舞的花吹雪。只有想到这些，女儿才能忍受下去。放心吧，妈妈和美惠子会一直等待，等待父亲洗清冤屈，早日回家。
1: 哎哎，慢！

0: 这好像不是去火车站的路。
1: 我们坐船去。
0: 坐船？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发生飞机上的事。
0: 我明白了，你是想改变我们的计划，对吗？
1: 我们美国有一句谚语，手上有熏肉就得提防角落里的狐狸，已经有过一次就难保有第二次。
0: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小心了。
1: 哦，这都是跟你学的。

0: 十年不见，恐怕都不认识了。
1: 小娜在日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嗯、
2: 爸爸，
1: 小娜，
3: 爸爸，
4: 啊，好啊，快走吧，你妈妈在家等着你呢。
2: 爸爸，
5: 一路上辛苦。
2: 你不认识我了，爸爸。
0: 小娜。
2: 啊，爸爸。
0: 哎呦，长大了。
1: 先坐，好好好，上车吧。
0: 哎，回家。
2: 哎。

0: 哎呦，小姐回来了。
1: 哎，君座，
0: 小姐回来了。哎呦，老爷，小姐回来了。
1: 小心。
0: 小姐，
2: 赵妈，你还好吗？
0: 老爷，怎么样子全变了？
3: 赵妈，你说什么呢？快快快，把东西拿进去。
1: 来来来，把箱子拿进去吧。
3: 怎么样啊？看看，还熟悉吗？
2: 嗯。爸，连赵妈都不认识我了。
3: 哎呀，10年不见面，当然不认识了。过几天就好了啊。
2: 嗯。

0: 爸。
1: 嗯。
0: 爸爸在上，受女儿一拜。
2: 哎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真是个好闺女啊，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忘了咱们家的规矩啊？
0: 怎么会忘呢？我记得五岁那年，您就跟我说过，每一次远行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父母尽孝，我一直记着呢。
2: 可是十年你还是变化很大呀。
0: 十年了，当然要变了，不然你可要着急了。别人家的闺女都女大十八变了，可你家呢，还是个小丫头。
2: 你这张嘴啊，还是这么厉害，我输不过你。哎，你吃饭的口味变了没有啊？
3: 嗯，然子，这味道也太淡了。

0: 当然没变了，味道还是那么重。在日本，他们吃鱼吃菜都不放盐。我呢，本来就是不爱吃鱼的，更何况是淡的呢。
1: 你妈妈呀，最爱吃鱼了，可能是她鱼吃多了，所以你就不爱吃了。哎，你写字的字迹是不是也不一样了？啊？
0: 字迹不一样了？怎么了，小娜？
2: 原子，我实在是不想练字了。
0: 是不大一样了，您忘了，我初中毕业那年练了整整一个夏天米芾的字，还是您在南京帮我买的字帖呢。
1: 对对对，你要学董其昌，我让你学米芾。
3: 我爸爸非要我学米芾，可我更喜欢沈一墨，那才叫秀气呢。
0: 爸，对，是我说要学沈一墨。您说沈一墨的字虽然秀气，但不太适合我的性格，让我练米芾更容易成型。爸，你怎么都忘了？
1: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个事儿，咱们俩是谈论过这个事儿。爸爸老糊涂了，我给忘了。
0: 我看啊，要是再过两年我不回来，您呢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记得了。
1: 哎，夸张了，那怎么会呢？
0: 我看就会。
1: 我这女儿啊，头上有三个旋儿。
0: 小娜，你有三个旋儿啊？
3: 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
1: 一旋横，二旋拧，
0: 三旋打架不要命。我呀，就是那个打架不要命的。老爷，吃饭了。
1: 好好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呀，十年的时间太长了，你又是从日本回来，变化这么大，我这一时啊还真是……
0: 我知道，爸，其实吧，我是一个日本特务，来您这儿是窃取情报的。您快点把五花大绑了，送到午门外斩首吧！
1: 呸呸呸呸呸呸，乱说！小娜，你别跟我耍贫嘴了，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啊！哎，吃饭。赵妈，你愣着干什么？盛饭呢？
0: 爸，您别怪赵妈，怪呀，只能怪我不好。这十年里啊，我的变化太大了。赵妈，你是不是都怀疑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啊？
4: 不不不不，没有，没有，小姐，你的饭。
0: 赵妈，您别忙了，快吃吧。哟，麻婆豆腐。赵妈，虽然说您把我忘了，但我还记得，您最爱吃的菜就是麻婆豆腐。
4: 老爷，还有个汤呢，我去拿汤去。
0: 爸，我去帮忙赵妈。赵妈，哎，您是我们家的老仆人了，我很尊敬您。可是，我们家的老规矩你也应该知道，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
4: 我知道，小姐，你刚回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好啊。十年没回来了，想听到的就是欢迎，而不是怀疑。

0: 老爷，
1: 嗯，
0: 外面下着雨还打拳，小心着凉了。
1: 没事，
0: 等你的肩膀疼了，你就知道赵妈的话有用了。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赵妈呀，你可真是老了，越来越啰嗦了，什么当讲不当讲的，说。
1: 我总觉得小姐和以前不大一样了，挺奇怪的。
0: 十年不见难免嘛。
1: 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小姐是我抱大的，我不会看错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总觉得呀，老爷，你得好好打听一下小姐呀。
0: 打听什么呀？哎呀，赵妈，我懂了。你是怀疑小姐是假的？哎呀，她要是假的，她怎么会知道咱们家那么多事儿啊？再说这怎么可能嘛？赵妈，你是不是听说书听多了，满脑子都是故事？我告诉你，小姐是真小姐，十年不见难免陌生。这一次就算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啊！
1: 老爷，
0: 赵妈。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连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知道？难道你希望我老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莫名其妙。拿着，你记住，再也不要说这种话。

0: 小娜，你吃饭的口味变了没有？
1: 然子，我回来了。小娜回来了，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2: 在做寿司。
1: 什么？让我吃一个。
0: 哎，
1: 洗了手再吃。
0: 哎，然子，你做这味道太大了。
1: 我已经放了很多盐了，当然没变了，口味还是那么重。
0: 你写字的字迹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1: 实在是不想练了，烦死了。还有那么多。小娜，又怎么了？
0: 然子，我不喜欢米芾的字，难看。
1: 那我来帮你写吧。
0: 然子，你真好，来。
1: 是不太一样了，您忘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练了整整一个夏天米芾的字，还是您在南京给我买的字帖呢。

0: 爸。
1: 嗯？
0: 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穿和服真是太美了。
0: 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穿和服的样子，所以这次从日本回来特地把它给带回来了。
1: 哎呀，两国交战，文化没有罪过。好，坐外右内。可是你小时候总是穿错，现在学会了。
0: 坐外右内，我再不会忘了。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在国防军报找好工作了，打算到那儿做个实习记者。
1: 工作都找好了这么快？你什么时候办的？
0: 我不想靠您的关系，所以在日本的时候已经开始联系了，一直没跟您说。
1: 小娜刚刚回来，在家歇一阵子再说吧。啊，
0: 爸，我可是个闲不住的人，您看我从小就那么好动，您天天让我待在家里，我哪待得住啊？我巴不得明天就去上班呢。
1: 还是小时候那个急脾气，想起什么事儿了呀，马上就得办，耽搁一天都不行。

0: 吸烟有害健康，不抽烟。当兵的不会抽烟，算什么当兵的？
1: 对不起，我是当官的。组长回来了。组长，
0: 都来了。组长，什么时候到的？
1: 前天就报到了，现在万事俱备，就等你这大组长了。
0: 马组长。 特勤小组副组长孟凡斌向你报道，
2: 不用这么拘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笑>哎，听说笛子吹得不错，哪天吹我听听？
1: 我那把笛子是兵器，不是用来给人消遣的。<笑>
0: 哎，何坚呢？
3: 哎，
0: 何坚，
1: 哎，就别提了。
0: 啊，
2: 怎么了？
0: 他出了点问题，临时没有找到别人。
3: 就我们三个人来了，又闯祸了。哦，我知道了，出了点问题。司座在哪儿呢？
2: 他在家里等你呢。那好吧，我去找他。
0: 我送你去吧。
3: 马组长，你们从东京到大连，一路险情不断呢。
0: 主要是日本原 K
3: 师团的残部想劫走石彦夫，我听说你们的运输机还遭到军用飞机的袭击，你对这事怎么看呢？具体是什么人我还没有查清楚，但是从石彦夫的反应上看，应该不是石彦夫的人。废话，那当然了，石彦夫的人怎么会想要他的命呢？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洗个澡，睡个觉。
0: 养精蓄锐，明天去天津举行交接仪式。是。司座，战犯交接之后，咱们是不是连夜把他送回南京啊？
3: 着什么急啊？我准备和美军交接之后，先在天津汇文中学举行个记者招待会。这恐怕不太妥当吧？有什么不妥呀？
0: 司座，日本 K
3: 师团的余部正在想方设法地劫走石彦夫，而且还有另一伙人想要杀掉他。我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召开记者招待会，那不等于给这些人通风报信吗？现在还不能证实这股力量就是冲着石彦夫来的。再说了，袭击你们的驾驶员也已经死了，这段路程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是，但是我认为，
3: 况且。
2: 这是在中国的地面上，只要加强警戒就是了。
0: 司座，那些日本人可都是亡命之徒，现在他们在暗处，可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啊！
3: 马组长，安全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草木皆兵啊！我作为国府的最高代表，理应想得更广泛、更深远，借着这次国际合作的机会。 把引渡战犯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扩而大之、推而广之，这是国府早就定下来的方针。你看，连特使的来信当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0: 司座息怒，我只是担心。
3: 马组长，你接受董玉清的命令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推三阻四的？好了。
4: 回去休息吧。是。一个小小的少校，也敢在这指手画脚的，仗着董玉清是你的后台，你就张牙舞爪，放肆！
5: 四座，马云飞固然可气，但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
3: 哎呀，你知道什么？董玉清事事跟我作对。 秘密行动不让我参加，特勤小组安插他的人，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想在这次行动中居高守威吗？我干什么非要大老远的去天津？
2: 四座，您的意思是？
3: 在南京开，在南京开，分头全让董玉清占了，啊！我只不过是跑腿办事的，我就是要在天津开，大张旗鼓的开，风风火火的开。 他只不过就是个监督嘛。 还想越过我去，妄想。
1: 要不到天津后再给南京透个信儿，他们要想阻止的话也来不及了。
3: 你呀总算出了个好主意。
2: 爸。
4: 嗯，
2: 你最爱喝的铁观音。
4: 好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2: 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4: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2: 我知道爸爸一定是天底下最开明的爸爸。
4: 行了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说吧，什么事儿啊？
2: 我想明天去天津。
4: 什么？
2: 爸，我想去天津参加日本战犯交接仪式，并且全程进行跟踪报道。
4: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2: 爸，别急嘛，你忘了我现在可是国防军报的记者，这点事儿您可瞒不住我。
4: 小娜。
2: 爸，我在日本生活了10年，那里的老师教育孩子们说日本人要以人待人，可是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他。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9: 来，我先闻一下。

0: 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

0: 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

0: 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

0: 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爸，我知道在您的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您有没有想过，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度过的，我比别的孩子承受的更多。在日本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可是回到国内，我身边的人也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甚至连赵妈都怀疑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1: 赵妈是老糊涂了。
0: 中日两国交战，这种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所以我才要去做一个既有中国立场又有日本立场的好记者，一个客观的记者。
1: 你不能去。
0: 难道你也担心我不是你的女儿，是一个日本特务？
1: 你胡说什么？
0: 那您担心什么呀？还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0: 爸，南京死了多少人您知道？我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叛徒，一个被日本化的中国人。我知道你没把我及时接回国是担心我的安全，可是您知不知道我的心情？
1: 小娜，当时国内不是在打仗吗？你还记得维港那一战吗？多危险，你差一点就死了。
0: 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去。
1: 你还是不能去。

0: 我一定要去。
1: 不准去！我再说一遍，这不是儿戏，不准你去。小娜，孩子，你着什么急呀？有你发挥的时候。

0: 妈
1: 啊，
0: 小姐没下来吃早饭？
1: 还没呢，我一会儿给她送上去吧。
0: 赵妈，我跟你说个事，你一定要把小姐看好，不许她出家门，哪儿都不许去，听清了吗？
1: 听见了。
0: 一定要看好。
1: 知道了。

小姐，小姐，吃早餐了。小姐，我进来了啊。

0: 爸爸，我去天津了，放心。我是军报记者，
1: 上去吧。
2: 后边的跟上，后边跟上。
3: 再见啊！
1: 站住！
0: 请问这里是钟启达将军的包厢吗？
1: 是，请问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他秘书。
1: 请进。
0: 谢谢。
4: 怎么这么冷冷清清的，连个记者都没有啊？我是代表政府去接收的，是不是你没通知到啊？
5: 通知了，可能太匆忙，他们来不及。
4: 你告诉他们，到天津以后如果再出现这种状况，我马上打道回府。
0: 钟司长。
4: 哦，你是
5: 什么人？怎么跑到特派员包厢里来了？出去。
4: 哎呀，对女孩子说话不要太粗鲁。
0: 钟司长，
5: 是，
0: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叫董琳娜。
4: 哦，董小姐，来来来来，快请进。
0: 谢谢。
4: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谢谢钟司长。
4: 哎呀，董小姐啊，到我包厢里来有什么见教吗？
0: 我听说四座是此次引渡日本战犯的特派员，所以呢，我想第一时间采访您一下，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4: 方便，太方便了。你看看，这不是还是有记者的吗？好了，你去忙你的吧。董小姐，开始吧。
0: 不着急，四座，来，您先抽支烟。
4: 我这人平时不抽烟的，但是董小姐的烟，我是一定要抽的。
0: 谢谢四座给我面子。来。
4: 这烟劲儿很大，
0: 是吗？
4: 嗯。
0: 司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此次引渡日本战犯是不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啊？
4: 哎呦，那当然了，引渡战犯史无前例，意义重大呀。上峰之所以派我担当此重任，就是因为我对国际事务了解的比较清楚。
0: 哦，
4: 哎呀，苦差事啊，说实话。

0: 实在的，换了别人未必能够胜任。
1: 那四座能不能透露一下，此次记者招待会会在天津什么地点举行呢？
0: 这个呢，还没有确定，无可奉告。
1: 思作，哎呦，不会吧？这个事儿啊，您跟我们记者还保密啊？
0: 真的还没定下来呢，等定下来，我第一个就通知你。
1: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那当然了。
1: 思作，最后一个问题，此次记者招待会会不会办得很隆重啊？
0: 隆重呢，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是战犯嘛。
1: 嗯。
0: 这个词儿呢，咱们得斟酌一下啊。严重、严肃、郑重，哎，郑重这个词儿用这儿比较恰当。
1: 哎呦，思错，我就喜欢您这种有才华的男人。
0: 是吗？哎呀，好了，咱们别那么沉重了，咱们谈点轻松的吧。
1: 好啊。
0: 我这个人呢，会看手相。
1: 真的？
0: 嗯。哟，
1: 那你快给我看看。
0: 好啊，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呢生命线
1: 啊，
0: 这个呢是爱情线，知道吗？
1: 哎呀，思座，哎，思座，你干什么呀？
0: 哎，
1: 哎，思座，
0: 哎，
1: 你干什么呀？啊啊啊！放给我，放给我！哎，思座，哎，你干什么呀你？
0: 哎呀，你看你至于吗？
1: 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还耍流氓啊？
0: 哎，
1: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我爸爸是董玉清。
0: 你爸是董，不，这不是玩笑吗？
1: 你这是开玩笑吗？你这叫耍流氓！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
0: 哎哎，董小姐，
1: 放开我！流氓，
0: 这不幽默吗？你，哎呀，她是董玉清的女儿，我怎么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啊。

0: 老爷，老爷，老爷，小姐跑了，老爷，你看，你看，
1: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跑的？
0: 他今天早上就跑了。
1: 赵妈，你是怎么搞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说，一定要看好小姐，你怎么让她跑了？
0: 脚长在她身上，她要跑，我一个老太婆能看得住吗？小姐这次回来好奇怪，连她身上的味道都变了。
1: 你胡说些什么？你要是再胡说，我就对你不客气。
2: 军座，我刚刚接到司座的电话，他说他要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
1: 什么？说好是在南京开记者招待会的，改变计划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我听说特勤小组的马云飞也持反对意见。
1: 先斩后奏。哎，这件事你知道吗？他不是什么事事先都要和你商量吗？
2: 司座办事儿，拿不准的才跟我商量。他拿得准的，他
1: 在天津开记者招待会，他就拿得准。多少双眼睛在盯着石彦夫啊！监狱里、飞机上已经腹背受敌了，更何况在大庭广众之下，荒唐，好大喜功。
2: 哎，是啊，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这安全因素不能不考虑啊。但是，以白某对司座的了解，你不让他出这个风头吧，他可能会不高兴，他会往别处去想，他会以为我们支持了一个少校的意见是拆他的台，他的自尊心会大受伤害。
1: 哼，
2: 金座，司座现在正受重用，连委员长都得宠着他。

0: 这一点您不能不考虑呀。再说了，从国家的利益着想，接收战犯，召开记者招待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
1: 是啊，那现在只好加强戒备了。责令天津方面增派力量，切实加强防范，要确保招待会不出一点差错。你去拟一个电文，马上发出去。
0: 是。
1: 白处长，
0: 军座，还有什么吩咐？
1: 你是钟司长的臂膀啊，怎么这一次却持不同的意见？
0: 军座言重了，臂膀二字不敢当，事关重大，非一己之私，白某也是以大局为重。
1: 好，你能跟特勤组联系上吗？
0: 你是说马云飞
1: 啊？我是怕他年轻莽撞，不善于跟钟司长这样的长官打交道，想叮嘱他几句。
0: 好的好的，我叫他给您来电话。
1: 好，有劳了。
0: 哎，好。
1: 钟启达是个蠢货，可这个白迪夫倒是不可小看呐。
2: 军座，白处长是司座的人，这次怎么拆司座的台呢？
1: 他的能力早就超过钟启达了，辅佐一个聪明人，他就永远超不过聪明人，只能居人之下。可辅佐一个蠢货，他就会见风使舵，借刀杀人，趁机把蠢货弄下去，他就可以爬上来。这个白迪夫虽然聪明，但也非常阴险。他现在就是想要借我的手除掉钟启达。钟启达要是下了台，他一定会把我也咬下来。
2: 他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没那么容易。我先摆平了钟启达，再来收拾他。
2: 君座英明。
1: 云飞啊，你那里的情况我清楚，你的判断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作为你爸爸的老朋友，我还是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学会和长官处理好关系，不要感情用事。
3: 毕竟钟司长有决定权呐。
1: 我虽然是个总督察，但他还是负责具体事务的人嘛。
4: 我总觉得他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虽然石延夫现在已经到达国内了，但是他的处境并不是很安全。第一，日本人想把他劫持过去；
5: 第二，我发现还有一股不明的势力
4: 想把他置于死地。所以我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是不明智的呀。
1: 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
3: 召开记者招待会
1: 不是哪一个人轻易就能够做出的决定。
4: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的。
5: 您还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1: 石延夫的钥匙有什么新线索吗？
4: 没有线索，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靠近他。
1: 你要多留心，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报告，有困难直接给我打电话啊。
4: 好，我明白。
0: 盟军卡本德上校给我们送来了 K 师团残部的详细资料，这是原 K 师团的河野满大佐、千变女郎铃木杏，这是冈村少佐，另外还有军械科黑藤中尉和侦察科川田少佐。
1: 哼，这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指挥班呢。
6: 这是中国特勤小组的名单，就是由这些人押送将军去南京。
2: 大佐，我们准备在哪儿动手？
6: 交接仪式将在天津举行，他们会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就在那里动手，一定要把将军救出来。具体的方案我已经想好了，你们都过来。黑藤君铃木杏，你们一定想办法混进招待会现场。

0: 把打开手铐的万能钥匙交给将军。
1: 嘿，
0: 冈村君，由你掩护他们。
1: 嘿，
0: 爆破由你负责。
1: 嘿，
0: 爆炸会把特勤小组引开，将军就可以趁机脱身了。黑藤君，你记住，你在会场的出口接应将军。
1: 嗨，
0: 拜托各位了。
2: 今天晚上8点，迪克多号将会在4号码头靠岸，正式向中国移交战犯史艳夫。紧接着呢，我们的司座。哎，别臭了。接着司座会在天津的汇文中学举行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个环节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加倍小心。嗯，
3: 放心吧，组长，只要人在我们特勤小组手里，保证让他插翅难飞。
4: 哎，老陆，千万不能大意。
5: 要我说，趁早把他杀了算了，什么他妈审不审判的，早死一天是一天。
2: 说什么呢你？
5: 哼，真的，你让一个日本战犯在我眼前晃悠，杀他的诱惑对我来说比裸体女人还大。
2: 行了，赶紧准备吧，散会。
4: 等等，来，老马，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2: 什么事儿啊？
4: 在行动之前，你的组员暴露出这种思想，你不觉得很危险吗？
2: 老孟，他就是随便说说。
4: 他可是一个职业军人，我们这是在开军事会议呢，他不是老百姓，什么叫随便说说？他这种行为就是违反军纪，就该按违反军纪来处理。
2: 那怎么办啊？你让我把他给送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然后判刑。
4: 判刑倒不至于，但这种思想一定要给他掰过来。
5: 哎，掰什么掰啊？我说了怎么着？
2: 哎，行了，
4: 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你的组员，没规矩没纪律。马云飞，我真的不知道你拿什么来保证完成我们这次任务。
2: 老孟，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问题严重了。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也恨石岩夫，没准今天晚上一见面，我先掏枪把他给杀了，你能怎么着啊？
5: 你把他给毙了，把我也给毙了。
2: 彭一泽，你还在这放屁，滚。
6: 你走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不能乱说。
5: 他这人就这么死正经，
6: 你看看，又来了。好歹人家也是副
4: 警长，刚开始就这样，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完成任务？马一飞，我告诉你，石岩夫的问题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是咱们整个行动的核心，那是要用铁的纪律来保障的。
6: 孟副组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都消消气儿，都消消气儿。你说这组长跟副组长吵成这样，让人家看见像什么呀？孟副组长，我跟你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规矩很重要，但是人情也不能不讲啊。哎，听我老兵一句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哎，组长啊，这个孟副组长虽然话难听，但是这次他说的有道理，彭义泽这么说话确实应该罚。哎，要不把他叫进来承认个错误啊。哎，小鹏，哎，彭义泽，进，知道错了吧？
5: 知道了。
6: 什么叫知道？承认错误。还不赶紧的，承认错误，承认错误。
5: 我错了。
2: 好了，纪律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都是从军校毕业的。但是我认为说纪律和守纪律是两回事儿。彭一泽，一个真正的军人整天想着怎么杀一个俘虏，我认为是

无能的表现。至于怎么惩罚他，我心里有数。好了，咱们整个的行动我今天不想谈，大家的火气都比较大，能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黄一泽，别追了，他早晚会露头的。委屈吗？如果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怎么跟着我混呀？

0: 局座，查了个底儿朝天，什么情况都没有。
1: 嗯，可不能麻痹，这趟活是国防部长官亲自交代的，你带人再里里外外给我查一遍。
0: 好嘞，您就放心吧。您
2: 走吧。
3: 谢谢。
1: 哎，你是记者吗？
2: 劳动报的。
4: 进去吧。
1: 哎，证件。
3: 这也行吗？我是国防情报的记者，这是我的记者证。
1: 通行证。
3: 我没有。
1: 我只认通行证。
5: 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6: 全体下车，快点，向右转，跑步走。雷丁，向左转。

0: 这个美国上校叫什么来着？
1: 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
2: 立定，向左转。

0: 팀워 쩡! 리듬!
1: 박소장, 交接吧.
0: 陆一平、彭一泽出列! 向左转! 起步走! 交接。

0: 快走！跳！
1: 你现在特讨厌我吧？带走。
2: 马先生，你多保重。
1: 放心吧，嗯。
2: 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中国军官，我会经常想你的。
1: 我也一样，永远不会把你忘了。
2: 马先生，我由衷的欣赏你，而且我要告诉你，是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军人的偏见。

0: 再见。
1: 卡本特，一路顺风。下次有机会，我还会搭上你开的飞机。再见。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又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0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

0: 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明天家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芯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2: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制作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2: 厨艺不好。

0: 熬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2: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精到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

0: 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2: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0: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

0: 限五百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思座，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
1: 总记者嘛，我记得记得，
0: 哎，
1: 我记得。
0: 听到没有？连思座都知道我是记者。
1: 董记者，又什么事儿啊？
0: 思座，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不让记者进去呢？他非问我要什么通行证，我哪有时间去搞什么通行证啊？思座，您现在可是全国瞩目的大人物啊，大人物说话可得算话。上次您在火车上答应我的事，这么快就忘了？您就带我进去吧，啊。
1: 开车吧。

0: 四座，您帮人帮到底，我还想请您再帮我一个忙。
1: 又干什么呀？
0: 我想进特巡小组，对石岩夫进行采访。
1: 你说什么？
0: 您别这么紧张，特勤小组多一个人也不算多，您就帮我一个忙吧。
1: 哎呀，这怎么行呢？
0: 司座，您可要说话算话。只要您帮了我这个忙，我可以向您保证，上次在火车上发生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让我父亲知道的。啊，
1: 不不不，董记长，这是国家大事，不能当儿戏。
0: 四座，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胡说八道，想说什么说什么。如果给您造成麻烦，我只能先说对不起了。四座，下车，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女士们，先生们，国防部引渡战犯新闻发布会暨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首先，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国民政府接收战犯的全权代表，国防部特派员钟启达将军。下面请钟将军讲话。
3: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国府的最高代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引渡战犯乃我40000同胞之共同心愿，今日得以实现，此情此景，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军人，感到分外的自豪和12万分的高兴。下面把战犯石岩夫带上来。

0: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兄弟我如数回答。好，这位先生，
1: 请问钟将军，引渡之后国民政府将怎样处置这名战犯？
0: 国防部军法司将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依照国际公约和中国的法律做出相应的判决。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还有哪位？
2: 我有一个问题。
0: 好，
2: 钟将军，为什么不把犯人直接从大连押送回南京，反倒舍近求远呢？
0: 这个问题吧，目前我不便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说，移交点的转移，无论是盟军还是我军，都是临时决定的。
3: 我有问题。
4: 审判的时间和地点定了吗？能不能透露一下？
0: 这个
5: 你看到那个小姐了吗？
0: 展示。
6: 很重要那个。好。
3: 钟将军，这次派您担任国府大员，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啊？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兄弟为党国效力多年，在战争当中，本将军又是屡建战功，引渡战犯的任务由我负责，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对国际事务非常的精通。好，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

0: 郑将军。
1: 这位小姐，这位小姐。
0: 我想向石彦夫直接提问。
1: 这个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的啊。哈哈，
0: 谢谢。石彦夫阁下，我想知道您对这次来华有何感想？
2: 本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华，深感遗憾。战争是两个国家的事情，因为战争造成的后果不是个人能承担的。
3: 我是天津时报的记
2: 者，我愿意接受审判。
3: 把这个话筒递给石彦夫。
2: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公正的审判，才能洗清我不应该承受的一切冤屈。
4: 这位小姐，请交给我吧。
5: 什么重要不知道？
3: 分头走。

0: 把那话筒给我。
1: 哦。
0: 好极了，真是太好了。走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走吧。哎，这边。
2: 人呢？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啊？就几个毛贼吓成这样了？这不就我呢吗？开会，继续开会。

0: 尖。来，
1: 那，
0: 哎，快快快快！哎呀！
2: 郝建，醒醒！醒醒！
3: 该抓的你们不抓，不该抓的你们偏抓。
4: 经理刚才说什么呢？
2: 哎呀，给你来一针麻醉剂啊，你也这德行，要不试试啊？哎，来，
5: 何军，何军，起来。
3: 来，
5: 何军，我问你，你不在部队里反省，你跑这来干嘛？
3: 我跟那几个日本人跟得好好的，要不是你，
5: 要不是我怎么了？要不是我，你就把日本人全部抓回来了，你就立功了，对不对？
3: 对。要不然那几个日本早就在这儿。马云飞，要不是他们，我早就立功了。
5: 马组长，他是因为违反纪律被开除出特勤小组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3: 孟凡斌，
6: 郝建，
3: 我。
6: 这几天是你一直在跟着我们吗？
3: 除了我还有谁能跟着你们？
6: 跟着我们干什么？
3: 我想多出点力，立个功，就能踏踏实实归队了。
0: 何姐，你这样做会以逃兵论处的。

0: 好，我知道了。
1: 钥匙哪来的？为什么粘在你的话筒上？为什么要递给石岩夫？
2: 小姐，我是天津时报的记者，请把这个话筒递给石岩夫。
0: 我跟你说过了，当时是一个天津时报的记者让我帮忙，我才把话筒递过去的。
1: 你认识那个记者吗？
0: 我不认识。
1: 那好，那你为什么要帮他递那个话筒？交给我吧，小姐。
0: 我们是同行，他让我帮忙啊。
1: 你太天真了，礼堂外边有定时炸弹，你也不知道吗？
0: 救命啊！我是国防军报的一个记者，我来这的任务是采访石岩夫。
3: 什么？董玉清的女儿？哦，好。
1: 那照你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发生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关系是吗？那你是无辜的，对吗？
0: 是，你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1: 你是不是连石岩夫是谁你都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到底来干什么你都不清楚？
0: 你对我那么凶干什么呀？你以为你这样我就怕了？
1: 声音比我还大，这世道真是变了，这么一个小记者都敢这么张狂，不说是吧？
0: 因为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1: 放心吧，早晚有一天你会说的。
3: 马玉飞，出来一下。
1: 哼，怎么了？
3: 老马，我查过了，那是董高三的女儿。
1: 谁？
3: 她是董玉清的女儿。
4: 她叫马云飞，小时候我们给她起过一个绰号，叫她尿炕精。
0: 马云飞，这下知道我是谁了吧？
5: 云飞哥哥，给我吧。
6: 不敢。
5: 给我吗？
6: 给你可以，不过你得说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5: 我既不嫁鸡又不嫁狗，我就嫁给马云飞，嫁给哥哥抱着走。
1: 小娜，
0: 是我，董丽娜。
1: 你怎么跟原来长得不一样了？
0: 你也不一样了，变得讨厌。
1: 你早就认出我来了是吗？
0: 当然了，懒得理你。
1: 嗯，
0: 尿炕精。
1: 哎你，
3: 哎，他叫你什么？尿炕精？
1: 没有啊，你肯定是听错了。他说。他说要方便一下。嗯。
2: 哦，钟将军，先给你打一针。
7: 哎呀，哎，慢点。哎，哎，大夫，你得给我好好看看。我以前呢，吃饭睡觉都挺香的，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吃也吃不香了，睡也睡不着了。快盯不住了，
2: 你只是精神上受到点刺激，没有大的问题，打一针吃点药就会好。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多注意休息。
3: 好，请。
2: 好，
3: 大夫，施作确实没有太大问题吧？
2: 一针镇定剂就可以解决的，不过考虑到这位长官精神承受能力比较差，我加了量。
3: 啊，好的。
2: 奇怪，本来军人嘛，遇枪见炮是再普通的一件事情，不至于吧？
3: 哈，司座确实受到了惊吓，谢谢大夫。
7: 你说这个大夫啊，血成血像 ，X 光也不检查，他怎么就走了呢？
3: 司座，您放心。大夫说您啊，只是受到点惊吓。
7: 你骂我是吧？本将军身经百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能让几个毛贼给吓着吗？
3: 大夫说了，您呢，只是心理负担太重了。
7: 哎，这倒是。自从我接受了引渡战犯的这项任务之后，就从。

0: 来没有消停过，现在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哎，肯定会有人借此机会大做文章，把屎盆子往我脑子上扣，你说我压力能不大吗？
1: 言之有理。师座，那您接下来准备？
0: 先下手为强，给我接董静。
2: 是。
1: 喂，给我接下国防部董将军。
3: 喂，哪位啊？哦，钟司长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记者招待会一定很成功吧？哎，这是你的拿手好戏嘛。什么？出事了？怎么回事？
0: 几十条枪啊，扔炸弹的，冲会场的，铺天盖地，鸡飞狗跳啊。
4: 要不是兄弟我镇定自若，
0: 控制住局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他们是要劫持石延夫？
0: 目标当然是石延夫喽，当然啦，也不排除劫持兄弟的可能啊。
3: 那现在石延夫怎么样了？
0: 军座，您放心，我能让那几个毛贼得逞吗？
4: 当时我身先士卒，让我的警卫
0: 全力以赴保护住石延夫。
4: 这次我可算是大难不死，毫发无损呐。
3: 你毫发无损
0: 啊？石延夫当然也是毫发无损喽。
3: 哦，那这么说有惊无险咯。
0: 事后可以这么说，当时可真是千钧一发，
4: 危急万分呐。
3: 哦，你受惊了啊。对了，你们抓到袭击者了没有啊？他们什么来历啊？
0: 这个嘛，当地的警卫比较愚笨啊，让那几个毛贼逃跑了。
3: 那特勤小组呢？他们什么表现？
0: 特勤小组呢，怎么说呢？隐蔽的速度还是很
4: 快的啊。年轻人嘛，就不必苛求啦。
3: 这么说，特勤小组没有忠于职守？
0: 反正呢，我是没有看见他们有太大的作为。
4: 这支部队嘛，还得慢慢调教。
3: 喂，我。喂，喂，喂！太不像话了，玩忽职守，临阵退缩。
5: 军座，是不是在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啊？
3: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到现在都不来报告，这不已经说明问题了吗？
5: 喂，哪位？军座，马云飞的电话。
3: 云飞，昨天晚上你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哎，什么审讯呢？你别给我东拉西扯，我只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特勤小组是怎么表现的？只是三五个人的小股袭击啊。哎，那当时钟司长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他一直躲在柱子后边。
5: 哎，两个版本。哎呀，
3: 我知道了。好，云飞，我对你们特勤小组的表现十分满意，接下来你一定要加强戒备，一定要保证把战犯安全运回来。你刚才说审讯那是怎么回事啊？小娜，情况属实吗？我以为他只是擅自跑到天津去采访，谁知道他如此胆大妄为，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云飞，对小娜你千万不要姑息，该处置就处置，不要顾虑我。

0: 四座，白处长来电。
1: 还发什么电报？让他来就是了。
0: 四座，我们在天津呢。
1: 啊？这药起作用了，药起作用了。石彦甫怎么样了？白处长说什么了？
0: 白处长说，记者招待会上给石彦甫递话筒的就是董玉清的女儿董丽娜。
1: 赶紧给白地府打电话。
0: 是。喂，给我接国防部白处长。
2: 喂，
3: 老白。
2: 哎呀，四座，你总算醒了。
1: 这个董丽娜怎么和日本人掺和上了？
2: 啊，她是卷进去的，自己并不知道。
1: 哦，董玉清是什么态度啊？
2: 大义灭亲。
3: 哦，
2: 哎呀，那都是场面上的话，表个虚态，当不得真的。你想想，董丽娜她完全是个牺牲品呐，
3: 她怎么可能真正的跟日本人有什么瓜葛呢？
2: 董玉清肯定是分析到了这一层，所以才碍于公私两难，表这么一个豪态。
1: 哎呀，看来这个人情只有卖给他了。
2: 嗯，
3: 这事儿我就不便亲自出马了，就这样，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啊，对了，董丽娜还是个优秀的记者啊，你就让她继续在特勤小组里采访吧，啊。

0: 白处长，
1: 嗯，
0: 这一次司座可是给足了军座面子啊，以前司座可不是这么好说话呀。
1: 你懂什么？青蛙上井台还得蹦三步退两步呢，什么事都不能着急。再说了，万一那个姓董的摆布不了司座，咱们还得靠着这个蠢货上台呢。
0: 两手准备，万无一失啊。
2: 兄弟们，关键的时候拉我一把，我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如果我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死给你们看。如果我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不是娘养的。
3: 粗俗，还有没有当兵的样子？
2: 马云飞，现在只有你能帮
4: 我。可见这事我帮不了你。这是军队，我没有权利让你进入我们的特勤小组。
2: 马云飞，马，
4: 回去吧。
2: 兄弟们，彭一泽，咱们是兄弟啊。鲁一平，亲爱的孟副组长，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对你们有用，收下我，你们绝对不会后悔的。
3: 你以为这是玩过家家呢？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2: 我也是个军人，我也有报效祖国的权利啊。
3: 何健，是你自己放弃了这个权利的。
5: 孟副组长，哎，都是自家兄弟，还是网开一面吧。啊，
3: 老陆，任务当前，现在不是网开一面的时候。
2: 我求你行。
4: 何健，这事儿谁也帮不了你，自己想办法。
2: 马云飞，
4: 自己想办法。
5: 组长，他现在回去可是死路一条啊，逃兵。
3: 他出来的时候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2: 你让我求你多少次，你才肯？
4: 我告诉你，靠求人过不了日子。你已经耽误我们太多的时间了，回去吧。彭一泽，
6: 哟，
4: 送他走。
6: 是。
2: 你什么意思啊？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马云飞。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
0: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量够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

0: 常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

0: 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
4: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6: 我们是谁干队的？举起手出来。
7: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大小姐啊，真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呀！啊，四座呀，已经来过电话了，他打招呼说，这事儿怪不得卑职啊，还是请您和董高参他老人家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地方警局纯粹是个摆设，也就起个配合作用。这事儿啊，只能怪特勤小组那个马云飞他太认真了。啥都不说了啊，这就请您去满福楼给您压惊啊。
1: 好啊。
2: 嗨，你觉得为这么点小事就把我叫到警察局来，有意思吗？
1: 那你觉得你昨天晚上对我大呼小叫的有意思吗？
2: 哎，咱俩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啊，你现在又变成这样。
1: 我变成哪样了？
2: 你变得比原来漂亮了，好了吧？总之我是没认出来你，但是你认识我马云飞，对吧？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认我？
1: 你昨天晚上像个神经病一样对我大呼小叫，我怎么认你？我能认你吗？
2: 我怎么像你？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隶属南京国防部，天津警察局跟我没关系，他管不了我。
1: 那你干嘛来了？
2: 我告诉你啊，我来这儿是给他们面子。
1: 我也正式的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属于特勤小组的一员，我要随队采访石岩夫。
2: 不是，你要随队干什么？
1: 我，别急，这件事情，你的上司自然会通知你的，他也隶属南京国防部。
0: 哎，请，
1: 谢谢，
0: 请。

0: 哎，这是我特意给你炒的。
1: 哎，老毛，我决定了，明天上午啊，咱们不坐13次快车，改坐86次慢车，这样咱们可能比私坐。
0: 为什么呀？
1: 你看，明天上午这两趟车是同时出发的，这次私坐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咱们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坐慢车会比较安全。
0: 私坐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啊。
0: 我请示他去。
1: 哎，坐下，坐下。我要想请示他的话，我用你去请示吗？
0: 董高三知道吗？
1: 也不知道，我这是临时决定的。
0: 这不合适吧？
1: 我跟你说，老毛，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明天上午咱们。

0: 你们已经把我们当成敌人了吗？现在石岩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咱们的行程越少人知道，对咱们越有利，对吧？这个时候咱们任何人都不能相信。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说董高参也不能相信了？我说你别断章取义好不好？我是那个意思吗？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不是你说四座那人大大咧咧的，是吧？又爱出风头，他不是一个人吧？他手底有司机吧？有警卫员吧？有那么多的人，你能保证那些人就不出问题吗？
2: 那你怎么保证你私自行动不出问题呢？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我是组长，我负责。
2: 我是副组长，我不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就这么定了。哪儿那么多的废话？哎，马云飞，放着重兵把守你不要，你非要独辟蹊径擅自行动。
0: 你这是在增加咱们行动的危险系数，你知道吗？我说你这人怎么能费劲的跟你说点话？什么系数啊？我不是学数学的，我不懂系。
2: 我警告你，不要拿你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
0: 你还真说对了，我是族长，我有这个权利。军令如山，你敢违抗吗？
2: 你还知道什么叫忠言逆耳吗？
0: 我不知道忠言逆耳，我就知道不顺耳的话我不爱听。
3: 哎，找什么呢？没事儿。真是疯子，疯子。董小姐啊，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都是随便点的。天津的口味儿，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您就将就将就吧。哈哈。
4: 局长。
3: 哎，您。
4: 跟我明说吧，我爸怎么交代您的？
3: 董小姐是明白人，董高参让卑职把您留下，明天不能让您跟着那个特勤小组出发。既然您爸爸这么说了，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啊。
4: 好，您放心，我绝对不会为难您的。
3: 哎，好，请。

0: 嗨，我要拍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快点上车！
1: 让一下。
2: 好，
1: 校长，欢迎诸位来采访，我会如实的回答大家的问题的。好，谢谢，谢谢。
3: 周司长，为什么派您来执行押送战犯的任务？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兄弟为党国效力多年，在战争当中，本将军又屡建战功，引渡战犯的任务由我来负责，那是理所当然的。
4: 能不能让我们拍张实验犯的照片？
1: 把门打开。
4: 对，
5: 干什么？
4: 照片吧。
1: 这么多记者都来了，拍几张照片嘛。
5: 司座，这时候拍照片不太合适吧？司座，这车马上就要开了，您再让这么多记者拍照片的话，战犯的安全会出现问题。
1: 我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3: 我要去采访，你得让我进去。你别拦着我，你让我进去啊！我就特勤小组的，凭什么不让我进来？别拦着我，我进去，让。

0: 上去。
1: 小姐，你不能上。
2: 哎，周司长，周司长，请问一下，马组长，请问现在战犯的情况怎么样？
3: 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下车，别拍了，下车。
4: 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啊？
5: 闪开！
4: 我是特勤小组的一员。周叔叔，
6: 你的票，
5: 你找我有事吗？
2: 我找你当然有事了。上次你答应我进特勤小组，可是到现在还困难重重的。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5: 哎呀，你放心放心，我说话是绝对算数的。我已经向上峰请示了，同意你去特勤小组采访。
2: 可是到现在了，我还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5: 在车上。
7: 耽误了，来来来。
2: 周叔叔，我一会儿到车上找你。
5: 哎。
3: 是站长吗？
8: 哦，我是。
3: 南京国防部特勤小组组长马云飞。
8: 好，长官，你有什么事吗？
3: 现在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你的帮忙。我们正在执行一项紧急的公务，需要你们全力的配合一下，在86次列车上加挂一节车厢，供给我们专用。你一定要按照战争时期158号规定，立即执行，严格保密，能做到吗？
8: 长官，可是手续……
3: 哼，来，给我接通南京，我会给国防部打个电话，手续以后补办给你。
8: 好吧。喂。帮我接一下南京。马组长，特别车厢已经加挂好了。
3: 好，
8: 来这边走。
3: 好。

0: 将军在六号车厢。
1: 大家准备行动。货车的下一站是马店，救出将军以后，我们在那儿下车。大家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3: 马云飞，马云飞，人呢？马云飞，人呢？人呢？
4: 四座，
3: 马云飞呢？
4: 特勤小组根本不在车上，
3: 他把人给我弄哪儿去了？
0: 加挂的八号车厢在后面，
5: 是那节吗？
0: 车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从这上去吧，快点！
5: 好，快，上车！
0: 快
5: 快，快点！

0: 让我进去。我找马云飞。
1: 封闭车厢不许入内。
0: 我是记者，我要采访实验夫。
1: 不行不行，你给我出去。
0: 让我进去。
1: 组长，
0: 马云飞。
1: 组长，
0: 马云飞，
1: 我打你。
0: 马云飞，那。

0: 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什么意思？我是董丽娜。
0: 我再问你一遍，请问你有什么事儿？
1: 少跟我来这套啊！要不是我追得快，差点给你跑了。
0: 小姐，请你放尊重一点。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好，你装什么？我是记者，我要采访石彦夫。
0: 这里没有叫什么石彦夫的人。
1: 哎，廖凯京，你装啊！石彦夫不在这里头，你们这么多大兵在这干嘛呢？
0: 都告诉你，还算什么军事秘密行动吗？你听着，这里是军用车厢，闲杂人等请勿靠近，否则的话，后果你自负。
1: 好，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来这里是得到你上司同意的，你没有权利拒绝我。
0: 我再说一遍，没有石彦夫。如果你想采访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一个新闻发言人。
1: 尿炕精，
0: 放你走啊！哟，如果谁敢擅自进入这节车厢的话，格杀勿论。
2: 是。
1: 尿炕精，你太过分了！
2: 嗯，
1: 你太过分了。

0: 谁呀？叫都不让睡。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1: 是岳父叫进的。
0: 不，不，我不知道。
2: 大佐，隔壁车厢也没有。
1: 他们在那儿，抓住他们！
0: 走，
1: 快点追！
3: 站住！站住！来人啊！快来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啊！我真是废物，四座，四座，连几个日本鬼子都挡不住，差点要了老子的命！啊，行行，
0: 废物，
1: 一帮废物点心，
0: 废物，
1: 啊，
0: 废物，
1: 你说我亏你怎么说？啊，我说多亏了马云飞不听我的，多亏他们上了慢车啊！
0: 哎，四座，小心，小心，
1: 哎，
0: 什么心思啊？我现在才发现。
1: 马云飞为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因为我手下有你们这帮废物，滚！都他妈给我滚！
0: 慢点！哎，
1: 师座，
0: 废物，
1: 你慢点！全是他妈废物！
0: 哎，师座，哎，
2: 满车还在我们后面，下一站下的话还来得及。

0: 生锈了。你看什么？这刀好久没用了。你知道我有多想杀你吗？我不会让你很痛快地死掉，我要把你钉在床上，一根一根地把你手指给切掉，然后是你的胳膊。但是我不会让你马上死掉，我会给你打一针止血针，我要让你活着，每天看到你身体的一部分慢慢消失。我会把它泡在福尔马林里，放在你脑袋旁边，让他们每天都陪着你。我可以保证让你活着比死还难受。我呢，会在旁边看。
1: 干什么？
0: 磨刀。
1: 你这嘀嘀咕咕的跟谁说话呢？
0: 没跟谁，说梦话呢。反正他也听不懂。
1: 你歇会儿，换岗。

0: 赵您请。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放一放，太远了。
1: 哎呀，这车好像晚点了啊。
3: 能不晚吗？一路停一路让，估计到终点得晚七八个小时呢。
1: 哦，

0: 哎，小鹏啊，你说咱组长可真行啊，这西洋话东洋话都说得顺舌的顺嘴的，就跟说咱们那个家乡话似的。
1: 涛能耐还不止这些呢，擒拿格斗射击样样都行，哪像那位啊，还副组长呢，看谁都不顺眼，拿镜子一照，他自己长得

0: 去叫组长。
1: 组长，
0: 组长，
2: 哎，怎么追火车？
1: 组长，带上我。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
0: 组长，到底拉不拉呀？
1: 带上我。
0: 组长，这么跑何杰会被卷到火车轮底下的。
1: 马云飞，马云飞，你听见没有？
0: 组长，
3: 拉他上。
0: 哎，
2: 何杰，
0: 快
1: 带上我，
2: 过来，快点。哎哎，
0: 快
1: 拉我一把，快。
2: 何杰，
0: 快点，何杰，前面有山洞，快！快点，何杰，快上来！快快快快，
2: 就差一点，
0: 快点，何杰，
1: 哎，
0: 加油，
1: 撑过来！
2: 快，何杰，
1: 拉！
0: 来！
4: 哎呀，
5: 哎呀，
1: 哎呀，兄弟。
4: 一会儿啊，见到组长你就装可怜。
1: 知道了，我听你的。
4: 他这个人心软。
1: 谢谢你，组长。
3: 叫我马云飞就行了。
1: 马云飞，谢谢你啊。
3: 我叫他们拉你上来，是怕你被卷到火车底下压死，并不是同意你的请求。
1: 那你不如直接让火车把我压死得了。
3: 何杰，我再重申一遍，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利让你进入特勤小组。问问他们，他们谁有这个权利？
1: 马云飞，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才明白？这样，我向你保证。
3: 你向我保证什么都晚了，你自己想想，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帮不了你。我再重申一遍，你的部队就你的行为已经按逃兵处理了，请你下一站火车到站的时候马上回部队接受处理。
1: 马云飞，你小子怎么翻？你小子怎么翻脸不认人啊你？
0: 何杰，赶紧走吧，不要再为难马组长了。
1: 马云飞，马云飞，你不把我当兄弟了？你小子，这回你要不拉我一把，我就死定了。马云飞，
0: 走走走，
1: 马云飞，
0: 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7: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8: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8: 这两个

0: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富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富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富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0: 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

0: 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 十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了死定了，至于吗？
1: 怎么不至于啊？我要是就这么回去了，我就完了。
0: 族长，你这么对河间，你也太狠心了吧？

彭玉泽，我告诉你，作为组长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你要完成任务。第二，你要保证所有组员的安全。如果你是组长的话，你会让他进入小组吗？犹豫了是吧？那我再告诉你，作为组长不能犹豫，因为你的组员有可能因为你的犹豫、你的心软而丢掉性命，明白吗？看好实验夫。

0: 有烟吗？
1: 哦，有。哦，我先过去了。
0: 嗯。
2: 你。
0: 站直了！你小子现在个儿怎么这么矮？
2: 大人物都矮。
3: 开门！开门！开门！马云飞，
4: 别敲！
3: 马云飞，你给我开门！
4: 说了别敲！
3: 你让我进去！
0: 看见了吗？
3: 你开门！马云飞，开门！你给我开门啊，马云飞！
0: 去吧，哎，把枪给我。

0: 云飞尿炕间，你给我出来！
1: 过来，
0: 你给我出来！
1: 对不起，让一让。
0: 哎呀，军人就可以这么粗鲁啊？
1: 我是特勤小组新闻发言人，你好，我来接受你的采访。你现在可以提问了。
0: 石岩夫是不是在里头？
1: 无可奉告。
0: 你今天中午吃枪药了吧？
1: 你终于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
0: 哦，是吗？
1: 哎，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跟车上的乘客一样，到现在为止滴水未进。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白处长，马云飞他们怎么上了另一班火车啊？
3: 是啊，我也是刚刚接到电话，就马上赶来向您汇报了。
2: 这个马云飞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打乱计划了吗？
3: 金座，马云飞这次做得对，他是担心招待会后 K 师团的残部并没有死心，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才临时改变了计划。虽然说是不太合适，但也在情理之中。
2: 这趟火车明天晚上后半夜才能到，那所有的安排不是都乱了吗？
3: 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
2: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只管到火车站接人了。
3: 喂，哪位？哦，请等一下，君座。
2: 喂，
4: 君座，我是天津警察局长。
5: 董小姐她不见了。
2: 你说什么？小娜不见了？
4: 卑职该死，没有照顾好小姐，所以特意向您打电话请罪的。
2: 她什么时候离开的？
5: 她昨天后半夜离开的，我一直找到现在。
2: 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军座，
5: 我怀疑她是不是跟上了特勤小组。
2: 好，你们尽力去找，只要你们尽了力，我不会怪罪你们的。
5: 是，卑职一定把董小姐给找回来。
2: 小女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本来想让天津警察局长好好管教管教她，谁知道她不辞而别。

0: 哎呀，那要不要派人去天津？
1: 哎，不不不不不，
0: 君作公而忘私，实在令人钦佩。
1: 哎，白处长，召集大家开会吧。
0: 好的。

0: 哎呀，大家都别急啊，别急别急别急，都别急，哎呀，都不用急。我已经跟下一站的站长联系过了，我向你们保证，让大家吃一顿饱饭。大家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可以吃上饭了。
1: 哎呀，松手，这孩子给耽误到了。
2: 我把这个给孩子。乖啊，把这个给你吃好不好？乖。

0: 哎，饿得都前胸贴后背了。
1: 哎，我可告诉你啊，不到关键时候，这个皮带可不能吃啊。
0: 还开玩笑呢，都饿成这样了，你呀、啊、还这么来劲。
2: 我知道你们不让我进那节车厢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1: 什么？说来听听。
2: 因为石岩夫根本不在。
0: 他不在。
1: 对不起，董小姐，这个无可奉告。
2: 你长了一张诚实的脸，骗不了人的。
3: 哎，开饭了，开饭了啊！哎哎，坐好，坐好，坐好，先坐好，坐好啊！开饭了啊！哎，好好，哎哎，每个人都有份啊！来来来，坐好，坐好，坐好，来来来来，坐好，坐好，哎，来给我一份，
0: 哎哎，来哎，给我一份，
3: 哎好，筷子好，来筷子啊，来，开饭了啊，来，
0: 哎，给我一份，
3: 哎好。

0: 哎，开放了，开放了！
1: 给我一份。哎，
2: 来，哎，
3: 给你。
2: 开放了，开放了！
0: 给我一份。
2: 给你。
3: 哎，
1: 拜托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想去八号车厢采访一个重要的人物，我能把饭放你送进去吗？
2: 记者采访应该支持啊。
1: 谢谢。
2: 哎，那我到那边把衣服还给你。
1: 真是太谢谢了。
2: 走吧。

0: 哎，麻烦各位啊，让一下，让一下啊！这个饭不是你们的啊，别挤，别挤，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让一下啊！这个饭不是你们的，别挤，别挤，让一下！
1: 站住！
0: 封闭车厢禁止入内。
1: 我是来送饭的。
0: 站住！我说了，你不能进去。
1: 是你们长官让我送过来的，是听你的，爱听他的。
0: 我要问问，你现在外边等着。
2: 哎，小姐，进吧，进吧，进去啊！哎，来来来，小心小心，进吧进吧进去啊！哎，哎呀，哎呀，哎，到了到了到了！哎，开饭了，开饭了啊！来来来，拿着啊！组长，
3: 没什么事吧？
2: 没事儿，组长，饭来了，赶紧吃吧。
3: 饭来了。嗯。
2: 喏，寿司，你的，你喜不喜欢？
3: 八号车厢三包专用。
2: 嘿嘿，还是组长想的周到啊！ 还让他们把饭给咱们送来了，哎呀，好啊！别吃这饭，嗯，别动，
1: 小心有毒，
4: 完蛋。

0: 你倒装得挺像的嘛。
1: 我跟送饭的不认识，我想采访石彦夫，就跟他商量让我把饭送进来了。
0: 那这身衣服也是送饭的发给你的是吗？啊，现在连编瞎话都不会编了，说话呀。
2: 组长，门口有人，
0: 看着他。
2: 是，
0: 加强警戒。站住！

0: 肯定摔死了。
1: 听不懂我的话呀、啊？我让你抓住他。
0: 我又不是你们小组的，凭什么听你的？
1: 好，何杰，你不用听我的啊，这样你能进入特勤小组吗？
0: 马云飞，离了我你行吗？
2: 老马，抓到没有？
1: 跳火车跑了。
3: 哎，马云飞，
2: 坐下。
3: 我跟那个送饭的不认识，我只是帮他送饭，我不知道那个饭里有毒。
1: 把嘴闭上，没人问你。黄一泽，
4: 走，
1: 想想办法，把这盒饭好好验验。
4: 是。
1: 董小姐，跟我来。
5: 哎，楠楠乖。乖啊，楠楠。哎，楠楠，哎，别咬人
2: 呢！看好你的狗啊！
1: 说吧。
3: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你刚才不是说的挺欢的吗？那话一套一套的，你接着说吧，我听着。
3: 我心里没鬼。话自然脱口而出，
1: 脱口而出。那你刚才救石岩夫的动作那么敏捷，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脱手而出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看出来，一个小记者还挺有身手的。
3: 什么身手啊？
1: 刚才你救石岩夫的动作不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
3: 我无话可说。
1: 回答问题。
3: 我告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练过3年跆拳道，你要不要试试？哎，
1: 你注意点影响啊！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4: 就他是，
2: 快，来，吃，快吃啊！吃啊！快吃，快吃，快吃！吃啊！这狗好像没事儿啊，
6: 别急，再等等。
1: 董丽娜，
3: 干什么呀，马云飞？
1: 你是董丽娜吗？
3: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1: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时候一点都不像呢？
3: 难道你没听说过女大十八变吗？
1: 怎么变啊？变得连脸型都不一样了。
3: 真的吗？
1: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从15岁开始就已经不用这两边嚼东西了，就是想让自己瘦一点。
1: 我现在不跟你讨论脸型的问题，我是想问你，
3: 马云飞，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你不就嫌我动作快吗？那我动作慢了你就怀疑我跟那送饭的是一伙的，我动作快了你又怀疑我是间谍。
1: 我没说你是间谍。
3: 你满脸都写着怀疑我是间谍啊。
4: 哎、啊、哎。

0: 真有毒，组长，寿司有毒，过来。真有毒啊！
1: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来，大家往后。
1: 雷震！
0: 黄一总，
2: 到，
0: 看着他，
2: 是，进去。
3: 哎，长官，长官，你看。
4: 脖子被绞断了，用的是印度绞杀法。嗯，
0: 美国特种部队的手法。
4: 这到底是冲谁来的？但在寿司里面下毒，冲谁来的显而易见。
0: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有几点咱们可以肯定。第一，这肯定是谋杀，而且是冲着石延富来的。至于是谁干的，从送餐的纸条还有寿司，咱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肯定不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目的是把石延富救走，而这些人呢，想杀死石延富，所以以后我们要格外小心啊，因为谁都知道，杀死一个人比救走一个人

0: 马组长，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上八十六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泄密，可是现在……
1: 是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不是日本人，那会是谁啊？
0: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咱们上了这趟车呢？
2: 不会是那个记者带上来的吧？
0: 不会，要是他真的和那个人是一伙的话，他为什么要打掉饭盒呢？
2: 那就是在天津火车站或者警察局走漏的风声，
0: 这个我们就先不用瞎猜。马组长，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得上这八十六次？
1: 坐十三次也许麻烦更多，
0: 是吗？
1: 当然，
0: 毒盒饭遭刺杀，没饭吃，这麻烦还少吗？马组长，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在这趟车上一定有人泄密，而且就在我们几个人当中。
1: 老孟，至少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说话。上十三次，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去把这个处理一下。
3: 这
2: 怎么？
3: 这狗有味儿，香水撒的太多了。
2: 快去！
4: 看见我的囡囡了吗？看见我的囡囡了吗？

0: 说吧，你怎么知道我们特勤小组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这一路上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在这趟车上还有车站，你跟谁接触过？嗯，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这辆火车上，我是为了躲避警察局的人莫名其妙地跑到这列火车上来的，并且我在站台上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0: 是这样吗？
1: 嗯。
0: 史彦夫的寿司是怎么回事？
1: 你还怀疑是我下的毒是吗？如果是我下的毒，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把它打翻呢？
0: 我正想问你，你怎么知道史彦夫的寿司里面有毒？
1: 这是女人的直觉，你懂吗？
0: 那好，我可以相信你，相信你没问题。但是我请你马上离开这趟列车，下一站车到站的时候，马上下车。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马云飞，我告诉你，我来特勤小组是你们上司安排的，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也告诉你，董丽娜，你少用上司来压我，这是特勤小组，我说了算。
1: 我不是特勤小组成员，你没有权利命令我。
0: 好，你又跟我嚷嚷是吧？好，上次在天津，这次在列车上，你让我们特勤小组面临两次巨大的威胁，你知道你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叛国卖国。
1: 对不起。
0: 你说什么？
1: 对不起。

0: 你说什么，我会一直跟着你们的。
1: 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吗？你让你的父亲给惯坏了，大小姐，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儿。
0: 我凭什么马上离开？
1: 凭什么？这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纪律。
0: 什么狗屁军队？我又不是军人。
1: 你别老在这坐着，你不最懂纪律吗？你给他讲讲什么是军队的纪律，讲。
2: 是，走吧，董大小姐，我到隔壁给你讲讲纪律。
0: 你给我坐下。
2: 报告马组长，你的董大小姐她压根儿就不听我的。
1: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董大小姐？孟方斌，你别走远了。

0: 马云飞，10年前芜湖维港一战，我们都差点死在教堂里。之后我爸把我送到日本，我过了10年没有父母的日子，我学会了照顾我自己。所以我请求你让我留下来做一个客观的战犯采访。不可能。马云飞，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不可能。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4: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
7: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驾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8: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 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助。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
4: 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

0: 一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手表，要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

0: 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

0: 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

0: 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了，你怎么还无动于衷啊？你还是不是同学啊？你怎么那么没有人性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孟凡斌，刀，罐头紧闭。
2: 董道小姐，走吧，走吧，走。
3: 哎，别这么粗鲁啊！我来。
2: 董道小姐，委屈你了。
0: 别假惺惺的。
3: 我们组长驴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哎，董小姐，有事儿您叫我啊。
2: 老陆，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会怜香惜玉啊。

0: 我要是你，就不在那个女人身上下功夫。
1: 你说什么？
0: 最受怀疑的人，往往是最无辜的。
1: 你什么意思？
0: 看好你自己手下的人吧。
1: 你想跟我说什么？
0: 你不觉得你手下的人他们都有问题吗？先说那个脾气暴躁的彭义泽，他只想一心杀了我。也许他进你们特勤小组的目的就是想杀我。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当局面混乱的时候，他就会趁机下手，而且不留一丝痕迹。

0: 还生气呢？
1: 没有，这一路上对付日本人都对付不过来，还为这么一个女人耽误时间，有点搓火。
0: 哎呀，别跟他一般见识。哎，组长，这跟女人吵架挺没风度的。
1: 说什么呢？我歇着吧。
0: 哎，是。

0: 你看看，还有这个油头滑脑的，看上去对你忠心耿耿。对了，你还有一个副组长，明摆着跟你不是一条心呢。他为什么一路上不愿意服从你的命令？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到底跟谁是一伙的？哦，还有一个掉队的，是掉队的，还是跟踪的？马组长，你好好琢磨一下吧。也许你们特勤小组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愿意让我活着到南京。
1: 徐彦福，我没想到你担心的事情还不少。其实你在半路上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死并不可怕。我知道你要说的一切的目的是想造成我们的队伍里面不团结，让你的属下们可以趁虚而入。我也很理解你，你之所以不自杀，是你坚信你能够活着回到日本去。但是我保证，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可能让你活着离开。

0: 哎，小鹏啊，
1: 老组长，
0: 一个人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啊？但请你记住，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哎，你想过吗？也许最希望你死的是我，我才是那个里应外合的人。用你那个善于分析的脑子好好的想一想，你能想明白吗？

0: 唐一总，过来。
1: 组长，
0: 看着他。哎，把刀收起来。
1: 哼，我是怕他万一逃跑了。
0: 把刀收起来，

0: 啊，你看，嗯，
1: 不知道这破车还要跑多久。
0: 只要有饭吃，再慢我也能忍得住。
1: 那个彭一泽，你对他了解多少？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随便问问。
0: 组长，彭义泽他只是恨日本人。
1: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完成。

0: 任务，个人的感情都要放一放。你是个老兵，替我多看着他吧。
1: 是。
0: 哎，有烟吗？
1: 有。
0: 谢了。

0: 死了我的奶奶，让我进去，他们杀死了我的奶奶。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伙不要再吵了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这位太太，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的弟兄啊，把我的囡囡杀死了。长官，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2: 囡囡是谁？
0: 小囡囡就是我的宝贝儿啊！
2: 宝贝儿，
3: 啊，狗。
2: 什么？狗？
1: 哦，大家伙都听见了吗？是这位太太的狗死了啊，没什么大事儿，不是人。
2: 太太。你说是我的弟兄把你的狗杀的，我想问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哦，对，就是那个脸黑黑的那个冰沙的，他用这张报纸包着我的囡囡扔进厕所里的。
2: 这位太太，刚才你说是我的弟兄把你的狗给杀死的，我怎么没看见这狗身上有什么伤口啊？
0: 就是他杀死的，囡囡跟了我十年了，没想到今天会死于非命啊。
4: 这位太太，您刚才说您这狗十年了是吧？十岁了
0: 啊？怎么了？
4: 哎，各位啊，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一个说法：人一年，狗八岁。这个狗啊，十岁了。要按照我们这算法啊，这今年就八十了。八十高龄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呀，对了，脑淤血。哎呦，太太，病死了。啊，大家都听见了吧？
2: 行了，太太，不管怎么样，这个狗是在我们车厢里边，这个生老病死的，我们没把它处理好是我们的责任。等到了南京站以后呢，啊，我们一定给你买一条更好的西施犬，怎么样？
4: 啊，好了好了好了，啊，来来来，解决了各位。
5: 哎，好好，
4: 来来来，散了
5: 散
4: 了
5: 散了散了散了，回去吧啊，
4: 都回去，
5: 哎，都回去，
4: 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啊，好好休息。
2: 这位太太，你可以回去了。
0: 你是嘉兴人吗？
2: 我是山东菏泽人。
0: 马云飞同志，车上有情况，你小心一点。

0: 哭哭哭哭，这还没完了。哎，我去劝劝他。
1: 不用，你们看着石岩父吧，我去看看。
0: 哎呀，
2: 这事弄成这样都怪我。
0: 小鹏啊，不是我说你，下回小心点。做贼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销赃灭迹。
3: 这老女人再怎么叫下去，咱们这帮人成了整车的焦点了。
4: 楠楠呐，我可怜的楠楠呐，妈妈知道是小鬼子害死了你。他们一上车你就闻到了味道，他们害怕才杀死了你。也怪妈妈不好。其实妈妈早就知道

0: 有日本人。
1: 我可怜的楠楠呐，
0: 这么可爱的小狗，是谁下的这种毒手啊？公理何在呀？太太呀，你真的看到是那些日本鬼子杀的吗？
1: 我也没看清楚，我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0: 就是啊，抗战都胜利了，哪还有日本鬼子？
1: 你别去乱说啊。
0: 我知道，你也不要出去乱说。
1: 我只是气急了，随口乱骂。你别当真。
0: 太太，您别太伤心了。我就先走了，您多保重了。

0: 上！快！你们听着，分头去各车厢，你们先找到将军的位置，开始行动吧。是。
1: 王一总，
0: 告诉。
1: 查票了，查票了，都把票拿出来，票拿出来。哎，你们的票呢？
0: 我们上车急了点，没来得及买呢。
1: 没来得及买？哼，我看你们是存心想逃票。
0: 算了，李厂长，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哑巴。
2: 你们在这儿啊？志亮先生有什么事吗？
1: 太太，你认识他吗？
2: 我们家的两个穷亲戚，让您见笑了。干什么呢？给车长先生添麻烦，丢我的脸。
1: 太太，他们可没买票。
2: 这是我的票，你看看。
3: 他们的票我已经买好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那找个地方坐下吧。
2: 麻烦您了。
1: 今天这趟车真是邪性。

0: 在这儿。
1: 八号炸箱。
0: 确定吗？
1: 我看到特勤小组在八号炸箱外站岗，将军一定在里面。
0: 你没有亲眼看到将军吗？
1: 可是。
0: 混蛋！我们不能冒险，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0: 太太，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朋友。
1: 你们要干什么？啊？
0: 他能帮你。
1: 你的朋友？
2: あなたは多くを知りすぎてしまった。すまない。
1: 日本人。

0: 有人看见没有？
1: 都睡着了，没人看见。走。
2: 午夜过后，开始行动。我们从车厢两头发动进攻。
3: 是。嘿，
4: 组长，还没睡呢。
3: 睡不着。前面就要到淮河大桥了。
0: 大佐阁下，你看，前边就是淮河大桥，我们就在这儿动手吧。
2: 开始行动，动作要快。
3: 是。
2: 怎么回事？车速怎么慢下来了？
5: 快快快！
6: 快点！
5: 往那边去！快点！
6: 快！
7: 跟上！
6: 快！
5: 下车！下车！
0: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啊！
2: 镇静！
0: 大佐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8: 这么多中国兵，会不会冲我们来的？
2: 行动取消，马上下车。
0: 可是将军阁下就在隔壁。
2: 放肆！冈村君，作为指挥官，我比你更清楚现在应该怎么做。
3: 是。
5: 快点，快点，
6: 快下车！
5: 快下车！
6: 快
5: 快！
7: 跟上，跟上！
5: 快来，
7: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快下车！快快快快点！
6: 快点！
5: 快，
7: 动作快一点！
5: 快点！
7: 别扔！
9: 立好队！
2: 乖乖，怎么这么多部队？
7: 一排二排在前面。
3: 不是出什么事了吗？你下去看看。
0: 是。
7: 跟上，跟上，跟上！
6: 这边。
5: 喂。
2: 分头下车，车站右侧，小树林集合。

0: 备紧急征用了，五分钟之内你们必须下车，听清楚没有？所有的人都给我听着，这趟列车被紧急征用了，变成军用列车了，赶紧都收拾起来，五分钟之内必须全部下车。
1: 哎，走吧，走，麻烦大了，这么难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
2: 快快快
3: 快点，
1: 组长，
4: 情况怎么样？
1: 出大事了，淮河大桥被冲垮了，我们的车过不去，那边的军队也过不来，这辆列车被征用了，准备拉上站台上的那些部队掉头北上。
4: 北上？北上去哪儿啊？
1: 去关外，听说是跟共军打仗。
5: 完了，组长，这下怎么办？
4: 哎，这个消息确实，
1: 车站值班员亲口告诉我的。你再说，把他抓起来！
6: 再说，把你抓起来！
1: 别吵！你吵什么？抓起来，知道吗？过来，把他抓起来！
7: 把望远镜给我。

0: 大总，我们怎么办？别着急，看看他们特勤小组下一步怎么行动。
1: 快点，那边快点走，听见没有？说你呢，后面那个，听见没有？后面那个，赶紧，跟紧点，前面那个。哎，
2: 老兄，
1: 干什么呢？
2: 是这样，我们国防部特勤小组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能不能请你给我8号车厢加几道岗哨，行吗？
3: 老兄，这车要朝北开了。
1: 我知道，我会马上向你的上级长官请示的。但你要记住，在我回来之前，你必须保证8号车厢的安全。
4: 好，
1: 明白吗？嗯。
5: 来两个弟兄，8号车厢加强警戒，走。
4: 快走，快走。
5: 大佐，我刚才看到马云飞从8号车厢下来，好像去了调度室，不知道要干什么。
1: 兄弟，行个方便，你是哪根葱啊？到我这儿来称兄道弟的？哎，嗯，对，
6: 我和我的弟兄们都被困在这儿了，想要你的军线往南京打个长途电话，可以吗？
1: 行。
7: 喂，我是白迪夫。
6: 喂，白处长，我是马云飞。啊，马云飞，你不是在火车上吗？
7: 我们现在被阻在淮河以北的方庄车站。
6: 什么？方庄车站？
7: 对。
6: 哎，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7: 是。方庄。
6: 好，好，好，好。哎，哎，
7: 马云飞，我问你，石岩夫现在怎么样？石岩夫很安全。
6: 哦。
7: 目前这里的情况是。
6: 淮河大桥已经被冲垮了，列车无法
8: 运行，方庄车站呢有很多被困的国军，
6: 铁路局临时决定把我们乘坐的86次慢车改为军用列车，要载着这批国军开赴关外。什么？开赴关外？
7: 对。
6: 现在我们特勤小组向您请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这样，司座现在在火车上，天亮才能到南京，我马上呢，先跟。
6: 军座汇报一下这件事情，你原地待命，加强戒备，一定要保证石岩夫的安全。我先跟铁路局联系一下。你等一下，我给你具体指令。
8: 好，我知道了。谢了，兄弟。铁路局吗？我是国防部军法司2处处长白迪夫少将，接你们局长。
6: 老马，怎么样？电话已经打过了，白处长命令我们原地待命加强警戒。安排。他们正在和铁路方面交涉。
9: 你看，当兵的都上车了，马上就要开拔了。那边那个上尉一直在催咱们呢。
8: 过去看看，走。
6: 混账东西！嗯，处长，真是岂有此理！从局长到调度，一个个都记着上峰的指示，层层推诿，哼哼唧唧，就是不办实事，娘的！
8: 处长，请稍安勿躁。如今各个部门办事儿都这副德行，你再急也没用。可我的特勤小组还在待命呢。这事儿要快办，恐怕只能走上层路线。处长，司座没回来，董高参那儿也别总让闲着呀。
10: 嗯，
6: 哎，对，
10: 叫他出面斡旋。寻梦想。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
1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1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剩4个按摩头。
14: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

0: 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30分钟，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

0: 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

0: 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30分钟，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

0: 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0: 炎。
1: 立德安侵略性炎就是专为侵略性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

0: 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部署中秋国庆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国务院食安办联合27家部门单位在北京启动2026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不少家庭都会遇到食材发芽的难题，丢掉觉得浪费，直接食用又担心中毒。那么发芽的食材到底能不能吃呢？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中秋佳节之际呢，在这里于硕也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也提醒各位团圆相聚不忘食品安全，才能安心共度美好佳节。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部署中秋国庆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要求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紧盯月饼等节日食品，统筹线上线下监管，聚焦重点场所、高风险食品、网络餐饮及农村集体聚餐，开展专项抽检，严打食品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值班值守，排查隐患，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9月22号，国务院食安办联合27家部门单位在北京启动2026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各地同步开展特色宣传，深化食安全链条监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黑龙江省主场活动近期将在延

0: 加杠农场举办活动，聚焦从农田到餐桌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监管举措，全方位展示全省各地各部门在源头治理、过程管控、风险防控、智慧监管等方面工作成效。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将打造放心消费地图，实现一键查阅、导航、和解，强化食品安全等领域消费保障。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中不塞嗪和美不塞嗪的测定等六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工业染料、药物成分等风险物质。其中，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构建白酒指纹图谱，食品中多种动物源性成分检测可同步检测15种动物源性食品，为科学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总局已累计发布112项方法，可检测掺杂掺假物质近1000项。国家卫健委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医疗机构内部特医食品管理，要求医疗机构建立动态调整的特医食品供应目录，设置专门销售专区，明确特医食品不得开具处方，严禁强制诱导患者购买，健全遴选、采购、贮存、临床使用管理制度，保障特殊人群食用安全。国庆中秋临近，为维护节日期间重要民生商品、旅游市场等领域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现对全省各相关经营者发布提醒告诫。首先，要求月饼等相关经营者应当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要求，合理制定价格，规范明码标价。另外，要求粮油、肉禽、蛋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经营者要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保障商品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不得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不得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不得采取反向抹零等方式，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广大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12315电话进行投诉举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日常生活中，不少家庭都会遇到食材发芽的难题，丢掉觉得浪费，直接食用呢又担心中毒。专家告诉我们啊，发芽食物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食材发芽却依旧能吃，要学会辨别食材的种类，这样既不盲目浪费食物，也能守住饮食安全。
1: 很多家庭都遇到过食材发芽的困扰，觉得扔了可惜，但吃了吧心里又比较打鼓。不是所有的发芽的食物都是有毒的，我们要看食物的种类，也要看这个食物是否发霉变质。今天我们就把发芽食物的安全问题给大家来讲明白。
2: 首先啊，要划重点，土豆发芽是高危情况，发芽表皮变绿之后啊，会产生大量的龙葵素，这种毒素啊耐高温，普通的像煮啊、蒸啊、炒菜啊都不会破坏掉，哪怕呀、削掉芽眼儿，毒素啊也可能已经扩散到肉的内部了。只要土豆发芽变绿，建议啊直接整个丢掉。而生姜啊、洋葱啊、大蒜呀、红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单纯的发芽本身呢不会产生我们刚才说的毒素，新芽呀只是消耗本体的水分和营养，食材呢会变得干瘪，口感变差。可以食用，这里啊有两个重要的例外。第一，生姜一旦腐烂发黑，会产生强毒性的黄樟素，烂姜不烂味是错误的说法，腐烂必须扔掉。红薯如果伴随了黑斑霉变，会产生叫做番薯酮毒素，同样啊是不能吃的。
0: 随着秋季的到来，最近各种美味海鲜大量上市，一只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吸引了不少食客，有人甚至一周连吃3-4顿都吃不腻。但是近期网络上流传一则视频，说

0: 螃蟹里面有寄生虫不能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1: 前两天就想赶个新鲜，冲去菜场买了4只梭子蟹，打算自己烧，没想到回家一洗杀天塌了。4只里面居然有3只都布满了粉色小颗粒，看起来像是寄生虫卵，而且打开的时候密密麻麻一大片，又惊悚又恶心。
0: 视频一经发布，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表示自己也遇到过，有点像果粒成颗粒，看得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扔了可惜又不敢吃。
2: 第一眼看到这种东西那就不敢吃了。
3: 我认为这个东西吧没啥问题，平时吃的时候也都摘掉了。
4: 那个就是螃蟹的鳃，一般螃蟹吃把它摘掉就行了，但没有害。
0: 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螃蟹里面自带的寄生虫呢？
5: 这些粉色的物质呢，它学名叫做明和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水产品。它呢不是寄生虫，它只是附生在这个螃蟹的鳃部。
0: 那么这些粉色的小颗粒为什么会进入到螃蟹的体内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5: 螃蟹在水中呼吸的时候呢，这个明和的幼体会随着水流进入到螃蟹的体内，然后附生在它的鳃部。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螃蟹的鳃部呢，它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呢这个明和它不能有足够的这个养分，所以呢它也很难去长大。那本身呢它又不产生毒素，所以说呢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它对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只要在我们吃的之前呢就把它洗净然后蒸熟，就没有什么影响。
0: 生活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是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人，更是把粗粮加到了日常的饮食中。然而很多人没想到啊，这些粗粮呢有的听着挺健康，实则会使血糖悄悄飙升，升糖速度可能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
6: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为了控制血糖，选择告别精米白面，把一些全谷物粗粮当作控糖的法宝。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图片啊，你们觉得和米饭相比哪一类更适合控糖人群食用呢？
7: 烤红薯。
6: 为什么？
7: 它就是地瓜，它那个粗纤维多吗？
8: 杂粮粉。
6: 你选杂粮粉。为什么？
8: 因为杂粮里边这个糖低啊。
6: GI 值也叫血糖生成指数，是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吸收后引起血糖上升的快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类食物。白米饭的 GI 值约70到90之间，糯玉米约70到80之间，杂粮粉通常约为65到80之间，而烤红薯最高则达到94。你能想到这几类食物可能比米饭还升糖吗？
7: 它最高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8: 还真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应该是白米饭嘛。一说一碗白米饭，什么白糖，又吃了多少白糖。
9: 啊，这个杂粮粉含糖量还这么高，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以为杂粮它就是那种粗纤维，就是能含糖量低的，比精米饭含糖量低。
6: 看来啊，有些粗杂粮名字听起来挺适合控糖，可实际的控糖效果却和我们想象的有所差距。那么哪些粗粮能够让血糖更加平稳，以及粗粮的正确吃法又是什么呢？
1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粗粮。临床上啊，更规范的称为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类，是指保留了完整的谷粒结构啊，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保留了胚乳、胚芽和麸皮的这样的谷类以及其制品。虽然啊，很多的粗粮都属于 DGI， 但是啊，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粗粮制品啊，可以达到中的GI， 甚至是高 GI。因此啊，不能简单的把粗粮等同为 DGI。
11: 专家提醒，如果粗粮被磨成粉、压成片，纤维被打碎，淀粉就好吸收，煮得越烂，淀粉越容易消化，餐后的血糖就会升得更快。另外，像糯玉米、黏小米这类粗粮本身就是粘性淀粉，吃下去血糖上升也会比较明显。
10: 提醒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单纯依赖 DGI 的食物并不能完全的解决血糖控制问题。如果吃主食呢，建议我们的粗粮，也就是全谷物类啊，可以占1/3到2/2。如果有一些胃肠道、一些消化道系统有技术性疾病的糖尿病人群，可以从1/3烹饪软烂，慢慢的呀，尝试着吃起来。
0: 现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日常养生，28岁的谢女士轻信网上流传的宣传，把苏打水当成了养生饮品，没想到却因此住进了医院，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28岁的谢小姐在一家公司当文员，经常加班，饮食不太规律，导致她偶尔出现胃部不适。听朋友说苏打水能治胃病，

0: 于是就开始喝苏打水。喝了几次，他明显感觉到烧心、胃胀得到了缓解，就把自己平时喝的水通通换成了苏打水。可没想到一天早上，在他上班时突然感到头昏恶心，难受的晕了过去。经过医生的询问，得知谢女士不间断地饮用苏打水有半年之久，确诊她的症状不是胃病，而是碱中毒。走进超市或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我们会发现苏打水品牌众多，销量可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苏打原水、人工苏打水、天然气泡水、人工气泡水。那这四种水到底有什么区别？
1: 苏打水呢，一般是指除有碳酸氢钠元素外，还有多种微量元素，是天然形成的。人工苏打水呢，是指水加入碳酸氢钠，并加入一些甜味剂或者是香料一种矿泉水的饮用的一个饮料。
0: 专家告诉我们，含有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天然苏打水中的矿物质元素是离子状态，更易于人体吸收，而人工苏打水不具备这点，其含有大量添加成分，还可能引起血糖、血脂升高。而且苏打水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奇，甚至还存在缺陷。
1: 有研究显示，苏打水可能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呢，反而加重了不适。临床上，用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成分，能够起到一定的中和胃酸的作用，但呢，一般治疗的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日常通过饮用碱性水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是。不太有临床价值意义的。当然了，正因如此，苏打水呢早已被临床从用药名单上已经剔除掉了。除此之外呢，一部分苏打水确实含有碳酸，长期大量喝了之后呢，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如果喝的是糖的碳酸饮料，更容易让牙齿受伤。
0: 虽然一些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但专家提醒我们不要盲目迷信苏打水。苏打水更不是人人都适合饮用。
1: 当然了，苏打水中含有碳酸氢钠，其中呢，钠离子摄入过多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健康。另外，本身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应少喝甚至不喝，以避免造成胃部的不适或者加重胃病。当然了，天然的苏打矿泉水偶尔喝是可以的，比如说健康人群运动后，或者适当的喝100毫升左右，但绝对不能过量更不能代替白开水，成为日常的饮用水。
0: 如今羽衣甘蓝的身影遍布各类饮食场景，从餐厅的健康轻食沙拉，到便利店的爆款网红果蔬汁，再到居家自制的养生饮品，处处都能看到它的踪迹。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还被贴上了减肥神器、清肠顶流、超级食物等一系列吸睛的养生标签。凭借这些热门噱头，羽衣甘蓝迅速走红，成为时下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新顶流。然而在这份超高热度的背后，羽衣甘蓝的实际营养价值和宣传当中的功效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
2: 走进商圈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家茶饮店都有推出像羽衣甘蓝这样的特饮，那么并且上面还会标注羽衣甘蓝零农残百分百鲜榨。那么其实呢，不光是茶饮店，像一些轻食啊零食店呢，也都能看到羽衣甘蓝的影子。从曾经绿化带里的配角，到如今的减肥神器、清肠顶流，羽衣甘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咱们平常会经常点这种羽衣甘蓝的饮品吗？
3: 是的，我平常就经常喝这个，然后我比较注重身材管理，然后我就感觉这种果蔬类的饮品它对于身材是有很大帮助的。
4: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咱网上很多那个就是网红都在推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对这个体重管理也有需求，然后所以那个就隔个两三天也都会买一下喝一下，然后对自己那个身体帮助也比较大。
2: 您觉得现在效果明显吗？
4: 还可以，然后就是每次喝完的时候就上厕所什么都会方便一点。
5: 我几乎是每天都会来一杯这个，听它的口感非常好，然后呢能保持身材，很减重，我就是很喜欢喝它。
2: 看来啊，很多年轻朋友对羽衣甘蓝还是比较认可的，觉得能够满足他们这种轻养生的需求。那么羽衣甘蓝它的营养

0: 价值以及减重效果究竟如何呢？
1: 羽衣甘蓝呢，对于减重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辅助效果，但是呢，它并不是特效药。它减重的原理呢，主要在于羽衣甘蓝呢是属于低卡高纤维，吃羽衣甘蓝呢能够占据部分的胃容量，让你少吃其他的像高热量的食物，从而制造一些热量缺口。但它本身呢，并不能够直接的燃烧脂肪。如果你吃了大量的羽衣甘蓝，或者是喝了羽衣甘蓝的奶昔，但是正餐呢仍然暴饮暴食，体重是不会下降的。还有呢，羽衣甘蓝中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有一部分的植物化合物，确实呢是具有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的作用。但是呢，这并不等同于羽衣甘蓝呢就有排毒养颜的这种功能。
2: 羽衣甘蓝营养优势突出，饱腹感强，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日常膳食补充十分有益。但食用方式直接影响吸收效果，只有掌握正确吃法，才能更好发挥其营养价值。
1: 健康食用羽衣甘蓝控制体重的核心在于呢，将其作为均衡膳食的一部分，采用低油的方式烹饪，不要神化它。比如说像制作一些羽衣甘蓝的沙拉，或者是将它快速的焯水清蒸，避免呢使用大量的油去炒制它。羽衣甘蓝呢只是作为食物选择的之一，不能指望它单单只靠它来进行排毒减肥。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部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9: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0: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冷空气接二连三来报道，未来两周我省天气舞台可谓热闹非凡。受频繁冷空气影响，降水日数较多，但雨量总体不大，气温起伏波动，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尤其29号到30号气温下降显著，秋凉感十足，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具体来看，27号到28号西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光顾，明天大兴安岭西部、伊春、黑河、齐齐哈尔、绥化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后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东南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南部多云有阵雨。9月29号到10月1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有小雨，29号大兴安岭北部局地雨势加大，可达中到大雨，28号到30号夜间这里部分时段呢还可能现身雨夹雪或雪，冬的影子已然不远。需要特别提醒的是，27号早晨中东部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29号西北部、30号全省大部将出现霜或霜冻，农作物和露天果蔬需提前做好防护。此外，9月29号到10月1号全省大部有6到8级阵风，外出请注意防风。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多云，6到1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7到19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起多云，零下1到17度。黑河多云转小雨，4到18度。齐齐哈尔晴转阴，7到19度。绥化晴转多云，5到17度。大庆晴转多云，8到19度。伊春阵雨，2到15度。佳木斯阵雨，6到17度。鹤岗小雨，9到16度。双鸭山小雨转多云，8到15度。牡丹江多云，8到18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7到16度。鸡西多云，8到16度。绥芬河小雨转多云，7到16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6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6到18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7到19度。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炎护理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何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悟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看中车骑车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让国产铁路货车远销全球；
1: 秋收大幕拉开，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
0: 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中秋假期，全国各地游客奔赴龙江赏秋景、品秋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车骑车时，勉励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力争大有作为，练好内功，搞好改革创新，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车骑车，看企业如何在全球铁轨上开拓新通途。
2: 这里是中车骑车公司的雕装场地，我身旁啊是企业刚刚生产完成的新产品63吨铁路石闸漏斗车，专门啊用来在铁路上精准铺设我手里的这种石闸。大约半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将远渡重洋交付墨西哥客户。这是骑车铁路货车产品第一次开进墨西哥市场。
3: 这批越洋赶考的漏斗车一落地就要面对墨西哥高热、极干以及大坡道的复杂考验，车身要轻，还要抗震抗拉，卸闸更要指哪儿打哪儿。为此，企业为它装上了10几项新技术。
4: 这是专门为这台车自主设计的一个制动阀，既能实现与国内车辆的对接，也能实现与国际的对接。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操纵的小阀，墨西哥这个炎热的气候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操作的幸福感。以前呢是我们去适应国际的通用标准，现在呢我们是带着自主方案去开拓新蓝海。
3: 随着进入墨西哥市场，骑车出海朋友圈已从8年前的29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如今的39个，其中深度辐射3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海外交付量近5万辆。在大洋洲与世界矿业巨头深度合作，在非洲斩获坦桑尼亚1430辆标准轨货车采购大单，创下非洲市场单笔订单历史纪录。国际业务中心负责人贾立壮正在核对最新一版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
5: 这8年来呢，从原来的单一产品的出口，像现在的产品加配件加上维保服务，我们是全链条出海，为客户提供这个一揽子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这里是中车骑车铁路货车疲劳与震动试验台。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正式站在这里查看正在进行的铁路货车疲劳与震动试验。当年这套试验装置能在20天模拟货车在线路上运行25年的疲劳损伤，而今天这里不仅孕育出更强劲的钢筋铁骨，更诞生了一项填补国内空白的试验标准。
3: 由中车骑车牵头编制的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方法刚刚通过专家审查，进入发布倒计时。这是中国铁路货车整车车体疲劳领域首部系统性技术规范，上万小时的极限疲劳数据终于淬炼成行业黄金法则。
6: 当年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跟我们说，就是要继续练好内功，国外标准不适用于中国铁路货车的一个实际需求，本次标准的制定是我们苦练内功交出的最新答卷。
3: 苦练内功，既要把标准立起来，也要把效率提上去。这条最新投产的自动生产线生产的是货车底盘上的关键承重件交叉杆，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根。
7: 以前这套活8道工序全靠16个工人双手抬，每天生产大概是也是500-600件，操作工人的手法也不一样。智能化生产之后呢，产量相比于之前呢提高了20%左右，然后质量由原来的80%的合格率提高了现在95%以上。
3: 效率提升，产量攀升。8年来，中车骑车累计推出70多种整机产品，实现新造货车7万多辆，出口整机8000多辆。
0: 8月15日稻花香，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奏响丰收序曲。
1: 嘿，大伙儿看我刚割的这束稻子，籽粒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现在就在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这可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老话说8月15日定收成，五常的秋收已经进入到了最火热的时段。您可能也有疑问了，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么高，为什么这里还采用着人工收割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8: 五常的秋收是从镰刀割断稻杆的脆响，农民打捆的哗哗声里开始的。七八个农户齐头并进，镰刀起落间，一天就能把一亩多地收获完成。在这片主打高端有机稻米的产区，人工收割能够最大程度保护稻粒完整，是守住大米品质的特色方式。
9: 出汗也有劲儿啊，今天稻子好，挣钱，嘎着也有劲儿，咔咔干就是咔咔咳。
10: 你看现在这稻杆上还是绿色的，它会营养的还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在这个稻粒上，经过15天到20天的自然风干，水分呢慢慢挥发，我们再进行人工脱粒，就是为了保证更好的品质，保证更好的口感。
8: 正是每一步的讲究，让合作社的秋粮提前变现落袋。13000亩地已经预定出了9000多亩，价格每斤10元以上。沿着黑土地的脉络继续前行，风里的稻花香越来越浓。我们来到华南县水稻分子育种中心种植基地，这里集成打造的早熟良种、精准管控、黑土养护三位一体技术模式，已经在全省17个产粮县推广。今年基地种植的早熟水稻不仅稻粒饱满，开镰时间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11: 大家看啊，我身后这个收割机器正在隆隆作响，机器呢加速作业，同时呢也加快了咱们丰收的角度。
12: 你看我们这水稻茎杆是绿色的，都是豁盖成熟的，这就是新品种的特点，生长能力和抗性能力都特别的好。这是我们新审的红阳 F5， 每穗粒数平均在176左右，比同类的品种增产10%左右。
13: 这里是位于集贤县境内的北大荒农业股份291分公司，放眼望去呢，连片的水稻金黄一片。这里的收稻方式很有讲究，我们常见的水稻收割呢，大多是收割机下地一次性完成了收割和脱粒，但眼前的这块农田呢，采用的是割晒的模式，分两步作业。割晒机呢，先把水稻整齐的割倒，平铺在稻茬上自然晾晒，等稻子晾好了之后再进行实核脱粒，多了一道割晒的工序，目的很实在，就是为了保粮提质。
14: 割晒完之后呢，我们的水稻是躺在我们的枝梗上的，形成了底下是一个中空的这个形态，底下通风，上面是阳光照射，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烘干塔，真正实现颗粒归仓。
8: 高空俯瞰，成片稻禾整齐铺倒在田间，顺着田垄铺成了一张张透气的金毯子。这20万亩铺在黑土地上的金色稻毯，既是种粮攒出来的实在经验，也把稳稳的丰收攥进了手里。今年秋收，各地水稻在9月下旬率先开镰，比常年提前3到5天。目前，水稻割晒正在全省全面提速，力争10月20号前后完成收获工作。

0: 在东极抚远，亚洲最大的蔓越莓规模化种植基地4200亩蔓越莓喜迎丰收。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现场收获的喜悦。
1: 2026年蔓越莓丰收节开始了，丰收。
0: 空中俯瞰，在一大片澄澈的采收池上，由60吨新鲜蔓越莓拼成的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丰收的中国红荡漾在水中。伴随着打果机的作业，一颗颗成熟的果实浮出水面，喧嚣的采收正式开启。
2: 收了，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这片蔓越莓收获的红海当中，随便捧起一把都能看到这个新鲜蔓越莓的果实红彤彤的，而且一捏呢非常的有弹性。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来看一下，里面这种空心儿的，让蔓越莓在收获的时候瞬间漂浮在水面之上。
3: 它这个蔓越莓不是长在水里，是长在沙子里的，只有我们收获时候把它放满水，它这个就是往下一撂，就是一撸，把果就全撸下来了。
0: 无人机一路向前，越过热闹的采收水面，田埂上也人声鼎沸。来自全国的采购商们正在抢收鲜果，敲定订单。
4: 我们做整个蔓越莓差不多有8年了，一直在跟国外在合作。国内呢是第一次做，这次就是签了500吨的订单。
0: 如今，这种被称作北美红宝石的珍贵浆果，已经完成自主品种驯化，打破进口依赖，走上全国70家连锁商超的货架。此刻我们从航拍镜头中看到的有机蔓越莓基地，全球农业规范种植基地标识牌，正是抚远蔓越莓热销全国的底气。远处这片区域看似杂草丛生，其实是今年第一批从太空选育回来的蔓越莓种苗试验田，5年后这里也将迎来红火的丰收。
5: 它现在跟草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看着不起眼，但是你一定要对它有信心。
0: 跟随程正新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距离种植基地2公里处的种苗繁育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嫩绿的蔓越莓幼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舒展枝叶，每一株苗都经历着全周期的品质把控。
5: 这批小苗呢，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实验，就是说模拟太空辐照的那批种子，然后育的种。你看这一棚呢，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105株，我们整个这一个温室呢，现在已经存放了500多个学盘，将近有50000株的蔓越莓小苗。
6: 我们通过种子资源的培养以后，就会有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的品种。让蔓越莓这片红海一年四季有看头、有赚头、有奔头。
7: 山河铺锦绣，龙江好个秋。中秋假期正值金秋最美时节，来自全国的游客朋友纷至沓来，开启到黑龙江的寻秋之旅。哇，
2: 龙江好个秋！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此刻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马车，穿行在哈尔滨伏尔加庄园的城堡之间。这也是景区今年全新上新的体验项目。两岸的俄式建筑在秋日暖阳下金碧辉煌，就连空气中都是青草和落叶的清香。这就是龙江秋日独有的浪漫。我们来问一下啊，您和谁一起来的？
8: 我们四姐妹。
2: 阿姨，您呢？
8: 我和我老伴儿第一次来哈尔滨过中秋，幸福的味道。
9: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明月几时有。
10: 悠扬的歌声在秋色中回荡，全新升级的雪姑娘城堡，静静矗立的圣尼古拉教堂，阿什河畔正染金黄的白桦林，把龙江之秋铺成了一幅多彩油画。许多游客举家出游，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来到北国冰城，在缤纷秋色中寻找别样的团圆味道。
2: 我们乘着马车赏秋景，赏秋景的人也自成了风景。告别了悠然惬意的马车巡游，那此刻呢，我们又登上了景区全新开通的沿河游船。现在我们的船正行驶在阿什河上，此刻两岸的城堡倒映在水中，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我们的游客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此刻却在共享同一份团圆。
8: 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们9个人组了一个小团，我们到这儿来团圆来了，心里暖暖的，甜甜的，非常的非常的幸福。

0: 服感觉。
1: 在音乐和美景的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祖国的强大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骄傲。
2: 现在是早上的4:51，全国大部分城市还在熟睡的时候，抚远冬季广场已经聚满了前来追光打卡的人。那和暑期纯打卡不同，这两天呢，冬季广场上搭伙追光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有夫妻游、亲子游，他们呢更像是把中秋团圆的仪式感提前交给了冬季的日出。看前面太阳刚冒出来一个小红点，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去记录了。
3: 看，拍到了今天的第一缕阳光。
4: 到中国最冻的地方来看日出，过中秋，跟我跟的家人和一大帮朋友过一个圆圆满满、开心快乐的中秋节。
5: 红日高升，冬季广场上客流不断上涨，夫妻、情侣、亲子团结伴而来。黑瞎子岛新添的中国最东供销社里，游客驻足在老缝纫机、录音机前，体验怀旧时光。鲟黄鱼子酱、蔓越莓零食、鱼皮手工艺品和冬季文创，也吸引人们把最东记忆带回家。在绥芬河绥兴古景区里，专门打造了古风灯笼墙、月亮灯饰，就连景区的小草也披上了夜光新装。山色环绕，空气清新，风光正好，不少家庭游客结伴而来，乐享秋日假期。
2: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音乐会、文艺汇演、好戏连台，让人们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文化大餐。
6: 昨晚，月满新华章2026中秋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奏响。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青年教师谭喜路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仲夏夜之梦》选段夜曲、管弦乐改编版《彩云追月》、《灯火里的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花好月圆的熟悉旋律更引发全场共鸣。
7: 围绕了月、夜、团圆、节庆这样的核心词来进行选择，选择旋律感非常强且有情感共鸣的这样的曲目。
8: 一个团圆的日子，我觉得也是需要音乐来增加一份色彩。我刚才在朋友圈还发，我觉得音乐可能是更给我一些能继续前行的力量。
6: 中秋假期，花好月圆与国同庆双节主题音乐会在秋林百年欧式建筑内举行，哈尔滨音乐学院专业教师登台倾情献唱，动人旋律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9: 都说哈尔滨是音乐之都，在一个购物的商场里面都能有这种音乐的表演，就非常的惊喜。
6: 节日期间，幸福满龙江冠军传奇、2026七台河市迎国庆贺中秋国风古典文艺晚会也精彩上演。整场晚会深度融合古典诗词、传统民乐与现代舞台艺术。五大连池风景区精心打造以月满中秋、情祭火山为主题的文艺汇演，鼓舞、情景舞蹈、多民族歌舞等节目依次亮相，为市民和外地游客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
10: 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和特色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果。
6: 本届数贸会，黑龙江展团以树领龙江、智通未来为主题，设置了数贸龙江、数智龙江、电商龙江、文旅龙江四大特色板块。展商既有助力品牌出海的跨境电商企业，又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I 无人机研发团队。展品既有智慧养老、智慧物流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还包括线上外销的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老字号产品。34家参展企业用差异化的创新成果，不断刷新国内外客商对黑龙江的认知。这个展出的产品就是结合黑龙江农业优势资源研发的无线灌溉控制器，通过屏幕可以实时监控田间灌溉的流速、水压等。它攻克了寒地低温传感器的技术难题，零下几十摄氏度也能保证田间设备稳定运行。
9: 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今年做了4000多亩棉花的项目，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在展会上也受到了非常多这个国际客商的这个关注。
11: 我也对黑龙江数字贸易很感兴趣。展会结束后，我一定会亲自去看看今天了解的所有东西，看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0: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龙江好物全球行杭州站活动，省内多家企业登台推介相关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其中大庆科莱数字科技带来智能投标助手一体机，把 AI 应用到企业招投标实务当中，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产品一亮相就受到参展商的瞩目，推介刚结束，一位韩国展商特意赶过来进一步了解考察。
1: 因为我们在开发一个关于心脏监测的系统产品，准备要进入中国和日本市场，这款智能投标助手一体机很适合我的企业。
2: 经过几天的对接呢，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多家龙江企业也找到了合作的伙伴。接下来我们会联合国内外的数字化平台，通过 AI 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营销能力，全方位探索数贸龙江的发展。
3: 供暖是民生大事，涉及千家万户冷暖，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5号，大兴安岭地区全面进入供暖期，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将供热保供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民生实事，引有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0: 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开栓首日，居民家里一大早就有了热乎气儿，
4: 屋里立马就暖和起来了，21、22度的都有，过节心里也暖洋洋的。
0: 目前，大兴安岭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为了让暖流跑赢寒流，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早在4个月前就推动住建部门完善供热应急预案，市场监管部门更新金东锅炉一起一档，全面排查隐患，督促供热企业做好抢修兜底。今天地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又来到这些单位进行动态监督。
5: 我们根据室外的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运行参数，同时呢我们还成立了应急抢修小组，如果发现用户家跑冒滴漏或者不热现象，我们会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0: 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温暖来得更早，当地9月12号就提前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整整提前了13天。
6: 屋里热乎了，人也多了，客人呢也愿意多坐一会儿，生意现在就更好了。
7: 来这里呢，一看温度那么低，我们都带着很厚的衣服，然后屋里呢，结果暖气很足，所以很舒服。
0: 这几天，漠河市纪检监察干部走访了100多户居民，抽查室温达标情况。
8: 尤其对独居老人、顶楼住户、管网末梢的重点居民，我们挨家挨户走，过段时间还要做到逐一回访。
0: 此外，为了让群众早日住上暖屋子，呼中区、塔河县、呼玛县也提前进入了供暖季。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跟进监督，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12388信访举报平台，针对室内温度不达标、供暖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强力推动整改，用监督力度传导民生温度。
9: 对重复投诉、超期处置及群众回访不满意等异常问题，坚持倒查部门履职短板，以有力监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群众住上暖屋子。
10: 近日，省司法厅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印发《全省文旅体育领域公法办游四季无忧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在全省范围常态化开展文旅领域公共法律服务活动。
11: 我在网上提前订了酒店，然后我临时有事不想再住了，我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12: 这个问题呢，得分情况。
0: 黑龙江公法办游四季无忧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全面上线以来，已在冰雪大世界、雪乡、中华巴洛克等全省13市地重点景区配套设立法律服务工作站80个，司法行政部门调配律师、公证员、仲裁员、调解员等专业力量在服务站值守，面向游客及周边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配套商户，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公证仲裁服务指引等全方位法律服务。
13: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对他进行解答，如果涉及其他的业务职能呢，他们会在3分钟之内呢为他对接业务骨干，过后呢我们会在10分钟之内呢会把这个服务情况进行追踪反馈。
0: 目前公共法律服务站已提供法律咨询超过2000人次，化解旅游纠纷2000多件。除了线下实体服务以外，公法办游四季无忧还优化线上程序，打造智慧便捷的法律服务网络，提供线上服务超过25000次。在每一个公共法律服务站都会看到这样

样的统一品牌标识和服务二维码。二维码小程序包含地图导览、12348一键呼出、法条检索、公共法律服务办事指引功能，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0: 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会工业设计行业专业委员会双向赋能大会暨设计新智力工业设计创新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工业设计领域专家、企业代表以及哈工程校友齐聚，共同探讨工业设计赋能新智生产力以及校企协同创新服务地方产业新路径。
1: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将这种全国一线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设计经验和黑龙江的设计院校深度地去开发设计课程、设计项目，培养学生一线的能力。
0: 大会现场，哈工程校友工业设计产业联盟揭牌，同步启动青年启航计划企业专业导师机制，由行业资深设计师担任企业导师，为在校学子对接一线产业资源。
2: 通过这样的平台，希望链接更多的全球校友回到龙江，让我们的龙江的很多科技成果变成好的产品，推向于全球。
3: 知敬畏，识担当，谨言慎行。
4: 25号，以传承中华文脉、共赏文化之美为主题的黑龙江省传统文化月在省民族博物馆启动。启动仪式以礼乐、服饰、歌舞等多种形式给观众带来一场国风体验。传统文化月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统筹全省各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全省各地文博场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主题科普课程、传统礼仪、经典诵读、传统文化体验课堂等活动，让观众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温度。
5: 20号，第16届中国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在哈尔滨市启幕。本届展览以“光影见证振兴路，影像书写新篇章”为主题，紧扣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围绕大美山河、城市变迁、民生幸福、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内容，集中展出黑吉辽三省147件优秀摄影作品。展览作品在省文联真艺艺术馆同步展出。
4: 21号，为期4天的极地知识进校园活动黑龙江站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启动。活动邀请相关专家通过现场连线中国南极考察站、趣味互动等环节，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极地可考的魅力，点燃青少年探索自然的热情。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绥化等地，把科普课堂送到更多龙江学子身边。
0: 21号，2026至2027镜泊湖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今年冬天，镜泊湖渤海雪国冬捕季将全新亮相，实景渔猎演绎将全面升级，渤海古国历史也被搬进冬日旅游，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博物馆串联呈现，让游客在雪景中触摸千年海东盛国文脉。同时还新增了芦苇竹筏、围炉煮茶等氛围感体验。
6: 中秋月圆，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
5: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1。

0: 巴巴。
1: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8: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0: 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0: 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

0: 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以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7: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This is so important.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晚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

0: 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香炉。哇哇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哎，
4: 哇！
6: 亲
4: 亲
7: 的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1: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过去，大西，看这儿，大西，唐建荣，哎，别动啊，看这儿。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1: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
0: 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你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来，这样看我啊。
1: 好嘞。
0: 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倒车，倒车。
1: 哎，过去看看。
0: 这儿可以。好。
1: 这样，你坐到车头上。哎，好看。哎，
0: 一二三，好了。
1: 试试。
0: 简单，试试。
1: 不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你俩，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拧，按，按，哎，按。
0: 按，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这按的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

0: 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1: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点新的不就行了？拿去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0: 行，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嗯，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1: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0: 清楚了吗？
1: 嗯，
0: 清楚了吧？
1: 嗯，
0: 来，用食指按这个。
1: 嗯，
0: 对，对着对着答案，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
1: 嗯，
0: 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
1: 嗯，
0: 大了吧？清楚没有？
1: 嗯，
0: 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1: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0: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2: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0: 嗯，
1: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2: 那警察不撒谎的。
0: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
2: 哎，
0: 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2: 嗯，喜欢就拿走。
1: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张总，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哦，对这个说吗？
1: 对。
0: 这是上次我们经常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次。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有全运出来。一次都不足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
1: 下次再去了，说就是说，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要死的也要是多少。
2: 队长回来了。
0: 啊，啊，啊！
2: 队长带我们吃顿饭来，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什么金像吃的吗？不是吃的，上去开会。
3: 队长，这是什么呀？
4: 别问了，搬就是了。
3: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
5: 才6箱啊！
0: 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哦。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啊？
5: 是，
0: 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5: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袋，她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0: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5: 先把手拿下来。
0: 拿下。

0: 那就那是了，
1: 眼睛睁开，
0: 睁开就睁开。领导，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袋。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1: 八凤，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0: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咱粮用吗？
2: 反正我是不去，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儿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
0: 一起去，
1: 要是我们把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这么办？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0: 你闭嘴！
2: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0: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2: 你们这群笨蛋，
0: 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1: 哎，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0: 哎，小白，
1: 小白，小白。
3: 去去去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4: 走走走走走！快去快去快去！你能不能别动手？
3: 出去出去！干净的拖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上面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4: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
3: 预防，这不能提不动，提不动，我不需要的。你
4: 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
3: 阿佳，你出来！
4: 哎哎哎哎，哎，没事，我走，别走走走走走，赶紧走，你坐，这儿，以后别再来啊。去，继续。
2: 又不是该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儿不要啊？
4: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3: 无知。
4: 这种道远吗？
2: 他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4: 我拉好几下，
2: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4: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就是懦弱？干嘛呀？

0: 白成，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1: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1: 对不起，白霞，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
0: 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0: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理我。

0: 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1: 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
0: 我去跳楼。
1: 跳楼是吧？喂，
0: 阿翔，阿翔，
1: 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你不可能，阿翔，你就原谅我，没关系，给我救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翻利息。我告诉你，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0: 阿翔，你就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1: 你想清楚
2: 什么？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0: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2: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再动手动脚，抓警察抓你啊！
1: 哎，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0: 阿翔，
1: 你别管。
0: 你认识她？
2: 没拉扯，没什么关系。哎、你放开他干嘛？你干嘛呀你？
0: 你什么手艺？
2: 谁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是他男朋友啊！
3: 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4: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3: 说得轻巧。
5: 哎，姐。
6: 这边。
5: 姐，白生，你干嘛呢？
6: 哎，你别喊了啊！
5: 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他们俩这是……
6: 哎呀，你别问了，
5: 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6: 他俩这挂……
5: 妈在吗？
6: 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5: 那就行，那就行。
6: 怎么了？
5: 妈，你回来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
6: 你头破了？
5: 建设，怎么搞的？啊？
6: 我打的。
5: 什么？
7: 不是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6: 你是谁啊？
7: 阿姨好，我叫丁卓喜，你可以叫我阿喜。
6: 行行，你先别说了。
5: 干嘛啊，都伤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
7: 好。
5: 小妹，
8: 哎，
5: 来一下。
8: 啊。哎呀，头大破了。
9: 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了，这因为啥能打成
6: 这样？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不要打林建设！
2: 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2: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2: 怎么说话呢？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的。

0: 他是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惹事儿嘛，人家注意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不是，妈。
1: 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生，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大宇，您一定让白霜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
1: 插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我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事求分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还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妈，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1: 阿姨，
3: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喜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监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监社犯浑，是他不懂事。
4: 别跟我提林监社，这事儿跟林监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0: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她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1: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2: 你看到了？
1: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2: 啊，
1: 什么意思？
2: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1: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2: 没，我就送给你的。
1: 送我干嘛？
2: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1: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1: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2: 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1: 你说这干什么？
2: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
1: 我都没懂。
2: 啊？
1: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2: 是啊。
1: 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规划？
2: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1: 怎么走下去啊？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你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1: 来。
2: 嗯。妈，我听烧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0: 啥事啊？
1: 吃完再说。
2: 嗯，快说嘛。
0: 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嗯。喝口面汤。
2: 嗯。哎，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0: 啥单位？
1: 不是，不是调回来。
2: 那是啥事儿啊？
1: 我想让你辞职。
0: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是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寿，吃下条啊。

0: 哇，人吃很久哦。
1: 姐，你不吃点儿？
2: 你说，他们不会打喜吧？
1: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2: 干嘛呀？审我？
1: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2: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1: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2: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
1: 那他不跟着开矿了？
2: 哎呀，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1: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哎呀，
2: 好吃吗？
1: 好吃。
2: 干嘛呀？这是我之前攒的10000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1: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他？
2: 我给的他能收吗？他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1: 对啊，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2: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1: 为什么？
2: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1: 哎呀，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我刚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3: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
1: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2: 我。哎呀，你来！
4: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5: 我卖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4: 白姐，
5: 白
4: 姐，都是
1: 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5: 你别管，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误会！
1: 你干嘛呀？
5: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1: 他没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钱，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妈，别！

0: 说多杰的话说给自己。
1: 什么话呀？
0: 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1: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活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0: 我看你是总这样。
1: 我怎么了？
0: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1: 我是撮合。

0: 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他要早说清楚，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1: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0: 那他要早说呢？
1: 行了。

0: 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
1: 爸，我不想在马市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0: 行啊，进步了啊。
1: 知道丢人了，林培生。
0: 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我
1: 不想在市里待着。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0: 我想考研。考研？
1: 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0: 我想出国。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出国呀？哎，朱莉，你听见没有？
2: 出国，哎，
3: 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妈能榨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榨，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2: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
3: 在。
2: 哎，朱老师，
4: 哎呀，
2: 小冯来了，啊，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3: 哎，
2: 我去做饭。
3: 哎呀，谢谢您。
0: 哎，林县长，
1: 小冯，
2: 哎。
0: 冯叔叔，
2: 哎。
0: 先说这是怎么了？不学好，跟人打仗。来，坐。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
1: 哎，

0: 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哎，我也不穿了。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2: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0: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3: 是吗？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1: 这你就不懂啦。
0: 嗯，拿着，新婚礼物，
1: 你做的啊？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他们现在人人都敢杀，
4: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先干队的，狙击手，出来！
5: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11: 江南，
12: 轻轻的宝贝，
13: 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14: 送我喽！
15: 家
1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8: 有好事喝君飞，
19: 喝君飞，
20: 有好事
1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1: 这好事能管够不？
2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嗯，拿着，结婚礼物，
1: 你做的？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1: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1: 干嘛？
0: 我打爆你的头！你家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雷雷叔叔阿姨，白姐，
1: 白姐，
0: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0: 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1: 阿姐，快来，快来，快来！
2: 来来来，
1: 好，人到齐了哈，那还看这图纸了是吧？内生带啊！
0: 我觉得我比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勃拉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险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果然，人不能只看一面。

0: 去巡诊啊！快，把饭吃了，快！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1: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要是吃草才有奶啊！
0: 我给你带着。哎，
2: 别，
0: 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2: 我特意给你做的，
0: 实在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1: 来了。
2: 你好，
0: 来慢点儿。哎，来，
2: 哎，好，谢谢。
0: 哎，没事儿。

0: 是双份啊。
1: 嗯，你辛苦，以后都给你带双份。
0: 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1: 这个不是你，
0: 这个不是你，
1: 我
0: 就是
1: 这个，
0: 我就是这个。现在知道害羞，来的时候挺大胆儿。嗯，这都好吃。
1: 哎，这个你也吃吧，多吃点肉。
0: 嗯，
1: 好吃是吧？
0: 嗯。
1: 问你个事儿呗嘛。
0: 啊？
1: 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0: 医生啊。
1: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得不能再熟了。我说那师哥新来的。
0: 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嗯，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得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得不错呢。
1: 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就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妈，你吃吧。
0: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
2: 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
3: 还行。下血本了，
2: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3: 可以。
4: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3: 正好，来拍他。
2: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4: 你猜。
3: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4: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2: 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3: 行，你看，
4: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3: 我没当，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放那儿，来，放下，上车，你看啊，我看啊，对，在这拍，啊，好，那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2: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3: 对。
2: 哎，别，哎，别动啊！一起看，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
3: 别老乱动啊！
2: 以后不许再动车了。
4: 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2: 不能。
4: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2: 没门。
4: 两周。
2: 哎呀，少来。
4: 一个月。
2: 我考虑考虑。
4: 两个月，三个月，
2: 成交。
3: 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5: 神经病，不嘛都等着啥嘞？
3: 啥意思？
5: 惨无人道。
3: 太准确了。
2: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4: 给，
5: 就这个，
6: 不够吃吗？
5: 昨天还有洋芋呢。
7: 我的这份账。

0: 那你吃吧。给。昨天是扎索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1: 不好意思。
2: 你说的是什么？阴影吗？
1: 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2: 那疙瘩汤怎么说？
3: 疙瘩汤就疙瘩嗦呗。
2: 那这个呢？
3: 这个，
2: 糌粑。
0: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4: 就是。

0: 你呢？
1: 你擦枪呢？嗯，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
0: 得了吧，你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你和小少卫生纸发的怎么样？就那样吧。
1: 有事啊？给，10000块钱。这么多钱，哪来的？
0: 接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谢谢你，姐姐。没事。
1: 那我走了。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0: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叔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对立，不是两全其美吗？不够吧？啊，也是。
0: 再给对立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0000块呢。
1: 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上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 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呢？

0: 什么呢？
1: 我挤奶呢。哎呀，
0: 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好啊。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啊。
1: 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
2: 哎呀，我的羊！
0: 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才人，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
1: 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来吉。
1: 哎，林叔叔，
0: 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你买盒饭的？
2: 啊，在家闲着是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哎，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
1: 那我找你钱呢，林叔叔。
0: 拿着吧。两块钱的盒饭，你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
3: 进来，张院长。哎，好，放这儿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哦。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啊，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

0: 这和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是，是。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姬回去。你说呢？
1: 没有不来往。
2: 就是白姬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哎呀，
0: 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倒还是得前途。要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2: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姬自己也想回来，真的。
3: 进来，
2: 张院长要开好了。
3: 哦，好。
2: 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0: 离开的板话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哎呀，
1: 你叫我吗？
0: 你阿爸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1: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懂，我也没办法。
0: 行，知道了。
1: 我下去了。
0: 机油买够了吗？
2: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0: 好，金贵。
3: 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0: 六个人？
3: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0: 小少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3: 哦。
0: 其实也能理解，小少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3: 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
0: 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少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3: 我没什么好说的。
4: 他们不嫌冷吗？
5: 哎呀，你不懂哎，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
4: 哦，我们也有辣椒呀。
2: 不用，少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6: 我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3: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6: 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了。
3: 我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啊？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6: 你多大？
3: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6: 哪里人？
3: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6: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3: 那你还踩不踩了？不踩我先回去了。
6: 你的理想是什么？
3: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6: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3: 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凳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

0: 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做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1: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0: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0: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2: 诗远，你能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
0: 啊，
2: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那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2: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哦，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言幻语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暗号吗？
3: 快点小冲！
4: 哎哎，快点！
0: 捣乱！
4: 别捣乱！你别捣乱！
0: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监理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
0: 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1: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
2: 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
1: 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2: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张妈，你坐那儿，我看看。这么认真呢？
3: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2: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
3: 哦。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 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嗨，
2: 没事儿，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3: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4: 大叔，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5: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6: 来了。
5: 好，来了，
4: 队长，
5: 上去的
4: 调半天了都。
5: 不错，叫吧。好，来，差不多了啊。
4: 做好了，做好了。
5: 好，来了啊，看镜头啊，坚持一下。

0: 现在可以挂档了。
1: 抬头抬头，
0: 换挡要看着前面，
1: 回轮回轮，
0: 别低头，往前看。
2: 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3: 上报纸了，
4: 那个，
3: 上报纸了，
4: 你看一眼吧。

0: Good. Hey, 是给你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2: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本期爱上这座城节目组将带领电视机前的您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森林城市，有着林都的美称。此次伊春之旅，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金林区的九峰山养心谷，徜徉在绿色的大森林里，现在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伊春的九峰山养心谷哈。来到伊春了之后，就觉得这里的自然环境特别的舒适。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是觉得有点醉氧了。
2: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这儿呢，这个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1: 对，
2: 所以来这儿我们就是。感受一下吧，
1: 就是来到这儿，你会发现不止我们两个，很多的游客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站在那儿
2: 深呼吸，
1: 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很清新的空气，
2: 而且从哈尔滨到这儿非常的方便。
1: 当然，
2: 咱们从哈尔滨平房机场出发就呜呜呜飞过来，一个半小时就到这儿，
1: 对，非常的快。
2: 而且今天我特意找了两位当地的朋友带咱们，
1: 真的，
2: 你看。
1: 俊男美女站着一直瞅着我呢，原来是你请来的，
2: 这都安排好了
1: 啊！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的，
3: 嗨，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岩，欢迎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
4: 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一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林都伊春做客。
1: 啊，你们二位都是当地人，
4: 本地人
1: 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对这儿格外的了解了。有你们二位本地通，咱们两个接下来绝对能玩得很熟悉。
4: 对，
2: 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者郭晓，就靠你们了。
1: 欢迎。那咱们先走吧，好，出发。
3: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玩第一项了，漂流。
2: 咱俩一会儿是不是？
1: 对，
3: 那咱们
2: 玩了一会儿吧。
1: 不是，咱刚才不是都分好了吗？
2: 啊，你们两个一队。
1: 对，我们两个。
4: 啊，我们两个拿的一队。
1: 你们两个一队。
2: 那就明显我们两个要输啊。
4: 没事，
2: 你算一下，我们这个六十最短，对不对？
1: 对，你们两个会比较瘦。
2: 我们两个体重大呀，
1: 体重慢啊，
2: 体重慢，六十。
4: 怎么办？
2: 哎，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2: 有
1: 什么办法？
2: 就是我在前面，他在前面。
4: 我这个奖是吧？我这个奖，
1: 我
4: 这个奖。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哪
2: 儿？这是我们要漂流的地点，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我觉得环境还真都挺好的，我还想尝试一下的。
2: 来吧，咱先准备一下装备，穿上。
1: 走，出发。
2: 走。

0: 我能感觉到冰凉冰凉的水，
1: 下有点凉。
0: 好车跑。
2: 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漂流比较火的一个地方？
3: 特别火。
2: 对，所以我估计这衣服刚才有人就穿过漂流过了，衣服上面还
0: 这个是
2: 湿的。
0: 这是负责救援用的哨吧？是不
2: 是？对对。
0: 有遇到这情况的时候，你就喊着喊着来吹哨，
2: 对，吹哨。

0: 你让我们先漂流一段
1: 啊，快走吧，
0: 你再追行不行？
1: 行，去吧，反正我们最后是按时长最短，不是说谁先到达终点。
0: 行，来，不走了，上走。
1: 咱俩准备。
2: 好的。
0: 给你收了啊。哎呀，我觉得咱俩容易翻，你知道吗？
3: 我救你，没事。
0: 不是，咱俩太沉了，我俩能经住。

0: 位了啊！
1: 对位对位了。
0: 哎，好。
2: 我们分析了，因为这个浪它确实打不动我俩，它推不动。
3: 那是浪嘛，你俩就原地在那转圈，然后一出发你俩就往那儿去，人家导演说了这边往这边。
2: 你以为我俩不想往这边吗？
3: 哎，我都跟你讲，我为你俩操碎了心，我上去我刚才我就
2: 我看着了啊，你这个临门送了我俩一脚。
3: 对对对对，
2: 正是你脚，我俩踹下浪
3: 踹下去，那你俩要不就到不了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输了，输了我们就认。好，男子汉大丈夫，
0: 没错没错。
2: 输了，咱们就接受惩罚。
0: 好，
2: 进来接受惩罚。
0: 好，
2: 好，
3: 男子汉。

0: 愿赌服输。我们说了，来吧，惩罚。
1: 对，我们的惩罚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往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深处走一遭啊。对，那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就不一样，对吧？我们女孩，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小电动车。
0: 我们就大电动车。
1: 你们就开这自行车。
0: 自行车。
1: 那儿呢？那儿呢？你们俩特意配了一个。来来，别说了，薛笑老师来。这边吧，这边。这边，
0: 我不是这个吗？
1: 考虑到你们两个人一块骑，还给你们俩带了个遮阳棚。
0: 我想问一件事儿
1: 啊，你说，
0: 你俩不需要个司机？
1: 你不需要，我们有，啊，我们有专业的，
0: 有啊，啊，
1: 有带证的专业的司机。
0: 行
1: 啊，
0: 高飞认识这么久，确定不用当司机是不是？
1: 不需要。
0: 你说的是不是？
1: 啊，
0: 行，咱今天就比拼一下，
1: 快点，
0: 我俩就用我俩的腿，一定跑过你们一二三四个轮子。
1: 好，那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奇迹会不会发生？就在此刻。
2: 开始了。
1: 咱们先让他们走，来，走吧。
3: 等会儿松闸，先松闸，松闸，我松闸。
2: 已经松了，
3: 松闸。
1: 闸都没
2: 闸。我没坐这个。
1: 哎，别开，别开，
0: 等等，我先来，我
2: 先靠你了，
3: 我先走，
2: 我就靠灯了。
1: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哎，我们的司机呢？
3: 好累呀，这个咱俩好累。
1: 我们也可以出发了。
3: 一个山清水秀，然后呢，负氧离子含量如此之高的地方，我觉得蹬蹬车，它也挺累，
2: 也挺舒服，
3: 嗯，挺累啊。哎呦，那你说呢，东东？咱们来这个伊春玩儿，我除了来这儿之外，我们比如说是，两三天的一个行程，
2: 太多了，太多地方了啊。我给你好好这个讲讲，都能去哪玩儿？比如说，咱们可以去金山鹿苑。
3: 鹿苑
2: 对，很多小鹿，还有不同品种的小鹿。
3: 嗯，
2: 然后那里现在就是特别火爆，现在是一个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不用加滤镜的那种美，咱们到时候看一下。
3: 我得磨个皮给自己，
2: 完全不需要那种景色的美就完全是一定。
3: 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2: 对对对，和小蜜和小鹿这个来个亲密接触啊，喂喂小鹿。
3: 好。
2: 还可以去这个五营森林国家公园。
3: 嗯，
2: 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3: 我知道，
2: 这个地方很厉害，它是保存了亚洲最大、最完整的那种原始的红松林，因为咱们伊春是红松的故乡嘛。然后还可以看到500年以上的红松树。
4: 那菲菲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咱们这个九峰山养心谷呢，它是位于伊春市的金林区，是全国4A级景区。
1: 嗯
4: 啊，那它也被称作全国10佳魅力生态景区。
1: 哦，嗯，
4: 那是的。那提到生态两个字呢，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嗯
4: 啊，那在7月4日的时候呢，发布了全国这个空气质量排名啊。那我们伊春市的空气质量呢，位居全国榜首。
1: 很厉害呀，这还用说吗？大家都是森林里的家，你看这空气，我真的满眼望去全是绿色。
5: Come on, 快点来！
1: 哎，我们等半天了，进去溜达了一圈，里边环境不错。哎，你俩下来呗，我们俩刚才进去转了一圈，这个露营的地方特别好，可有情调了，还真有点那种围炉煮茶，甚至说古人啊，就坐在一起聊聊人生啊，然后说说诗歌的那种感觉。
5: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哎，你们看看这个环境，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哈，畅谈一下人生，聊聊感悟哈。
3: 太棒了，太棒了，
5: 是不是？
3: 你们就给我找一个摇椅，让我歇会儿就行。
5: 怎么会这样呢？或者你应该想的是，我们可以聊星星，聊月亮，对不对？
3: 你们可算是没撑得过来呀、啊！
5: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
4: 对，就前面的那个。
6: 前面。
5: Hello， 你们好。你这个就是
2: 今天跟陈爱丽掰了
5: 桦树皮的这个船是吗？
3: 桦树皮，它防腐、防潮、防水。
5: 哎呦，
3: 对，桦树皮可以做很多东西。
5: 哎，这瞅瞅，哎，但是这块底儿不是吧？这底儿也是桦树皮吗？
3: 那个是桦树皮的、
5: 啊，那个是原版 的，然后现在改良了，变成这样的。那我们就坐这个船吧。
3: 我们是划俩一起是吗？啊，应该一个人啊。这一轮比拼，我跟东东信心十足。
5: 哎呦，
3: 因为这一轮比拼的是谁先滑到对面的那个浅滩
5: 啊，
3: 谁就获胜。
5: 就刚才你们俩
1: 俩吗？原地打转，我还历历在目呢。
0: 别挤着，
1: 挤谁呢？这么近，可以吗？啊，可以。
3: 咱俩这个水上。
1: 那你们不是既然这么有自信，是不是觉得有所表示啊？
3: 没问题，放心，我们先出发。来，
0: 让他，让他们，
3: 让你们先出发。
1: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是不是？
3: 你们先出发。
1: 行，我们先来感受。
3: 我让你们，我目测一下，这得有
0: 20米。
3: 这也就一共50米，我让他们3米。
1: 那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船从这儿到那儿出去出港的这一股了，是吧？
3: 对对，然后我就出发，好吧？
1: 行行行行，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3: 注意安全啊！
1: 走吧，爷爷。
3: 我港口都出不去，你看着。
0: 好，我也感觉。
3: 如果滑，他俩都出，你看。
1: 要，
3: 你看，你看，港口都出不去，你看不着。
1: 走吧。
3: 你看，你看，
1: 哎，
3: 稳了，稳了啊，稳了啊！右手边，往右走。
1: 对，你先滑。
3: 到我们了，
0: 来了，
3: 快给我们放船呢，
0: 船呢？
1: 你俩快点啊！
3: 不用了，我俩不需要讲解，我俩就烦了。走，出发。
1: 我以为你俩不需要划桨，
3: 慢点啊。
6: 来，慢点。
7: 控制好方向了，
3: 来，准备啊！我先转头，我先转头。
0: 就喊吧。
3: 我先转头。
1: 你俩往哪来呀？
3: 我先转头。
1: 快来呀！
3: 好，等我一下，准备。一、二、
1: 走。我们现在走不走？
3: 走，走啊！我们已经让你出发了，我们要滑了。
7: 我们必赢了。

0: 你转舵，好，走，转舵，好，走，一，走啊，一，二，一，二，一。
1: 你到底了，你先到底，
0: 你到底了。
1: 可以，你慢点慢。哎呦，我又歪了，又歪了，又歪了，
0: 走，
1: 又歪了，走，我打住。恭喜，
2: 终于赢了一把。
1: 但是我感觉有点怪怪的，就是上一轮我们输的莫名其妙，然后这一轮赢的是不知所谓啊。
3: 你不用不知，不用你不用不知所谓。其实我们两个刚才滑的时候也考虑了，你说两把如果连着都让你们输，这着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1: 但实话实说，我们这轮赢的真挺开心。这轮我跟东东取胜，
3: 好，恭喜
1: 东东，太棒了，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导演，这轮我们该有获胜的奖品了吧？
3: 有什么奖品呢？
1: 有吗？
4: 有啊，
1: 太好了，走。
3: 什么奖品？
4: 获胜的队伍可以享受高空滑雕。哟，
3: 哎，咱俩兴奋个什么劲儿？哦，不是咱俩
4: 为什么感到开心？
1: 什么？
4: 高空滑飘。
3: 哎，不是高空滑飘是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吧，我也好好奇，多拍点照片。
1: 你这么
3: 好遗憾呢，没玩上，
4: 怎么办？
3: 好遗憾。
5: 东东啊，我刚才琢磨了一下，第一轮咱们输了是不是？
2: 是的。
5: 然后咱们骑自行车，人家坐那个电动车，
2: 是。
5: 这轮咱不是赢了吗？
2: 那好像也得整点惩罚。
5: 不是，咱不是赢了吗？
2: 那怎么办？
5: 赢了
2: 也得弄。
5: 哎呀，我的天哪！
2: 来吧，
5: 行，这叫什么名？
2: 高空滑飘。
5: 高空滑飘。
2: 对。
5: 多高啊？
2: 想象不到的高。
5: 高空滑飘。
2: 对。
5: 得了，来吧，来吧，来，
2: 整吧。
5: 出发，出发！来，前方拍照，还要看镜头，人人有份烟。哎，不是有份，你觉得这么快呢？我怎么觉得这么快呢？不是真的，真的！哎呀，不是，不是。

0: 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个食材啊。你像大家看到的这个肉串不用说了，因为它这伊川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里的肉质都很鲜美，这我们刚刚都烤着呢。然后像它这块的这个小柿子，还有那块那个黄瓜，全都是他这个九峰山养心谷自己自产的， 对，
1: 对
0: 不对？
1: 要在这个景区里种植的。
0: 包括你看了这个百合花，我不知道你们刚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也是这里种的，而且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对对对，可食用的。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你们俩也辛苦了，我们两个也辛苦，咱俩也赶紧吃吧，把我这签藏起来。啊，
2: 吃你的了。
0: 但是我没忍住，刚才觉得太好吃了，
3: 这感觉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在湖心中央，嗯，然后呢？咱们三五好友，相聚于此，吃着烧烤，聊着生活，
2: 哎呀，何其美哉！
0: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烧烤很常见嘛，但是像咱们这种坐在这个小船里，然后随着这个波浪一点点的漂逐，然后我们在这吃这烧烤，这个感觉是不常见的。这种幸福感就来得非常的突然，就是其实我们爱上这座城，走进很多城市，就每一个城市它给你的这个感触它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伊春森林里的家嘛，它是充满着朝气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搭配哈，也是很有活力。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它是完全的这种很缓很慢，然后我在想，哦，原来森林里的家给我们的是这种安逸的这种幸福感。
2: 每个人对于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了。就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森林里的家嘛，什么是家？家的感觉就是最
0: 温
2: 暖，对。然后呢，最安全，然后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休憩，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这就是家。而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跟自然融入到一起，所以这就属于你的家。大自然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0: 我们回家。
2: 常回家，
0: 干杯！没有酒哎呀，
1: 来
0: 吧，一串带酒，
2: 好，
0: 走一个，
2: 呀。

0: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金山鹿苑。哎，今天啊，我也请来了我们金山鹿苑的饲养员，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里。
1: 好，欢迎，
0: 欢迎，欢迎。
2: 您好，
3: 大家好，我是金山鹿苑的饲养员，我叫韩超。
1: 韩老师，就韩老师这体型一看，这个喂养的鹿就能不错。今天就辛苦你了，韩老师，带我们在金山鹿苑好好溜达溜达，然后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好，
3: 那咱们请鹿园吧。
1: 好，走。好，
3: 这就是咱们的景区内了。咱们这个园是两座大山中间夹着在一个这个小溪，在一个平原。目前咱们现在这梅花鹿现在一共是不到600头，那今年下小崽还没，小崽还没统计呢。得上秋了，上冬才统计。你看看那个，
1: 这前面已经有

0: 四五头拦路了。
1: 哎，他们都不怕人呢，是不是？
2: 对对，这是这里圈里我们就是以旅游风光为主的，他跟这些人互动。像我们外圈还有我们一共两道帐篷，咱们总占地面积是764公顷。哦，
3: 他现在就跟着你走。
2: 对，
1: 这环境太好了，我怎么感觉自己就像公主一样，好像误入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然后旁边有溪水，有小路。
0: 是我们，我还以为你说旁边还有护卫。
1: 哎，不对呀，你不是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是王子吗？
0: 我是护卫啊。
1: 好可爱、
3: 啊。哎，可以抚摸它吗？
2: 可以可以，像这些鹿现在都是刚生长完。哎，这个鹿吧，
3: 特好听。
2: 这个好，还有鹿子。
3: 别吃了，你让我摸摸你行吗？我先跟你商量商量，可以。
1: 他熟悉我们，刚才不太熟悉，所以他马上躲在警惕性很
2: 强。对对对对对，
1: 他是很聪明，对吧？
2: 是，哎，
0: 这个是母鹿。
1: 是。
0: 能看出来吧？
1: 对，因为它没有那个。
0: 没有角。
1: 对对吧？
0: 就没有鹿茸的话。
1: 是来辅助是分辨。
2: 但是现在这季节，我们公鹿头啥鹿茸已经全部割完了。
0: 但你已经看到那个痕迹啊？
2: 对，它有个角帽。
1: 鹿茸它那个就是鹿角，是不是长得很快？
2: 一个半月吧，生长期间
0: 就再生能力非常强，
1: 再生能力很强。
2: 对对对，一年两茬。从现在开始嘎完之后，一个半月吧，它还能长成第二茬。
0: 入药啊，有药用，
2: 对对对，
0: 回去泡酒，
2: 煲汤，
0: 对，煲汤，
2: 就加
0: 养生很重要。
1: 药用
0: 对对。
1: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越小的这个梅花鹿，它肯定是受到保护的，它不太敢下来跟大家做这个接触，所以我觉得越往高处的可能越是小一点点。
4: 我觉得有道理，就爸爸妈妈把它们保护的
1: 对放在上面。我感觉那只，麻烦沈岩老师看一下是不是那只，我感觉那只很小。你看，你看，看看那上面好几只。
4: 是的，
1: 找到了。我们去找他了，就是他们。
4: 我觉得我们会赢。耶
1: 是这样的，我现在跟妍妍呢，我们两个发现了两头小鹿在这里，然后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围栏这么拦起来了。我不太确定他们是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我觉得从个头上来看和他们那个斑纹的这个新鲜程度来看，我觉得这两只应该是很小的。你看他们那个头都很小，对不对？那我们就认定这两只吧，好不好？
4: 好的。
1: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证一下？站在这儿跟他们拍张照吗？
4: 可以。
1: 来来来来来，
5: 就是拍照。
1: 来吧，谢谢沈岩老师啊。哎，没有你，哎呀，吓了我一跳。
4: 我们要从那儿走过去吗？
1: 我们就别走过去，就站这儿吧。
4: 拍就可以。
1: 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重重的热气。那我们这三头就一块来吧，是不是？来，一
4: 二三。
6: 高飞他们在和小鹿拍照的时候，郭晓这对跟游客攀谈起来，他们在聊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7: 我从广州来到这里。
0: 广州来的。
7: 100块钱在这里可以住一晚。哦
0: 哦，怎么样？这边气候怎么样？
7: 舒服。
0: 舒服吧？现在
7: 不会咬你的。
0: 现在广州是多少度了？
7: 我都不知道，我还是5、6月份就来了。哇、
0: 哦，这是来这儿我们避暑来了。
7: 对。哎，
0: 也真好。
7: 又玩又避暑。
0: 又玩又避暑。不一样。那比如说，那你要推荐给自己广州的朋友，你觉得都有什么到这可以玩什么呢？
7: 玩。
0: 推荐一下。
7: 地下嘛，他们哎，我在我实际上我也不怎么喜欢玩，对那些山里，我就玩了那个伊春，我伊春来了快一个月了。啊。我觉得。哎，我先是向上的嘉音，
0: 嘉音去的毛兰沟对吗？啊，
7: 然后还有那个恐龙公园啊，挺海中的，
0: 对、嗯，温度也比较适宜，温度和环境比较适宜，
7: 很舒服的这里。
0: 好、啊，
7: 这里很适合，
8: 早晚一定要关窗盖被，
0: 这边适合
7: 对对对对
0: 一住。
7: 哎，水很好的，
8: 欢迎您常来我们黑龙江。
7: 您是电视台的吗？
8: 对，我们正好是来这边也是做节目，然后我们正好做任务的时候偶遇到您了。
0: 对，
4: 这么样的呀。
8: 我希望你在黑龙江玩得开心，然后以后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我们南方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黑龙江旅游啊，来避暑啊。
7: 哦，是，我还想在这里买个房子
8: 呢。啊，那您玩啊，我们先去执行任务去，我们要找最小的鹿。
7: 哦，最小的。哎呦，
8: 你有
0: 把照片传给我们？
2: 哎呦，我们这样可以，
0: 照片传给我们。我们找到了啊！
4: 我们也找到了。
0: 我们有视频为证。
4: 我们也有视频为证，
9: 我们也都有呀。
0: 没照片为证啊？
4: 我是视频，照片都有。
0: 我们找到鹿特别小。嗯。 你们小吗？
1: 小啊。
0: 我找这鹿还在吃奶呢。
1: 我们的也是啊。
0: 你们那拍就吃奶了？
1: 我们那不拍那画面，那是人家的隐私。
0: 那怎么是隐私呢？是大自然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
1: 真的是，
0: 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来，我们比较比较，你拿你。

0: 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小鹿，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小鹿，小小鹿还吃奶，刚吃奶，特别小，都没站稳。
1: 但是你们两队确实照着了，
2: 这都差不多，都是小鹿，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一茬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那这一轮就算我们握手言和吧。
3: 打平手，打平手。
0: 好不好？
3: 哎哎哎哎哎哎！
0: 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轮是打平，好不好？
1: 好。
0: 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山上这个松塔干的。
1: 哎呦，
0: 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对对对，
1: 我们拿着看看。
0: 哎，
2: 他以为是好吃的。
0: 哎，正好一人拿一个。
1: 对，一人拿一个，
0: 拿大的给你。
1: 啊
0: 哎，这不知道还特别奇香。对，这喝的卧室，它是一门不是它吃这食物，转是走了。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伊春的那个红松树上山红松树？
1: 红松树的，
0: 对，
2: 它一文不是它吃这食物，转是走了。所以我一直对能结这么大这个松塔的红松树其实是特别好奇的。
3: 挺有独钟。
0: 对，咱们伊春呢，松松树很多种，伊春松花、樟子松花、西安落叶松花。但是接这个红松塔的只有红松树。嗯啊，红松树呢也是咱们伊春吃的是。
4: 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行程绝不仅仅只是如此，对吧？既然是来这儿搞海上好山好水好风景的，觉得还有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
0: 是的。
3: 哎呦，那就是比拼又要继续了。
0: 对啊。
2: 从未停止过。
0: 服不服？
3: 什么？
0: 服 位于黑龙江省宜春市丰林县五营镇，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园内现存16公分以上成材红松69163株，是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1: 咱们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2: 大家好，我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的讲解员啊。过去呢都叫小崔，现在都叫老崔啊。
3: 好，朱老师，
4: 你好。
2: 有什么能为大家服务的吗？
3: 太好了，
1: 我们这是碰着了高手高人了，对不对？
3: 就是我们现在啊，容易在这林中迷路。迷路是指什么呢？迷失自我，在这美景当中，现在就需要您带我们探寻一番。
1: 有点醉氧了，所以得有您这么个人
3: 带我们探寻
1: 一下我们。
2: 那来吧，非常荣幸为大家服务，来吧。
1: 好，
2: 来
1: 走。
2: 在咱们国内啊，这几年开始盛行叫森林康养啊，但是呢，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日本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什么叫做森林生态养生疗法，哎，因为森林生态里，你们分别发现咱们进到森林之后啊，马上就感觉到就是呼吸顺畅，
1: 头脑清醒，对，大脑很清楚，感觉。
2: 因为本身呢，森林里面啊，它的空气就湿润而且清洁，哎，所以呢，你会呼吸都会感觉很舒服。尤其是松树林子里面的负氧离子哈，那你看有的朋友们他们从三亚从海边回来，哎，说我在海边刚回来，说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高，但是呢，海边的负氧离子是通过水分子碰撞摩擦产生的，哎，森林当中啊，无论是它的含氧量还是和它的这个成分都完全比拟不了，就像是啥呢？你知道咱们这个现在来的地方叫啥吗？咱们叫红松森林浴场，大家知道为什么叫红松森林浴场呢？对，原来吧，我接触不少朋友啊，他们在沿途在观光车上的时候，你就开始咔咔就开始宽衣解带。我说你这什么动作？
1: 对，
3: 身体都呼吸啊。
2: 他说咱们不是要去浴场吗？我先把泳衣换上。我说这个稍安勿躁，咱们这个不是水域啊，咱们是在森林当中沐浴。那他们朋友说，说在哪儿不能沐浴，非得上这儿来沐浴。然后呢，一路向北到了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啊。
3: 这儿
2: 当年呢，他们做课题的在这儿常年监测了一下子负氧离子含量，这儿呢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万到5万个，哇，其瞬间释放的最高浓度达到过什么惊人的，就是每立方厘米11万个啊，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每立方厘米是10万个，咱们当时由于啥它是瞬间释放的最高值，当时没有被咱们保存下来，
3: 没记录住，
2: 哎，如果记录住的话，那可能说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咱们了，
1: 但是我们在这么走的话，其实平均下来基本上3万、4万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2: 对呀、啊，你没发现这里空气都是有味道的，
3: 就是3到5。
2: 到了森林里面之后啊，大家千万不要扭扭捏捏啊，一定咋呢？毫不客气的大口的吸，大口的呼，哎，因为咋只有说深呼吸的时候，才能把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吸到咱们的肺泡里头。
3: 你是用力过猛，
1: 吸多了，
3: 你是用力过猛。

0: 多了，你知道？你看那个过去，看中国那种就是放山耗子吧？啊，你看那些林，你得像他们在林子里面就放肆个大喊大叫啊！
1: 孙山倒了，
0: 对，是吧？啊，你把你那个肺里面的气给它排净，然后呢，新鲜的空气才能进来。
2: 爱上这座城。
3: 我觉得咱们四个人是不是搂能搂住他吗？
0: 差不多了，
2: 两个人好像有一点空
1: 间。这就是咱找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找的，
2: 我也找了
0: 啊，我找的。
3: 孙老师，我们的不约而同发现了，因为他太醒目了，他真的是我们这一路怎么了？我觉得最粗壮的一个了。
0: 嗯，差不多吧。这棵树啊，目测来看500岁应该是打不住了啊。嗯，这棵树因为啊，要我看它应该是一棵明朝古树。
3: 明朝古树啊。
0: 跟大家提问一下这个有关红松的问题啊。
3: 那我们算是找到了，就是哎，
0: 找到了，这个就是它的树王了。
3: 好好好。
0: 然后呢，咱们要看一下，说回答一个问题啊，说爱上这座城有一个红松知识提问啊。啊，
2: 好。
0: 咱们用抢答来算吧哈，因为咱们四位啊是抢答
2: 啊。好。
0: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 A 三针一束。
1: 哎，他举手了，他举手了，举手了，请回答。
2: 五针一束，正确。
0: 我们说呢，红松的针叶能不能食用呢？啊，我也没问几针一束。没有开玩笑，
2: 来来来，
0: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几针一束？
2: 五针一束。
0: 啊，好，回答正确。好，作为此次红松知识问答的获胜者，哎，我们呢此次奖励你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认养一棵红松。
1: 好，恭喜我们四个，真棒了，
4: 完美，
1: 完美，
4: 完美，
1: 太棒了，太棒了。哎，
3: 我觉得可以，我们就一块认领一棵嘛。像您说的，我们直接关注那个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进行操作就可以。
0: 对，手机上下载 APP， 哎，红松认领小程序，哎，然后呢就可以了。
3: 好，
0: 非常简单。
1: 朋友们也可以认领。
3: 不是，这都不用答题。直接关注公众号就直接认领了呗。
4: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从小崔到老崔的一个蜕变。
3: 舒服是真舒服哈，但是你说咱这走着走着，一会儿天也黑了，咱一会儿晚上住哪？咱就真的真在这大山里头呀。
1: 对呀，就在这多好啊，
0: 搭个营呗。
2: 森林小木屋。
4: 对，
3: 哎，不是，
4: 地缘习。
3: 那你早说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0: 没事儿，我知道个好地方。
4: 不在这儿啊？
0: 不在这儿，
4: 去哪？
0: 咱们去岭上浴雪民宿，咱们还得住。
3: 也是这环境吗？
0: 听这名就感觉到很惬意。
3: 哦，是在大山里面吗？
0: 对呀。
3: 哦，那太好了。
0: 抬头看到星星的地方。哇。
4: 就是这
0: 儿
4: 吧，
0: 你
4: 就起个名啊。走吧，
0: 走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3: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今晚要入住的岭上浴雪民宿。哇，
2: 终于到了，
3: 感觉非常棒。上面那个就是可以露营的地方。
2: 哦，那上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去，是吗？
3: 那晚上真的在这儿喝一点。
4: 这都归我们了吗？
3: 都归咱了。
4: 真的吗？
3: 不知道，老板吧。
0: 老板，
3: 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4: 欢迎。
3: 来，
4: 快
3: 点，
4: 快
3: 点，快前面，
4: 这简直太紧张
3: 了。老板特别和善了，我看着谁？看前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岭上浴雪的主理人，我叫于露。
3: 谢谢，
4: 咱们到里面看看吧。
3: 行，走吧。
4: 好，房间啊，看什么样？
3: 来来来。
0: 这样让这个陆姐领着我们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个民宿，我们两个呢为今晚的晚餐做一下准备，好不好？
3: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没事，你俩做吗？
0: 我俩必须做呀，
1: 咱们吃外
0: 卖。相信我俩的手艺。
3: 你对爷爷没有这份自信，
1: 我对他特别自信。
3: 你对你的搭档都没有自信，
7: 给我们呢？
0: 没事，有帮助，有帮手。
4: 陆姐都有啊。
3: 好好好，
4: 来吧，
3: 那行，走吧，我请豆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3: 好好。那我们参观的话呢，
7: 我带着你。
3: 那走吧，走，咱们也从这边走哈。
0: 这就是我家后花园，
3: 你家后花园梦里的吧？
0: 你要知道啊，我们到这儿要宾至如归，就像来到自己家一样，才是最轻松、最舒服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家后花园。
3: 我走了，
7: 你知道这。

0: 我家铁锅炖。
1: 这是我家，
0: 我跟你讲，
1: 这是我家大餐桌。
2: 对，那个是你家什么？
1: 那是我家大帐篷。
0: 我家是帐篷，不是我家这么多人吗？这么多帐篷，帐篷。
1: 咱们亲朋好友比较多啊。
2: 那个是你家聚餐的地方。
1: 是。
0: 我家真的好有情调，我的还有多小灯，就晚上在那一块，这小灯光一打，好真好看。哎，
1: 氛围感多好，
2: 非常好看。
0: 往这边走
2: 啊。那个地方看到了。
0: 哦，
1: 打卡墙。陆姐，我俩今天是没带宝宝来，但是你看，如果像带着孩子来的这样的朋友，他们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吗？
0: 啊，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叫甩娃入住。
1: 甩娃？
0: 啊，树。
1: 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就是你们家长可以在我们。
1: 有点沉。
2: 不，就是你们家长可以。
1: 放松了自己玩，
2: 放松，然后聊天。
1: 那孩子呢？
2: 麻将给我们呀，甩给我们。
1: 那甩到哪儿去啊？
2: 然后我们带着去做活动，我们现在去看看。
1: 也就是甩娃区是不是？
2: 对，我们有个甩娃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甩娃教室。我们在这儿做一些跟自然相关的一些艺术活动。你看，我们有很多项目，今天的这个项目是带着小朋友做手绘明信片。
3: 小朋友在这里可以肆意的发挥想象，绘制图画。每张明信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上面承载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孩子们也在这里收获了快乐。
2: 我们做这个手绘明信片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人就是玩手机电子产品特别多，就是大家很久没有提笔给自己的朋友写过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这个手绘明信片，画一些东西，写一些祝福语，寄给远方的朋友或寄给自己。

0: 快上酱油。
1: 等一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啊，好，再炒会儿。好，再翻一会儿。看着肉，这食欲一下就上来了。

0: 这大勺还真得男的来
1: 抡，有点沉是
0: 吧？对。
2: 就这，
0: 快来呀！
2: 准备的，
0: 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快来快来！
2: 我看看，
0: 是不是先闻到味儿过来的？
2: 不是，我闻到了一个烟就过来了。我看看这姿势啊，啊，
0: 挺专业。
2: 我跟你说实话，一看拿铲的姿势就不是特别的专业啊。在家呀，可能炒的时候不太对啊，没事儿。
0: 看一下，慢
2: 点啊，一定要炒熟。
0: 好
2: 啊，多炒一会儿。
0: 对，
2: 看它那个变色的时候，嗯，哎，然后再放其他材料。哎，
1: 就你们在这炒。
2: 你们坐着，你们坐着。
1: 哎，苏姐，那个啥时候放进去？
2: 香水差不多了，再炒好了吧。
3: 还有窝窝和玉米呢，
0: 都下里啊。
1: 下里吧，
0: 都下里。
1: 炒一下再加水。啊，好这样放。就喜欢看你们劳动的。再干炒。
2: 好了。
0: 是不是有点酸？
2: 不会啊，啊，
0: 我有点酸，刚才使劲使大了。
4: 好好，
1: 好看，好看，好看。
4: 哎，
0: 往里捅，往里怼，往里放，哎，好。
4: 尝，尝，尝，给咱自己炖一锅。哎，我闻着铁锅炖的味儿，就是西瓜在这解馋。
3: 行，
4: 来，该锅了。
0: 好，
2: 盖上，来，
0: 来，
2: 这个仪式来了啊！
0: 来，三，
2: 二，三一还得盖一个。
0: 三，二，一，盖锅。呜，
4: 就把这满满的热气都留在锅里。
2: 接下来，我们静静等待。30分钟，基本都出锅了。这时候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
0: 咱们就
2: 美丽的风光，坐唠会儿，
0: 等等就好了。
1: 我们这几双眼睛就一直盯着这锅。
5: 小玉姐为什么会选择在伊春做一个这样的民宿呢？
6: 我们喜欢伊春，嗯，就是我们觉得伊春空气特别好，嗯，就是。

0: 全国生活这么多地方，就觉得夏天的伊春的温度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体质。
1: 那您是哪人呢？
0: 我户口本上写的是青岛。
1: 那您啥时候来的伊春呢？
0: 2013年。

0: 就感。
1: 对，
0: 特别好，就是看到别人的幸福，
1: 对，
0: 别人的笑容，
1: 就是客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跟我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祖国处处是我家。我们现在去他们生活的城市，他们来招待我们，然后到这儿来我们来招待他们，就是我们整个祖国这么大嘛，南北大流动，
0: 心连着心，
1: 对，心连着心，特别舒服，是感觉。
2: 所以伊春成为了你第二个故乡。你看你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也设想过要不要在其他地方开民宿，但是最后还是想说就在伊春这个家里面迎接更多的客人来到这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依托与伊春这么美的地方，
1: 对，伊春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祖国的边陲嘛。但是我从今年接待的客人就会发现，就是这些客人像南方来的很多，就北京的、上海的这些很多，他们很多人很向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天然大氧吧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0: 对，
1: 不是能真正的，只有伊春是这样，是伊春的含氧量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能身体彻底的放松。
0: 这不就是路虽远嘛，心若向往，行必达之。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咱们就可以来到这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伊春做客，来到我们的家，
2: 来到我们。
0: 我的家，我们的家，我们欢迎你们啊！那我想知道这个球的，
1: 着急了，
0: 能不能用不能加点水啊？我开口看看，
2: 翻一翻，
1: 对啊，
0: 我看看啊！哎呀，
1: 再盖一下，
0: 再盖一下，再来一会儿啊！
2: 但是那饼大把这个发起
0: 来了，发起来了，
2: 它到这儿了，我快吸一口。
0: 你吸一口，你不单单吸的是铁锅炖的这个香气，还有满满的负氧离子。
2: 小的给你，把碗
3: 给
2: 只拿走，
3: 嗯，动手啊！哎，怎么就我拿个碗呢？
2: 好
4: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美、最美最最东，纬度最高，太太深情最早的省份。在47.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5: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

0: 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 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经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
1: 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黄。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
0: 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3: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两边先，你
4: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 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
2: 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 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
3: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外调的话呀，
0: 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嗯，
5: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

0: 喝的还。
1: 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2: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2: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0: 啊。那么快呀、啊、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
2: 哎、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4: 哎，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4: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不用了，我就站这
1: 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2: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我自己来一张。
1: 大家票都买了。哎呀，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0: 不用了，就站着。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的姐，亲姐。
1: 哦，姐姐，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站着。
1: 您去哪儿啊？
0: 我哪儿都不去，我今天来就是堵你了。
1: 啊，啥事儿啊？
0: 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 宝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0: 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吴迪能说不去就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3: 你看你还赖身子，你别气坏了。
1: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哎呦，姐，别碰我！
0: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沈宝坤。
1: 我问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
0: 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1: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0: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
1: 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苏英比啊？
4: 同志，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这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1: 你看，这我开到派出所，把小破鞋抓起来。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我就骂了，小破鞋，
0: 安全。
1: 我这上班呢。
0: 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找单宝坤，我们一起找他对峙。
1: 对峙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颖和我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4: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哎呦，
5: 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0: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5: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6: 就是呀、啊。腿长在你弟的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1: 管好你自己。想那么多事儿！哎呀，
0: 行了，黑水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7: 下车吧，你
1: 下车干啥呀？让他下车！
8: 什么了，姐？怎么回事？
1: 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
4: 就是。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坐你们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1: 就是他干的呀。
8: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

0: 不用你管。
1: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上一军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那在胡混。
0: 你疯了，给浩浩道歉。
1: 就不
0: 道歉。
1: 就不
2: 道歉。
0: 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受了挑唆。
1: 没事，你去吧。
3: 那就是个泼妇。
4: 下一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5: 哎，干嘛呢这是？
6: 师傅，这咋没有见过呢？咱这不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拿下来了。
0: 别提了，
6: 我听厂部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上。
0: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6: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
0: 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6: 啊。嗯，那我保留意见。
0: 对，这事儿烂肚子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6: 啊，
7: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8: 哎，别着急扔啊！
7: 干嘛呀？
8: 花儿给我。
7: 嗯，这儿还有呢。
8: 怎么样啊，艺术吧？
7: 哎，这味儿能闻吗？
8: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
9: 小苏在那夹菜呢。哎，
7: 崔叔。哟，
10: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8: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
9: 哟，
10: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9: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7: 他老婆孩子都惯。
9: 哟吼。
10: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8: 行啊，你拿五分钱吧一次。
10: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吧。
9: 走吧，
10: 谁媳妇谁疼。好嘞，那媳妇拿着呢。
9: 先走，干嘛去？走，
0: 赶个钩。
11: 哎，圆圆啊，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满啊！多倒点啊！哎，行了，
1: 好嘞。
2: 哎，
1: 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
2: 你难受啥呀？
1: 别！
2: 今天你是主角
1: 啊，
2: 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
1: 就是。
2: 憋死了。
0: 刘成啊。

0: 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1: 对，刘成啊，这是林厂长，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
2: 不不，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3: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以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0: 就是啊，
4: 好玩的。
2: 不是不是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1: 你孝敬我干啥？你装兜里，装兜里。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家一份心意。
0: 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还真是两说，是吧？
2: 真是的，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1: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那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2: 那真是
1: 吧？
0: 来来来来来，干一个，
2: 干一个吧！
5: 祝贺，
1: 了不起，了不起，祝贺啊！
4: 祝贺，
1: 祝贺啊！哎，
2: 谢谢。嗯，
6: 我给咱们点啤酒去啊！
0: 哎哎，来来来，叶主任，
7: 请大的。哎哎，
2: 师傅您先吃。
1: 哎，你来你来，这给你。
3: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5: 小叶可以哈，都背上诗了。
1: 哎，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
2: 是吗？我姐，真假的要发表了？
3: 快了，快了！
5: 厉害啊，不会是咱们大哲漏？
8: 对，都录好几回了，别等了，来来来来来，这赶紧背，来。
3: 那我背了啊。那，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1: 好好学习一下。
3: 听着啊，
5: 好，
2: 什么玩意
3: 儿？别搅和我啊！刚酝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1: 没了，这就完了。
3: 这是最精华呀。
0: 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父，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2: 一定
0: 不
2: 能辜负领导。
6: 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9: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
6: 真的假的？
0: 哎呦，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
1: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瞎闹。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嗯，
0: 就是。哎呀，
6: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当。哦，你也提拔提拔我啊！
3: 那我也看你表现了啊！
9: 副厂长，
2: 谢谢师傅。
10: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秋林商店吧。
3: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3: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9: 这是有情况啊。
10: 就是啊，好姐，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谁呀？来，我们待会儿看看。
3: 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
6: 咱们为老光棍成功配对，干一个！
8: 可以，
6: 来来来，
8: 干一个吧！
9: 小叶，小叶，什么时候来的？
11: 刚到。
9: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接你。
11: 你小点声，
9: 特别想知道。
11: 别在这说了。
9: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
12: 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我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11: 哦，这事儿啊，哎，
12: 怎么不行吗？
11: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12: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11: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12: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11: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12: 卢老师是谁？
11: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

0: 燕姐，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郭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1: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0: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1: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0: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1: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0: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1: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0: 嘚瑟，
2: 这给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3: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
2: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3: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
2: 呀，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
3: 哎呦嘿。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2: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3: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2: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3: 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2: 我给你敲敲锣边就完了。
3: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2: 我肯定同意啊。
3: 你同意管用吗？
4: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3: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姐，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2: 行啊。
4: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3: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
4: 那个
3: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你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4: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啊？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3: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4: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3: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4: 行，那你等我去把这菜放下啊。哎，
2: 你别去了，我送你完了。哎呀，
4: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
2: 啊。哥，哎，可得抓住机会啊。
3: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4: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了不？
5: 是啊，要做啥呀？
4: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5: 好嘞，姑娘，一看这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4: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你扯这些，
5: 这小厉害劲儿。
3: 那个，好，
6: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4: 哎，别，
6: 布票不够。
4: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3: 要，想要。

0: 尝尝啥？
1: 剖羊肉，剖羊肉，剖羊肉，
0: 是粮食啊，肉。
2: 都换上。
0: 行，行，拿好了，你回去吧。
2: 啊，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告点油。
2: 哦，油呢？
0: 那在上边呢。
2: 这儿看看。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2: 也是，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0: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2: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0: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2: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0: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2: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0: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2: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哎，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哎。
4: 干啥来了？
2: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4: 这学习还没放学
2: 啊？啊，我等他回来。
4: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0: 哦，我这忙一下忘了。
4: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0: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4: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4: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2: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2: 啊？都办。
4: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啊，
2: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4: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谢谢师傅。
4: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
2: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4: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2: 不是，啊、师傅，
4: 你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2: 行，啊、那我听话。啊，
4: 哎，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对，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2: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啊，我怎么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临走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
4: 啊，你说。
2: 您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啊。我就跟您说白了吧。啊。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4: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 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2: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嗯，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4: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3: 可是师傅，师傅，
5: 哎，
3: 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4: 那我干活去了。啊，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的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呢。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啊，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的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回歌舞团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行吧。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2: 上不了台？
1: 嗯。
2: 没事啊，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嘛。你以前不是做过吗？哎
1: 呀，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2: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2: 小曼。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功撂下。
1: 谢谢少团。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1: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20-0了，
1: 咋吗？
0: 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
2: 发球。

0: 说了都看着呢，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嘿，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2: 有病吧你？哎，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这才打我，看着没？
1: 没完了是不是？啊？
3: 你这废话，抽你信不信？再怎么了？这废话，
4: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1: 别看了，都散了吧。
5: 行啊，
1: 你等着他，你等放学了。
5: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3: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小八，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而且小乔还是太嫩了，所以还是你上吧。
6: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
3: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你跟我处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6: 小乔行，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3: 是，
6: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5: 不是你，我相信你不踏实。你相信我，我相信。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哎，好了，还差一个，
7: 哎，差不太行。
5: 哎呦，特意，哎，
7: 这又够上了。
5: 哎呀，可不是嘛，这肯定是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
7: 这不稍微滴答点水啊，不冻上才怪呢。要么是那个草捞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哎呀，我来，我来。哎呀，我来。重的啊！嚯，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8: 别说自己打的，不重。要是材料少了，都不叫好社会主义养老了。
5: 咋的？你也小葱少耗了？
7: 真是。
5: 好，算完了。
8: 不知道啊，还没回来呢吧？你知道吧？啊，算完又回给我团了。啊啊！
5: 这是愣是真成了吧？啊，正好，这位你们高兴啊！算完一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物。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仨娃都生了俩，仨都劈不了，还能跳舞呢？
8: 耶，你这话说的，这给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还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
5: 不过有一句话，好，你得提醒你爸啊。
7: 啥呀？你说这个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去！那我说，一现在去歌舞团了，说不定他不会接到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
9: 是吧？对，是是是。
8: 哎，好嘞啊！咦，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10: 行啊，曲主任，拿起来。
8: 这不就挺好看的吗？说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9: 这好看，这好看，
10: 这件吧。
9: 嗯，
10: 不是这捂捂囊囊的，这多立正啊！来，
9: 哎、
10: 你试试。
9: 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10: 这有镜子，你看看。 咋样？啊？哎，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哥，哎，下班了。
8: 啊，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7: 不用，我吃过了。
8: 哦。

0: 天演出呢？
1: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2: 那直接穿布拉行？
0: 啥天穿布拉？你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又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啊！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1: 行，听你的。
0: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1: 可能穿不下，我
0: 你试试吧，你
1: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呀，你行吗？
0: 这好看，真好看，你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2: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
0: 外国的游船。
2: 游船？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0: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2: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0: 说是文化交流嘛。
2: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0: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2: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0: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2: 你说的也是，就曲皮筋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
0: 阿姨不是那样人，
2: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0: 哎，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2: 那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0: 开点锅，别扑了啊！
3: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4: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2: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5: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儿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2: 哎，吹吹口哨呢？
5: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2: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你出去。啊，
5: 不是那。
2: 对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哦。

0: 我只能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1: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0: 行，我今天晚上要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接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1: 给老外演出？
0: 啊？
1: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听说的呀！
1: 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0: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了，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0: 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1: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0: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
1: 去那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0: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没事。
2: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

0: 桥，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小赵你手抬起来。
1: 你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
2: 你也是啊，节拍就进早了。
3: 我怎么了？我没有错啊，
2: 老进早。
4: 哎，团长，
3: 团长，
5: 团长好，
2: 您坐。
5: 怎么样？
2: 你们也坐。
5: 哎，好嘞。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2: 没有啊，
3: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5: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嗯，
2: 好，
6: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5: 那别光耍嘴皮子啊，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6: 您放心。嗯，
7: 少团。啊？少团长。啊。出了点事儿。
5: 啊？哎呦，
7: 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友嗓子忽然失声了。失声了？
6: 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7: 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5: 姐姐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6: 团长，嗯，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5: 谁呀？
6: 庄好好，我朋友。
3: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真挺好的。
5: 你们都听过啊？啊，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6: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5: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6: 您放心。
5: 小张，哎，先把这个。叫
6: 庄好好，庄好好，
5: 庄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6: 好嘞啊，嗯。
5: 那你们继续练，
7: 我先走啊。
6: 送你，哎，
3: 送你，送你，团长。
5: 不用不用不用，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
2: 慢走啊，团长。
3: 哎，再见，团长。
6: 太好了，
3: 哎，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呀。
6: 啊，对对对对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3: 好，
6: 抓紧练。
3: 行。
6: Base
2: 放心，
3: 放心，慢点。
8: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另一个同志，咱脚步稍微
9: 前前，哎哎，上车，
10: 快点快点，
8: 快
10: 快点啊，
8: 快点，没啥东西吧？
10: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8: 走，
11: 稍微同志，稍微站着点，自己啊，来来来，往这边上，
10: 赶紧，
8: 对对对，咱俩还差几个，对，往上上，往上上，对，这边同志，快快快快上，跟上跟上，上上上。
5: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6: 无比的自豪。
12: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5: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6: 对，
5: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13: 上船了，
12: 大家听我说啊，
5: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3: 那我们这行怎么办啊？这舞台都不一样是吧？
5: 没事没事，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啊！
12: 好好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5: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12: 要时刻展现出
5: 我们的民族精神。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加油！

0: 辛苦辛苦。
1: 这边，
2: 这样，麻烦帮我们搬下来一下，谢谢。
3: 好嘞。

0: 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1: 两位领导，
2: 我大意错了，和车上
3: 去。好
0: 了，对，大家检查一下啊，手里的道具拿了对吧？
4: 我去往里边进场。
0: 对，都下来，看看人齐没齐。
5: 你们在楼下，我先进去看看。
0: 下来啊，
2: 慢点，
0: 走，
2: 丢了。
5: 好好，
6: 走吧，走吧，
7: 走，走，走，走，走。
8: 你请那边啊。
5: 好好，好好，坐好好。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
0: 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5: 哎呀，演出？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呢。
0: 演什么呀？
6: 老板，
0: 哎，
6: 来来来，哎，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5: 哎，行了，你就忙吧，
0: 别乱忙了啊。
6: 来来来，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9: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0: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9: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1: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1: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3: 58。哎呦，
1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3: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1: 哎，叫姐姐啊，
12: 叫姐姐，对，哎呦，
11: 挺显老的。
1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3: 是。
1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9: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0: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

0: 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哦，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啊，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

0: 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最近晚会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7: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 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

0: 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0: 演出？我是不是那一会儿演出的？
1: 演什么呀？
2: 喂，
0: 哎，
2: 来来来，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1: 行了，你就忙吧，
0: 别乱忙了啊！
2: 来来来，好好。
0: 你这么好喂呢？没有，这妖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再好看，油好好好看吗？这消食味儿够冲的。我喜欢这个。啊，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取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啊，紧张！你啥时候进过剧场？
0: 你最厉害，
3: 我也去。
1: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天哪，这也太大了吧！
4: 真的，
1: 这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4: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
0: 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了。
1: 是，看来得加人。
0: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2: 快去！
0: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1: 那太好了。
0: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
1: 是。
0: 好吧，我先去啊。
5: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Wow.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1: 我来唱歌的。唱歌。
5: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a singer.
6: 您好，您是中国人，您会说英语吗？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着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事儿。
1: 我也听不懂他说啥。Excuse
6: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bumped in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5: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6: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哦，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7: 谢谢你啊，不是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哎，方亮同志，哎，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6: 郭总监，
7: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0: 你好啊，
7: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
0: 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你好，方亮同志。
6: 你好，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6: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0: 麻烦你了。
6: 不客气，谢谢啊。
0: 好，在这站着。
6: 好，在后台。
1: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 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她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呢，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
1: 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0: 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
1: 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
0: 没跟你开玩笑。哇，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
2: 啊，少丹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
0: 啊？你会唱吗？
2: 当然会了，唱得可好了。嗯、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
1: 好，
0: 快。
1: 行啊你啊，
0: 哎呀，行。
1: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0: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还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1: 不是。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社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0: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这都练可久了。
1: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0: 排练过的，
1: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0: 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1: 谁呀、啊？

0: 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了。
1: 他肯我也不肯。
0: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1: 就算是吧。
0: 啥就算呀？就是。
1: 行。哇，
0: 真漂亮。
1: 哎呀，我也得画画。
0: 刚看你排练了，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1: 侧幕也是舞台，
0: 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这个是什么？
1: 低调的，
0: 十二小节嘛。
1: 小节什么东西啊？
0: 布鲁斯。
1: 布鲁斯，你还会布鲁斯呢？
0: 哎，你看那边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2: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齐，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看那鼓打在哪儿？
3: 就那样。

0: 你们上去，这不丢人现眼吗？赶紧让他下去。
1: 他这出了问题怎么办？
2: 无组织无纪律。
1: 已经上来了，再看看吧。

0: 咱们赶紧去排一排去。
1: 哇，真棒，真棒，真棒！
2: 这里的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4: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0: 太厉害了，他会哭吗？
1: 喜欢啊，
0: 喜欢。

0: 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1: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
2: 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

0: 这心跳，心跳贼快，腿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嗯，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你们上了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上厕所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
2: 你稳住啊！我现在这心跳都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1: 喝口水，来润一下。慢点，稍喝点。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别紧张，别紧张。
2: 我能不上吗？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觉得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2: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呛毙了。嗯，
3: 啊，
4: 老师，
3: 啊，他怎么了？
4: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正常。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咱们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3: 郭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4: 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3: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
4: 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
2: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3: 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5: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3: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5: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3: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5: 你，
3: 那就请你先离开。
5: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3: 就他这个态度。
5: 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郭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3: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5: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3: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5: 我当然能摆正了。
3: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5: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
3: 那就是没有信用，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
5: 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找我。
3: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5: 宋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2: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
5: 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啊？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2: 就是，紧张很正常。
5: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2: 是，
5: 肯定能镇住他们。 咱们现在可是拴了一条绳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2: 谢谢啊，
0: 没事，谢了。

0: 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好，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嗯
2: 没事吧，别紧张。

0: 你在，谢谢谢谢阿姨。太好了，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路了。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2: 那个黄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好，
2: 好，我们先过去，我马上过去。哎哎，
4: 接下来请欣赏单组《万山红遍》。
2: 唱得太棒了，
0: 也谢谢你啊。这啥呀？这啥呀？
4: 掌声欢迎。
0: 看齐，嗯，好。

0: 祝贺你啊，演出成功，
1: 你肯定成功。
0: 九八，哎，
1: 太棒了，
0: 赶紧上，
1: 特别棒，
0: 赶紧上，哦，赶紧。

0: you, great,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哎，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1: 这是我们的女排女主演，
0: 女主演 too ready.
1: 哦，对对对。哎，
2: 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
1: 啊，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3: 不能抱，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这里坐下。好，这里坐下。
0: Amazing, amazing, great。
3: 吓死我了，这礼仪。
4: 哎，赶紧趁热。哎，
5: 谢谢。
4: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
5: 当然没有了。哦，
4: 那抱没抱啊？
3: 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嘿，
4: 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的。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呵呵，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
5: 这还差点
4: 东西。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3: 我能让抱上吗？
5: 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4: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啊。
3: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4: 哎，今儿吧。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5: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5: 我说什么呢？
4: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5: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了？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5: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
1: 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找。

0: 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
1: 夹菜叶子干嘛？
2: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0: 总之就是很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3: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外国糖了呢。
4: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3: 是吗？
2: 肯定坏了吧？
3: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哎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嗯，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扔扔扔了。
0: 哎，别扔，我尝尝。
3: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0: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
3: 啊？不是巧克力啊。嗯。
1: 哎，
0: 垃圾堆里的还捡？
3: 掉地上就别捡了。哎呦，不是你吃过这东西啊？
0: 我小时候吃过。哦。给你，那这块给你。
2: 妈，哎，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0: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
1: 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可好吃了。
5: 哦，姐，你都不烧个给我？
0: 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5: 有咱家下豆酱好吃吗？
0: 那是真没有。我去拿下豆酱。哎哎
3: 哎，别，这这么多菜，不吃下豆酱啊？不拿。
2: 来。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0: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3: 那我得尝尝。
2: 我不吃了啊。
3: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0: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4: 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2: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0: 我不想进歌舞团。
1: 我放这儿，
0: 我来吧。
1: 没事儿，你别沾手了。哎呀，
0: 我洗吧，你休息去。
1: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呀，
0: 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快回去休息吧。
6: 哎，你找谁啊？
7: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6: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7: 出差了？
6: 对啊。哦，
7: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啊，我来找过他。
6: 好，
7: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6: 好嘞。好。
7: 哎，大爷，哎呀，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6: 啊，好，
7: 谢谢你啊，大爷。
6: 这不是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0: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都听傻了，最后呆了，在那问。那家伙亲上了没有？
8: 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
0: 他有了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8: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0: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8: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念谱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0: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
8: 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跳得这么厉害？
0: 苏阿姨，我确实跳得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的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8: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
0: 宝坤哥，

0: 这么巧啊，又见面了。
1: 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
0: 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了。
1: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2: 哎，不是，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哥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0: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1: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0: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1: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
2: 不是，什么叫这种人啊？
1: 别生气，别生气啊。
2: 我，不是他还摔门了，他。
1: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
2: 也是，咱是来唱歌的啊，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1: 请。
3: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你唱一首深深的海洋。
1: 好。

0: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
1: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嘛。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0: 啊，没事。
1: 哎呀，回家。
0: 没事。
1: 哎，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
0: 好，
1: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0: 嗯。
1: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0: 不用了，
1: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开始漂亮，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嗯，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

0: 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你回头写信跟男生说一声，让他别再给你上班了。
1: 哎，跟他说了，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啊？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是云雾哥的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啊，走走吧。啊。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1: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得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这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嗯，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0: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他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来来，
0: 你来试试。
2: 哎呀，上吧。
1: 是装好啊，这是。
0: 尚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我好好唱歌的。
1: 好，抓好！哎呀，都输了！
0: 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在地里啊。
1: 等回家的话，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3: 日子匆匆走过，个月我有发感伤，地过那一片天长。
4: 好，你来唱一遍吧。
5: 我来一遍啊？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4: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3: 凉风轻轻吹，
5: 凉风
3: 轻轻吹，
5: 轻轻吹。
4: 对，咬字别太紧了。
3: 抽眼睛留我依靠。
4: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
3: 好。轻轻吹着秋阴阵，留我依靠。天空海景百变生样。日子匆匆走过，回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来了，小姐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呀、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2: 嗯。
3: 又跑这谈恋爱来了，
4: 受不了。
5: 姐，回来了，刚吃饭。
6: 姐，这是梁山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7: 哦，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8: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5: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8: 啊。啊，
9: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10: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1: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了。
12: 哎，别给我吧！
11: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2: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8: 就是啊，
6: 老师让我们写这封记笔记。
12: 你记吧，
8: 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原意吧。
5: 啊，哎，原意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1: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8: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1: 学唱革命歌曲啊。
12: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8: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11: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3: 冷风轻轻吹到，悄然降临我耳边。夏天偷雨天不见新人，
5: 好听
11: 好听
5: 好听吧。
12: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8: 鸟语
11: 粤语广东话。
8: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5: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8: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
11: 嗯，
8: 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11: 现在啊，
8: 过来。
11: 哦，
8: 快点，你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来了。
8: 啊，
11: 嗯，咋了？是干啥呢？
0: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
8: 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11: 就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11: 一个普通朋友。
8: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1: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8: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1: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8: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1: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8: 还以 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1: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5: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8: 你回来。哎，
5: 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8: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5: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8: 不是，小曼，

0: 小麦，我不是那个意思，小麦。
1: 哎，张叔啊。
0: 哎，吃完了。哎。哎呀，小麦麦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2: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0: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2: 真不是吓唬你啊，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嗯。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0: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2: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0: 这么久啊？
2: 怎么，支持我去啊？
0: 不，我支持，支持。哎呀，支持啊！
3: 来这么早啊？
4: 你可来了，我急死我了。
2: 哎呀，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4: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3: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4: 那不然呢？
3: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4: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3: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个文章？
4: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3: 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1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4: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3: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
5: 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7: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然后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

0: 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1: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1: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3: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4: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值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 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5: 格罗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6: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5: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

0: 很远就浪费劳力。
1: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2: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2: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1: 他这个戏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2: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1: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5: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2: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1: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2: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1: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运动。
2: 和年轻人一起化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华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允，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2: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3: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2: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3: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2: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0: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2: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5: 他说小陈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2: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1: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讲。
2: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5: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1: 讲完之后，人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2: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寡，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在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无数古老非遗技艺跨越岁月长河，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一代代非遗技能大师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传文脉。他们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让冷门非遗走出深巷，扎根沃土，代代相传，为黑土文化绘就出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身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夏立军，始终深耕漆艺领域，笃行传承使命。
1: 那么这个漆啊，就属于我们在漆树上采的这个原漆，我们叫生漆，它是防腐的啊。我们加入各种矿物质粉啊，由这个生漆啊，就变成了各种色漆，这种色漆。你比如说红漆，我就会加入朱砂，因为加入矿物质粉嘛，有颗粒，这样我们需要啊进行长时间的研磨。这个也是我们学漆工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它呢就是呈现啊，呈现成丝就好了。我们创作呀，第一步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根据你画面的需要，然后你来进行这个镶嵌，无论蛋壳、贝壳、金银铜铁木都可以进行镶嵌。那么有的我们在研学时候啊，有很多学生们来说，老师使什么镶嵌呢？我说使漆啊进行镶嵌。所以有个成语，我们叫啥啊？我们叫如胶似漆，胶啊像漆那么黏，那反过来。那就是漆比胶还黏，因为我是出生在榫卯世家，机缘巧合吧，一种原因吧，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也就是百德元。我师傅这块叫金漆镶嵌修饰技艺，那么我们作为弟子啊进行一个扩展，我们叫金漆镶嵌工艺。刷漆也是咱们做漆工艺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虽然看着很普通，但它呢也有技巧。什么技巧呢？我们先把漆蘸满漆之后，这个漆啊蘸满漆之后往上点，一般几个点啊，几个点，哎，完了再刷，这样啥呢？漆啊会更均匀，更均匀，然后这样。但是我刷的时候啊，我们掌握什么呢？三横三纵，就是这是横刷完了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遍，然后啥呢？再竖着刷啊，这样的话它漆啊就均匀，不至于说流淌。那么刷漆环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掌握会在两个月左右，就刷漆这环节一般会在两个月左右。当我们刷完漆之后啊，我们是需要给它放入阴房，因为这个天然漆啊它非常有个性，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温湿度，它永远不干。做这么一个阴房啊，它目的主要是保温和保湿。我们一般温度

掌握在22-23度到30度这个区间啊，比较合适。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小小的这个艺术品，都需要在这个印房里边度过4个月的时间。

0: 越不能着急。
1: 一块金漆千磨万世，流光溢彩，古韵悠长。金漆镶嵌工艺是源自宫廷的传统瑰宝，天然大漆历经反复修涂打磨镶嵌，方能成就滴漆入土千年不腐的传世之感。今天我们跟随夏立群老师走进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邂逅历经时光淬炼的金漆工艺。
0: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咱们叫金漆艺术馆，那它为什么叫金漆艺术馆呢？这个金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漆，是吧？在不同的省份它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叫天然漆、天然大漆，是吧？大漆按国家林业局航拍，是吧？林草局航拍，我们国家漆树占全世界储量的97%，所以啊，它又被称为果漆，是吧？因为啊，漆的采割呀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所以啊，在古老就有一句名言叫“百里千刀一金漆”。在《明代修书录》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把漆和金一种结合，又叫金漆。那么下面呢，我们到咱们这个馆里边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作品呢，是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是吧？这个案台呀，主要体现我们金漆镶嵌工艺里边的两种技法，一种叫断纹啊，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啊，是断纹，我们叫清宫造办处四大段宫廷绝技。这个四大段有一个特点，我们可以细看看，叫什么呢？似断非断，瞅到好像断裂了，实际上没断。这个漆啊，只是我们这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一脉会做，宫廷绝技，这个是其中一段啊，其中一段作为底胎，作为底胎。那么底胎做完之后，是吧？然后我们采取金漆工艺里边的另外一种技法，我们叫啥？叫描金。在这个案台上，那这个圆盘啊，特别之处在哪儿？是吧？它就囊括了我们北京燕京八绝八种技艺于一身的一个圆盘。它不仅仅是我们金漆镶嵌工艺，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景泰蓝、花丝镶嵌、公毯，是吧？等燕京八绝八吉祥银内盒。那么这件作品呢，它被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誉为中国工艺美术之集大成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作品做工非常复杂，材料非常昂贵。昂贵之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我们这个作品啊，我们能看到用真正的象牙来进行镶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雕填部分，这个黄色部分用纯金来完成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文创品，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耳坠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发簪，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胸针，是吧？包括手串。我想啊，就是跟生活越紧密，是吧？可能它对我们这个非遗的这种传承传播会起到极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人人用它，是吧？喜欢它，才能啥更好的传播。
1: 多年来，夏立军不拘泥于古法传统，在传承镶嵌、螺钿、蛋壳镶嵌等经典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龙江地域风光、红色文化融入创作，打造出漆画、漆器、文创器物等多元作品。一件件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作品，让昔日皇家御用的金漆工艺走出宫廷，焕发全新时代风貌。
0: 实际上从事漆工艺30年来，制作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围绕漆工艺的作品。但我们漆工艺啊，大概分四大类，比如说这个漆画、漆器、漆工艺品、漆家具。大概分这么四大类。那么这一年呢，也有很多作品呢失败过，是吧？没做好，不理想。但是啊，有一些作品呢，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同时也得到社会的一些关注，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是这个冰城雪韵，但它主要反映啊，我们哈尔滨连续举办27届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像上面这块，我们用的是鲍鱼背。下面这块用的是黄贝。 但当时啊，在表演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一个难题。

0: 就是说这贝壳啊，切的时候，切不了，为什么呢？一切就炸了。我们不但做成了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啥，申报了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叫一种螺垫片软化切割方法，大概是在2023年，美国的一个团体到我们哈尔滨来啊，这个参观啊，参观来感受我们哈尔滨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魅力吧啊。然后呢，其中也来到了我们金奇术馆啊，看到这个冰灯之后，连连点赞，连连点赞，说了几句话，一是为哈尔滨点赞，是吧？为传承人点赞。同时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要把哈尔滨最美的这个冰雪大世界，一定会展现给美国的朋友们。
1: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这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啊，里边写。这位啊，就是我们白老师，也是我的师兄弟白彦平老师。这位啊，是咱们省艺术指挥学院副教授滕丽君老师，也是我的徒弟啊。他们二位啊，现在正在制作用大漆工艺制作的一个茶台啊。
2: 白彦平同为清宫造办处第6代传人，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深耕金漆技艺30年，斩获40余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龙江大工匠，
0: 对，现在呀，这个茶台啊正在进入这个中期阶段，也就是打磨环节。那么，请白老师啊给这个介绍一下。
3: 制作茶台创作初心呢，实际就是还是跟我们茶文化分不开的。之前呢，我们都是做一些大型的漆器。后来呢，逐渐就是越来越实用化了，做一些茶文化用的杯子呀、茶折呀，一些喝茶用的工具。现在呢，就是为了就配合这个茶整，让它这个整个茶文化有个整体化，所以我们就是创作了这一个茶台。因为茶台呢，整个设计呢，现在白色的是用鸡蛋壳镶嵌，它表现一个我们的其中一种工艺。那这个主要题材就是花开富贵，这个寓意。然后呢，用白色鸡蛋壳镶嵌了几朵这个牡丹花，然后这上面又叶子还有这个藤，都比较全了。四周呢是用这个古代这个回纹，进行一个衬托，中间的面呢是整体呢就是一个中国红。
4: 我们这张大茶台做了大概有3个多月吧，就是这个大漆艺的特点就是制作的工艺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细致，包括镶嵌蛋壳啊，然后这个后期色彩的这种绘画呀，还有色彩的堆积啊、打磨都是很复杂的。的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精心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大漆的特点呢，最后的成果它是比较温润的、内敛的。
2: 匠心传家，薪火相依。从博物馆的典藏精品到工作室的指尖创作，金漆技艺的生命力藏在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中。在夏丽君的大师工作室内，三人潜心伏案，精雕细琢，一刀一刻打磨细节，一漆一饰雕琢匠心。
3: 这个技艺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就是怎样能够传下去，这是未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自己孩子跟着做以外呢，再就是通过社会上，再就是学校几个方面进行传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

0: 是一个是在中职和高职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上这个棋艺课。
1: 我们这个棋艺制作这项赛事啊，我们是在2024年，就是前年首次纳入国赛，这是我们七亿人的一件喜事儿，是吧？多年期盼的这件事情终于啥如愿了。小腾那块儿在我们省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第一名佳绩是吧？也是我们省的冠军。
2: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棋艺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棋艺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技艺我需要去传承，因为白老师和夏老师对我们期望也挺高的，就是我们自身呢也就怎么说呢，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努力的，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多给他们出点成绩吧。
3: 夏立军与白艳萍始终怀揣着传承非遗的初心，在他们心中，古老的技艺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持续生长的文化瑰宝。二人携手钻研技艺，探索创新，将北方民俗冰雪风情融入棋艺创作，形成独具龙江特色的棋艺风格，让金漆技艺被更多人熟知。以技育人，以美润心，为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金漆非遗，夏立军和白艳萍积极投身非遗普及教育，依托博物馆实景课堂开展常态化非遗研学活动。多年来，夏立军走进哈尔滨20所技工院校，为近8000名师生开展漆艺科普与体验课程，累计培养200余名非遗学徒。他们让孩子们近距离观赏非遗精品，亲身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传承非遗的种子。
4: 今天我带学生到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让学生能从校园走到博物馆，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非遗这个传统文化对学生这个专业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3: 传承不止育人，匠心更有温度。除了常规研学教学，夏立军与白艳萍始终奔走在公益育人的路上。他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耐心陪伴，悉心教导听障学生感受金漆工艺之美。
1: 就是我们脑海中掌握啥呢？别涂平了啊，有的画面要求我刷平了，有的画面不需要涂平，就让它有肌理感。
3: 没有浮躁的功力，只有纯粹的坚守，用指尖技艺为特殊孩子打开一扇感受美、创造美的窗口。
5: 首先非常感谢夏老师和白老师对我们学校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照，然后呢跟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长久的这个校企合作。然后呢，白老师和夏老师呢作为大漆画的这个非遗传承大师，能够有幸跟他们去学习漆画文化，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6: 近些年呢，就是随着国家对这个特殊教育啊和职业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大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这个职业高中呢也加大了这个和校企合作力度。4年前吧，我们就是联系到了这个夏老师和白老师，和我们他就是我们两家吧，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关系。然后夏老师和白老师呢，就是每年呢都会接纳我们高3毕业班的学生去实习，然后也会呢定期走进我们学校，对孩子们呢在非遗作品方面的设计呀和制作呀进行指导，开设这样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对孩子们的那个成长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3: 平凡的坚守温暖了无数心灵，也让非遗技艺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非遗传承没有边界，匠心育人步履不停。
1: 这一瓶漆都是什么？都是乳白色。那么在一个使用的过程中，它跟空气逐渐接触氧化，下面你现在已经变成了啥？叫浅褐色。浅褐色越往上越深，是吧？到上边我们看到近乎于黑色，是吧？所以衍生出我们第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一片漆黑，或者叫漆黑一片。
3: 一场场技能

0: 大师进校园活动，让更多龙江学子近距离邂逅传统技艺。而在龙江非遗传承队伍中，还有无数匠人并肩前行，各展风华。如果说金漆技艺流光华贵，那么龙江的鱼皮画则是独属于北方水域的质朴浪漫。
1: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古老的赫哲族啊，他做鱼皮制品的时候，啊，是什么鱼皮都可以用的，啊，他们会选啊20斤左右的鱼，因为那个鱼皮的鱼张啊比较大，啊，在熟制啊或者制作鱼皮制品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我们平时的作品，无论是服饰啊还是鱼皮画啊，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鱼皮。看这鱼皮啊，剥的时候好像是很薄哈，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做出成品的时候，它是，具有厚度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剥离下来的这个鱼皮，有鱼鳞，在这个后面呢是有鱼肉的，我们要去掉鱼鳞和这个鱼肉。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啊，它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天然的漂亮的鳞窝，所以说我们在熟制鱼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鳞窝破坏。我们把鱼鳞处理干净之后，就要把这个鱼肉啊刮干净。如果鱼肉不刮干净呢，首先它厚度很厚，而且啊容易腐蚀。我们把处理好的鱼皮平铺到木板上。古老的赫哲族呢，把它放到阳光不直射的一个地方进行自然风干。但是呢，这样自然风干的鱼皮会比较泛黄，它美观程度啊不是很够啊，所以说现在呀，我们熟制鱼皮呢都采取冻干啊，是在1月份左右，天气最冷啊，-26-27度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冻干。这样的鱼皮呢，它这个色泽会更鲜亮。这些啊，就是我们熟制好的鱼皮。但是呢，赫哲族人呢做服饰，熟制到这个程度还不够，还要进行一个鞣制的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做工艺品啊，基本上就是熟制到这个状态可以做工艺品，但是赫哲族人做服饰啊，要进行鞣制，把它揉软。像我的这个服饰，一定要把这个鱼皮呀揉软。这个就是古老赫哲族鞣制鱼皮的木扎刀啊，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啊。古老的赫哲族啊，鞣制鱼皮通常会用玉米面卷成玉米面啊，进行用这个木扎刀进行反复的碾压。这个玉米面啊，它既可能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又能吸附我们这鱼皮里的一些脂肪，能达到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就这样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碾压，初步啊让鱼皮啊更柔软一些。这是我们鞣制好的鱼皮，看它俩的区别哈，不但柔软，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度。这个鱼皮的鱼皮裙呢，是和我这个云肩相配套的。鱼皮裙的款式已经都设计好了，我们就要进行设计这个纹饰。因为赫哲族它主要是水云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水云纹为主。我们把图案设计好

0: 之后就要搭配鱼皮的颜色。我们这张鱼皮啊，就是用植物染料啊，在熟制过程中进行染色的鱼皮啊，这样有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服饰啊会更美观。我们把它剪裁下来，剪裁下来之后啊，钉到这个我们所选好的这个鱼皮上。钉上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纹设计好，这个纹饰啊，把它剪下来。我现在呀是把设计好的这个纹饰镶嵌到这个鱼皮服饰上。我现在制作的鱼皮画作品呢，已经有很多系列了。在我不断的创新呢、更新技法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到现在为止，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奖项已经30多项了。
1: 一水养一物，一艺传千年。省级非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石立新，常年坚守高校美育讲台，将古老的鱼皮非遗技艺带入大学生的视野。他师从国家级传承人尤文凤，是赫哲族尤氏家族鱼皮手工技艺外系第五代传承人，现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鱼皮技艺20余载。
2: 我校代表性的石立新教授，他不仅授课，还作为实践导师，带领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参加国家级的、省级的赛事。
1: 深耕高校非遗教学之余，石立新也潜心深耕手工创作。走进他的非遗工作室，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这个是我的师妹啊，正在做鱼皮服饰。这款鱼皮服饰啊，是和我在2026年在中华巴洛克拍摄春晚的时候穿的服饰啊，是一系列的创新款的鱼皮服饰。
3: 师姐，你看，这样缝可以吗？这样缝吧，咱们一定要记住要隐藏这个针脚，这样看着更细腻。
0: 我特别喜欢我这四幅作品。这四幅作品呢，它不仅体现了赫哲族一年四季渔猎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也运用了桦树皮作为背景，更体现了桦树皮它和这个鱼皮它这个纹理的一个天然之美。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用鱼皮制作的，是浮雕立体的。这个渔网啊是真实的，用编制渔网的方法制作的这个渔网啊，这是春天赫哲族人呢在春天的时候撒网。这幅作品呢是休网期两个赫哲族姑娘啊在修补渔网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人秋天打鱼的一个场景。他这幅作品白桦树皮这个背景和其他的就是有所不同了啊，它能体现出这个水波纹呐、这个秋天水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冬天冬调的一个感觉啊，它这个远方的这个白雪皑皑呀，和近处的这个打这个冰冻啊，都体现在淋漓尽致。赫哲族啊是被称为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捕鱼啊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鱼皮呢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原材料。赫哲族不论是做衣服啊、做鞋帽啊，甚至做简易居住的那个搓骡子、做被子，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如果没有赫哲族的服饰，鱼皮画呢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方寸鱼皮，万般乾坤，一件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鱼皮画作品，承载着黑龙江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石立新坚持守正创新，打破鱼皮画传统的形制，推动技艺从装饰画作延伸至鱼皮首饰、服饰文创等领域，让古老的渔猎文化以全新的形。

0: 式融入现代生活。
1: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黑龙江省原住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咱们黑龙江非遗文化的一个代表。多年来呀，我和我的师妹啊去创作研发适合当代的大众审美的一些作品。啊，这个鱼皮挂件呢，啊是啊采用的是传统的技艺的方法制作的，啊是用啊这个鱼皮进行这个一个填充进行缝制，啊一个挂件也很受大家欢迎。啊，像这幅作品就是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啊这是一系列的。啊，去到外地交流啊，啊，开会的一些伴手礼都会用这幅作品。嗯，这幅作品呢，啊，它也是一个系列，梅兰竹菊和这个玉兰花啊，是我们和师妹呀、研发的一套适合初中和小学，还有平时研学的一套系列的研学作品啊。这套作品呢是我和我师妹一起做的。
2: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做花瓣儿，和这个花箍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鱼皮颜色的配比，但是师姐告诉我，就是在花的根部需要用这个深色的鱼皮，花的上部呢要用浅色的鱼皮，这样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更有那种花的立体感。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后啊，就是你可以从远处去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构造，就更加的立体和丰富了。
1: 嗯，现在啊，我和我的师妹们啊的目的啊，也是啊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这项技艺啊更好的传承下去。
0: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1: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

0: 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1: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2: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0: 黑土物产丰饶，非遗百花齐放。在龙江众多传统手工技艺中，取材于田间麦秸的麦秸画，质朴纯粹，浑然天成。同样扎根校园美誉的国家级非遗麦秸剪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宝霞，多年来坚守校园课堂，深耕麦秸画传承教学。他身兼哈尔滨市设计学科领军梯队带头人，作品斩获国家、省、市级奖项30余项，以匠心深耕这门百年技艺。
4: 做麦秸画呢，首先要进行一个选料的处理，就是我们要选择这种没劈裂、没有霉变的这种麦秆，粗细均匀、软硬适中的这种麦秆。然后就是破秆的处理，用剪刀把这个麦秆直直的顺着这个麦秆纹理的生长方向劈裂上去。接下来就是刮秆的处理，我们用一个直尺，然后把这个麦秆反复的刮，反复的刮，直至刮平为止。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剪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向日葵的花瓣，我们就要剪成这个向日葵的花瓣的形状，然后进行造型，因为这个花瓣不是平平的呀，我们要造成这种艺术化一点的有弧度的这种造型，继续再进行粘贴呀，最后造型啊，安上叶子才是一朵完整的立体的花。对，麦秸画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四大画之一。其实麦秸画很早很早以前就作为国礼，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国礼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麦秸画作为哈尔滨名片之路。我会把这个最传统的、最基础的这个技艺教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也会从我这个技艺的基础上，用他们这个灵动的小脑瓜去发挥一下，创作很多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做的非常传统的作品，对，孩子们也会做得很好。其实你看，小小的一幅画，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刮呀、烫啊，甚至烫这种技艺，我都在教孩子们来做，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传统的水准。我希望在这个学校能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他们从哈尔滨走出哈尔滨之后说哈尔滨都有什么地域特色呀，他能说出来麦秸画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地域特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渊远的文化，然后他会做出什么精美的礼品，甚至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用我的麦秸画来作为他们走向社会的各种伴手礼呀，去把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宣传出去。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5: 我现在能做出非常多的作品，我很开心。
6: 学习非遗呢，既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对非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0: 取之田间，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麦秸秆，经过选材、浸泡、蒸煮、熏染、雕琢等10几道繁复工序，在匠人的巧手中蜕变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
4: 我从事的这项技艺叫做麦秆剪贴技艺，它是200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第八代传承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项技艺，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2023年9月进入了这个阜林学校，开始从事这个麦秆技艺的传承工作。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麦秆剪贴技艺。也 非常重视各种非遗技艺。那么这个一个非遗大厅里边收集了我们黑龙江省几乎50%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比如说我们的鱼皮画、桦树皮画、剪纸画等等。那么比如说后边您看到的那个麦秸的立体花瓶，就是我领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制作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两个徒弟，我们联手制作了，就是这种立体的，也是我们把

0: 把它这个麦秸画做的创新的一种技艺，把这个立体的牡丹做到花瓶上边，啊，还有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陶罐的一个设计，就是把这种非遗技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它变成生活用品，这样的话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1: 校园展览馆内一幅幅的麦秸画作品，既是师生匠心的成果，也是校园非遗美育深耕的最好见证。
2: 在母育融合过程当中，我们决定发挥美育对孩子的这种育人教育的功能，我们把非遗课程呢引进了校园，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共5个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那么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你比如像李宝霞老师、石立新老师，孩子们不仅在课程上学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同时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他们这种龙江的精神，锻炼孩子的这种自信、文化自信、龙江人的自信。
1: 一人传艺，众人接力。在校园非遗传承的道路上，校内教师团队携手并肩，共同钻研麦秸画技艺。
3: 然后进到了抚林学校，3年前嘛，就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到了非遗大厅啊，包括学校的校长啊，尤其是我们美术老师雷阳老师，他对这种非遗的执着，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学校就像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把非遗融入到教学当中。只要是孩子们有时间，他就会让他到非遗教室来里。教室里做剪纸也好啊，做麦秸画也好啊，这个画树皮画也好，鱼皮画也好，就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阶段的，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只要你喜欢麦秸画，喜欢哪项非遗，雷阳老师都会给他提供无偿的提供这种原材料啊、稿件啊，让孩子们去体验这种非遗。
4: 其实宝霞老师刚才说这个非遗进校园啊，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心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学习非遗，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发展，只有学生们认知这个非遗，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这个东西更能传得更远。所以自从我们宝霞老师和我们的非遗大师进校园之后，我们的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孩子开始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他逐渐变得有自信啊！就在我们教授过程中呢，小朋友会说啊，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平时都见不到。所以我们呢也希望能在校园里面让非遗绽放开花结果，让孩子们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传承。
3: 就是在这个学校做非遗的期间，然后我们这位李若丹老师他就深深地爱上了麦秸，他现在可以说是痴迷，就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日常教学任务剩下都用来做麦秸画。昨天做到几点？
5: 九点
3: 在学校做到了9点。
5: 我们经常都说这个非遗进校园是传承，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传和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呢，就是要有宝霞老师这样的一个技艺大师来教我们的一些传统技法和一些就是前辈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这个对于我们学习的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承者也很重要，首先呢，他要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艺的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一些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把宝霞老师传承给我的一些这些技术要点呢，还有这些麦秸画背后的故事呢，我给它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美术课当中，与传统的美术教材做一个结合，这样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这种非遗这种上课的环境和感受，这个氛围感是带动学生学习这项技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反正我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我掌握的这些技艺交给我的徒弟啊，交给我们的美术老师啊，然后我觉得以我的一己之力，可能传承起来比较费劲。比如说我一个班才上20个人，那么大家同时去做传承，那样受众面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了？
1: 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一所所校园成为龙江非遗传承的重要沃土，一位位匠人教师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桥梁。非遗技艺不再是遥远的古老艺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金漆流光，藏千年宫廷匠心；鱼皮生韵，续百年渔猎文脉。麦秸成画，润万千校园童心。从传统创新到工艺铸蚕，从高

从小深耕到小学启蒙，夏立军、石立新、李宝霞三位龙江非遗技能大师，以不同的技艺，同样的坚守，扎根黑土，深耕传承，默默育人，让匠心之光照亮黑土大地，技耀龙江，生生不息。

蛇，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刚进的，大家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
2: 这里感觉非常清新。嗯，
0: 我们这片森林公园呢，它很大，它有14141公顷。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来到的点位就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的黑瞎子岭。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高大、笔直、挺立。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红松了，小西安岭的象征树，也是我们伊春市的市树。红松的辨认其实非常简单，我有着三个方法哈、啊，说远观、近瞧、细看。这个远观法呢，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了。成年的红松有一个特点，叫做五花头，就像我这个手掌给它平伸过来一样，都是这种平顶的。所以呢，大家远远一看呢，只要你目之所及能看到这棵树的树冠，只要它是平顶的，它就一定是红松。你等到我们这儿榆林云山松、冷杉松、落叶松都是尖顶的。红松啊，为啥叫红松啊？因为它的树皮呈红褐色，新材呈淡红色。我们看它是树皮微微呈红褐色，鱼鳞状开裂。但是有一点呢，它不是说是是红颜色就一定是红松。像是樟子松啊、红皮云杉呐、啊，还有我们的眼松、落叶松，它的树皮比红松可能还要红。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它这个树皮上来分辨，还要看一看它的松针。你看我这是随手捡起来一个它的松针，咱们也不挑也不剪，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几针。
1: 五针。对，
0: 是五颗针是吧？
1: 嗯，
0: 五颗针一束。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它是不是五针一束啊。
1: 嗯，
0: 二。
1: 哦，
0: 哎，你看它已经落叶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红松啊，它都是五针一束。所以呢，怎么看说远观近瞧细看，远观看它的树冠，近瞧看树皮，然后细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松针。

是一两百年的青少年，他要五年才脱一次松针，然后呢，如果是过了他的半衰期了，三四百年以后的，他两年就开始脱一次叶，这就导致什么？说红松的松针长得特别长，所以呢，我们把它拟人化讲，记不住的话，大家可以咋的？就是红松是在北方那个森林当中什么，都是女同志，哎，披肩发，长头发。云山松、冷杉松、落叶松呢，都是男生，小寸头，都是对象生长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嗯，你看啊，它旁边那棵小树，它这个是长头发，是吧？它松针很长。嗯，然后呢，像这一棵就是一棵冷杉松，挨着它那个，嗯，它就是那种短针对象生长的。

0: 咱们来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没到这个公园的核心景区的时候，路两边什么树最多啊？
1: 哦，什么？
2: 白桦。
1: 白桦啊，
0: 有发现吗？路两边都是细细的小白桦。嗯。这个五营后松林海景区啊，它分为次生林景区和原始森林两片区域组成的。嗯嗯。它这个次生林呢，都是以白桦树为代表的。
2: 白桦树。
0: 它在这个北方的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先锋树种。因为呢它生长的最快，如果说是一旦这片森林是经受过大火呀或者人为的采伐呀破坏之后，最开始先生长的就是桦树，因为它是速生林，长得最快，然后才开始长什么蕨类植物，然后云杉松、冷杉松、落叶松，这些一切都铺垫好之后，红松才最后粉墨登场。所以说呢，红松它也是我们北方的最上层林，它是世界顶级的珍稀植物群落。它呢是个很小众的山地树种，在我们国内啊，80%的红松全都分布在我们的小仙岭山脉，伊春独占了50%以上，剩余的分布在长白山、镜泊湖、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等等，真正成片的就是我们伊春的这片红松。

0: 咱们现在呀、啊、是整个园区海拔最高的、哦、我们在这儿呢建了一个观景台，嗯，登上这个观景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呢把我们的松涛林海尽收眼底。
1: 对，
0: 咱们上去看看，二位老师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0: 哎呀，今天二位老师来的正好啊，你看这个雨后的森林呢、啊、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个负氧离子最浓郁的时候。咱们看看它的松针是不是五针一束。
1: 对，有有有，四针，是五针，五针，看看见没有。
0: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它的树冠。嗯，二位老师吃过松子儿是吧？但是大家都是在盘里头见过。
2: 对。
0: 然后呢，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你看咱们往它的树梢、树冠上看，这个就是红松的松塔。嗯。这个红松啊，它有太多太多名字了，一般叫的最多是红松，盛产果实叫做果松，有人呢五针一束，管它叫五针松。日本呢管红颜色叫赤色，所以呢在日本管它叫赤松。嗯。你看它有这么多名字吧？
1: 对。
0: 但是呢。在明朝的时候，600年前这些名字都不叫，那时候它叫啥、啊？叫做海松，大海的海。嗯，李时珍在撰写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哎，就特意提到了一嘴，而且呢给了极高的赞誉。它原文是咋说呢？海松子亦称新罗松子，食之可润五脏，去水气，去死肌，变白，逐风利弊散寒，久服延年益寿，轻身不老，堪称仙人食。

0: 这棵树有多大年龄？
1: 这棵树您看啊，咱们从上面现在这是在平台上，它这儿呢已经是比较细的了。这棵树它最少应该在400年左右。
0: 这个啊，
1: 对，红松它的生长周期极其缓慢，它每年呢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开始缓慢呢开始为了过冬做准备了。我爷就是个林业工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出村。他们有那种就腰腿疼啊哈，或者是风湿啊，他们就会触动用那个松针和红糖啊1:1熬，熬完之后呢，有黄酒使黄酒，没有黄酒就使白酒当那个引子，用来治疗他的这个老寒腿啥的。等到秋天的时候。

0: 候，松针就用不了了。为啥？这时候呢，他为了过冬开始做准备，他的松针就开始向木质化进行演替。那个时候，那个红松的松针呢，就硬的有点像牙签一样了，都能拿来剔牙。所以呢，它的耐寒能力是极强的。整个冬天这个时候，它就是处于它那个萌芽期，冬眠了就不动了。然后到一直到第二年呢，就地表温度持续在17度以上的时候，红松才开始缓慢的开始复苏。到了每年的7、8月份这两个月，迅速生长，一共长不足60天，然后它又开始就几乎不怎么动了，
1: 冬眠了。
0: 对，所以说红松为啥长得慢？一年365天，它这个高速生长期都不足60天。
1: 那400年已经是过熟期了，
2: 对，
1: 是过熟期了，是吧？
2: 对，差不多。
1: 它的木材材质最好的是在什么年龄？
0: 说它这个结果结的最好，说成材率最高的，一般就是200-300年。
1: 200-300年，
0: 哎，就像是人的青壮年一样，
1: 能活多少年？活
0: 得最长的红松呢，其实就是好多好多说法。其实实际上红松啊，据林业专家测算，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说能活到1000年的。就目前我们在我们园区探测的最粗的是700多年。但是呢，我原来问过我爷，我爷他就是在这个山场子里面干了一辈子这些个林业工人的活。我就问我爷，我说爷，我说你在这个山里面干了一辈子，就是最粗的木头有多粗？我爷想了想，我爷说这么说吧，说这个树就放倒了之后，你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一边站个人，你看不着我，我看不着你。

0: 你家那就是三代人都守护着这一片林子是吧？
1: 我应该是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林三代了。我爷原来在吉林的长白山，他就是山场子里的木把头。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会喊劳动号子，他能用号子来协调指挥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呢，五六年来到林都一村之后，然后呢，我爷就在这当上了小工队长，然后呢，在这扎根林区，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呢，我父亲是一个林业公安，那个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防止盗采、盗伐，巡山清灯。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在开始有意识开始保护了，然后到了我这辈人呢，我们就是已经是开展旅游了。现在呢，我在景区做了一名讲解员，然后呢每天在红松的故乡，向客人们宣传着我们红松的故事，我们红松的精神。
0: 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讲解员。哎呀，
1: 陈老师，那惭愧，真的很惭愧，
0: 确实是很有学识的一个讲解员啊。把这个他所知道的整个和红松有关的知识都整合起来了，讲得最好了。如果是谁到这一片林子能遇见你那来讲解的话，那是很幸运的事儿。
2: 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喊耗子，能给我们喊两句吗？我有点好奇这个。
1: 您今天吧还真是问着了。这个耗子吧，随着说我们全面停伐开始保护红松之后啊，这个耗子呢一般人还真就不会了，你也听不到这种耗子了。我就是在我爷身边长大的，
3: 对，
1: 我最喜欢就是跟着我爷屁后听他们喊耗子，因为啊，我就觉得这个耗子你说是铿锵有力，催人奋进。那这样，我给二位老师
0: 喊一嗓子，
1: 献丑了哈，我喊那么一嗓子，
0: 对着那儿喊，对着远山，啊，
1: 水山倒来，哈腰的挂嘿哟嘿，说蹲腿哈腰嘿，这路道就挂上吧嘿，说挺起个腰来哟你嘿，说没毛病就起，说老哥的八个嘿，这抬着个木头嘿哟你嘿哟嘿，这前面就拉着嘿，这后面就坠着嘿，这前拉后坠哟你嘿，说紧咬嘴根儿呀你嘿，就上来个跳板嘿，说还要就撂下吧，都看着脚底下来了。
0: 哎呀，太精彩了，这个太精彩了，哎，这个太精彩了。
1: 我这个耗子吧，其实呢太单薄，这个耗子啊，它是一人领号，
0: 对对对，
1: 众人和号。哎，你比如我说还要的挂嘿哟嘿，二位老师想不想那个参与一下，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一村独特的文化元素
0: 哈。可以。
1: 二位老师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就嘿呦，
0: 嘿呦，
1: 嘿呦啊！对，这个嘿呦吧，
0: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嘿呦？你先说一遍。
3: 举手。
0: 哎，不是，
1: 我就嗓子哈腰挂嘿呦，
0: 嘿呦，
1: 撑腰起嘿呦啊！
0: 对对。
1: 来，二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嘿呦，一定要有力量，咱不能嘿呦，嘿呦那不行的，嘿呦啊！
0: 嘿呦，
1: 准备好。

好了啊，哈腰挂呗，嘿呦，撑腰起呗，嘿呦，大红松哎，嘿呦，啊梅叶松哎，嘿呦，弯上的木头，嘿呦，啊下了山呢，嘿呦，啊往前里走呗，嘿呦，啊往前里上啊，嘿呦，欢迎这老师，嘿呦，啊来做客呀，嘿呦，好嘞，行了，老哥。

0: 他在这个最省份那个伐木耗子，
1: 哎，那个喊得好，
0: 好是吧？
1: 嗯，喊得好。
0: 他其实这个劳动耗子，它就是我们诗歌的起源嘛，是吧？嗯，
1: 是的。
0: 啊，今天反正是进这一片红松林啊，那人就想到，你看这里边都是成材的木头，应该说这现在确实是保护的好，要保护不好的话，这哪能有这么好的红松林？这个庄子啊，他就讲这个，有的这个不成材的大木，反倒活得更长。嗯，因为这个
1: 没有用，
0: 哎，没有用。但是呢，这里边都是有用的树，确实是人类有了这种保护意识，保护自然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你想，这给我们提供的空气、氧气，包括这个木材是吧？它到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要发用的。
1: 其实现在这个森林的样子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应该是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为它去做一些努力和维护。有这些人可能平时我们是，无法接触甚至不了解的。
0: 我们这一路过来也是走树林看森林是吧？一路看到了多少保护者？
1: 是。

0: 这么多鹿啊？
1: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鹿，而且都在外面。
0: 对
1: 对。啊，他们都很温顺，不怕人的样子。
0: 很温顺，不怕人。
1: 我感觉我好像走在那个动物世界里了。
0: 这还是里边养了不少啊，就驯鹿啊。那个好像是可以骑是吧？
1: 对，但它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个。哎呦，你看这个。鹿就是一种超级温顺，反正就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它、亲近它的动物，没有什么攻击性，而且感觉很可爱。
0: 嗯，它的脚也是毛茸茸的。来，你来。
1: 这个家伙。我觉得动物也给人很多精神的抚慰，
0: 对
1: 对，尤其是现代人，就是特别喜欢养一些动物，小动物在家里。
0: 对，好多作家喜欢养猫
1: 啊，我也
0: 家里养好多猫，是吧？养猫的，养狗的，我想他总是从这些动物身上还是获取了很多的灵感吧。你这个写小说里边描写有动物描写没有？
1: 有啊，写过马。
0: 我呢也是。动物描写也还是有一些，主角里边写的这个一群鹅放羊啊，我是好多年前呢，到一个草原去，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她抱着一个羊呢，
1: 表示亲昵。
0: 哎，来，你测羊羊。给上5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给照个相啊什么的，是吧？啊，哎，我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在写疫情鹅的时候，我就说他的家乡到底干什么？最后我觉得放羊和他生活处境啊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很适洽的。到后来以后呢，他一直到多少年以后，他都记得他那几只羊。刚好我最近呢到这个新疆，到那拉提草原，我又遇见几个孩子，就是抱着羊。几个孩子一看我在这儿，我说是找人给拍照，结果几个孩子就在这排队

等着说是哎给他的照了能不能给我的羊也照一下，就几个小孩我最后都给照了，一行的人我也都给照了，因为我一下就想到当年看到的那个羊以及我

0: 蛋蛋，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撵出去，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似的，竟然都卧在他的腿脚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更温暖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他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
1: 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是吧？啊，让你记忆很深刻，或者就把它写进去，写进去以后呢，就觉得特别有意味。
2: 嗯，正因为他们都是无意的，没有被安排的，然后是意外之喜，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1: 对。灵感它就来自，一个是你的生活经验嘛，嗯，再一个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偶尔当中给你一种激活，激活以后你很可能就能创作出一种很好的东西。我觉得芝涵，你这个东北这个地方这一块土地，我觉得太深厚了，自然也太美了。我觉得在这一块土地上当作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已经疯狂了，我感觉。
1: 哎呦哎呦，喝这么多啊！哎呦我的，
2: 没了宝贝儿。
1: 走。哎呀，吃的香得很。哎呦。
2: 看他这个贪婪进食的样子。
1: 哎呦我的天。嗯。这还真是。

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他对于精神上的尤其是现代人、当代人的精神上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尤其他的文学其实很多是渗透了东方的哲学思想，这个肯定是让我自己有亲和感。他不是那种尖刻的，他是相对温和的，这种就带有抚慰人心的效果，但是他又不是囫囵的、模糊的，他是非常清晰而又温柔的去给你讲一个故事，渗透一些道理。

金超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说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呀，或者什么望远镜。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山上的路非常滑
0: 哦，
2: 咱们就这个，
0: 对，没问题，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好，
2: 嗯，放心不假，
1: 这个好多，
3: 对。
1: 咱们的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2: 到从这到上得有1公里吧。
1: 1公里。嗯。
2: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2: 对对。
0: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了？
2: 哎呀，我在这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1: 20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行。
1: 那你慢。
0: 走走，
1: 我们先走，
0: 你走前面。
1: 先走。对。
0: 好，走。
1: 好，
0: 走，走，走，走。

0: 是，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1: 啊，也是
0: 敲锣
1: 哦，
0: 造成的一些噪音，跟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有人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1: 对，
0: 不敢有的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2: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0: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就彻底眼睛都坏了，
1: 哦，
0: 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着呢，
2: 还是很有风险的。
1: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0: 对，
3: 对，
0: 野猪了，狍子了，
1: 哦，
0: 还有那个黑熊了，
1: 对，
0: 嗯，
2: 这些都有。
0: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2: 嗯
1: 嗯。

0: 你猜这是什么吗？这是蘑菇蛋。
1: 蘑菇蛋
2: 是什么？
0: 对，这也能吃。哦，
2: 它不会再孵化。
0: 不能了。
1: 哦，这个蘑菇像这么个形状。
2: 它里面，
1: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1: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2: 嗯，很神奇。拿着，
0: 拿着。这个草蘑比较完整。
2: 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0: 有芝麻。
2: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2: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2: 草蘑。
1: 哦，对。

0: 这个树皮都是青的。
1: 这个不太多，
0: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个林里边，走。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嗯，别的不往别的长，那到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哎，就它能生存得了，
1: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哦，嗯，这叫
1: 生命力，
0: 它生命力非常强。嗯
1: 嗯，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嗯，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0: 一道全是，两侧。
2: 看，这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2: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1: 对。
2: 哦，第二个家。
1: 对。
0: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
3: 走到家里去。
2: 走走。

0: 歇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2: 对，行行行，
0: 我们这是比较简陋，
3: 都挂在墙上。
2: 这是吃的，
4: 对，
3: 在墙
4: 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4: 是，不掉下不行，有耗子。
2: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就耗上床，有床爬呀。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4: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4: 有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顶上，跟顶爬。
2: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牌子，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4: 卷起来
3: 扇好，
0: 对对对，
4: 有老鼠啊，
2: 对对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2: 哎呀，太行。做饭在哪儿？
4: 老鼠
2: 在这儿是吧？
0: 对对对，
4: 做
2: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4: 不是电锅，
0: 电锅，
2: 电锅。
0: 电锅，
2: 电，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但是不电不用，距离太远了。哦，离变压器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2: 对对对对，
0: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2: 勉强对付
0: 做饭可以。
2: 哎呀，人家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
2: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2: 真艰苦啊，哎，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地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0: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子，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子，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2: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边这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进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2: 20度啊。

0: 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那这么艰苦的环境，
1: 还能在这守这么多年，
0: 对，
2: 我觉得挺好。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很厉害，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0: 习惯了。
2: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这个地方。退休后，我打算用西蜀走走。
0: 对，
2: 走走，
0: 特别好，
2: 再看看海。
0: 对。
2: 离退休，心里不舒服。对。话说回来了，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去看看他。

0: 今天天气不上涨，看着也不安全。
1: 嗯，呼呼，说有点这要换，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嗯、
0: 今天天气不上涨了，嗯，不上涨了，上涨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3: 谢谢，
1: 期待着。
3: 祖师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他
3: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嗯，
4: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一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5: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3: 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0: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1: 黑龙江，你看这有些地方这么宽阔的，这么漂亮，美不胜收啊！啊，好山好水好风光。
2: 几天日本兵遭遇之后，我们家的船是被这个日本兵已经管控了。当时是我太爷他们用。

0: 布条绳的，绑了两块大木头，让他们趴在木头上过一下。
1: 拖拉机上是吧？
2: 哎，这个水肯定好啊！来，你瞧瞧。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3: 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阅见最真实的自己。
4: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5: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4: 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5: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6: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7: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卷。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阴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还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0: 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本期爱上这座城节目组将带领电视机前的您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森林城市，有着林都的美称。此次伊春之旅，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金林区的九峰山养心谷，徜徉在绿色的大森林里，现在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伊春的九峰山养心谷哈、来到伊春了之后就觉得这里的自然环境特别的舒适，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是觉得有点醉氧了。
2: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这儿的这个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1: 对，
2: 所以来这儿我们就是感受一下它。
1: 就是来到这儿你会发现不止我们两个，很多的游客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站在那
2: 深呼吸
1: 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很清新的空气，
2: 而且从哈尔滨到这非常的方便，
1: 当然
2: 咱们从哈尔滨平房机场出发就入住入飞过来一个半小时就到这儿，
1: 对，非常的快。
2: 而且今天我特意找了两位当地的朋友带咱们，
1: 真的
2: 你看
1: 俊男美女站着一直瞅着我们，原来是你请来的，
2: 这都安排好了
1: 啊！
2: 来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的，
3: 嗨，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岩，欢迎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
4: 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一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林都伊春做客。
1: 啊，你们二位都是当地人，本地人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对这儿格外的了解了。有你们二位本地通，咱们两个接下来绝对能玩得很舒心。
2: 对，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者郭晓，就靠你们了。
1: 欢迎欢迎，那咱们现在走吧，好，出发。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玩第一项了，漂流。
1: 咱俩一会儿是不是？
2: 对。
0: 那可怎么办
3: 呀？
2: 不是，咱刚才不是都看好了吗？
1: 啊，你们两个一对。
2: 对，我们两个一对。
3: 我们两个一对。
2: 你们两个一对。
1: 那。那就明显我们两个要输啊！
3: 没事，
1: 你算一下，我们这个60最短，对不对？
2: 对，你们两个会比较瘦。
1: 我们两个体重大呀，
2: 体重比较大
3: 慢啊，
1: 体重慢，用时。
3: 哎，怎么办？
1: 哎，有办法。
2: 没有办法。
1: 有。
2: 什么办法？
1: 就是我在前面，他在前面。
3: 我接个桨是吧？我接个桨，
2: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1: 这是我们要漂流的地点，是
2: 不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环境还真都挺好的，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1: 来了，咱先准备一下装备穿上。
2: 走，出发。
1: 走。
2: 好的。

0: 我都感觉到冰凉冰凉的水，
1: 下有点凉。
0: 哎，等会儿，好
2: 长跑。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一天漂流比较火的一个地方？
3: 特别火。
2: 对，所以我估计这衣服刚才有人就穿过漂流过了，因为上面还
0: 这个是
2: 湿的。
0: 这是负责救援用的哨吧？是不是？
2: 对
0: 对对，有遇到这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喊喊出来，吹哨，
2: 对，吹哨。

0: 你让我们先漂流一段
1: 啊，快走吧，
0: 你再追行不行？
1: 行，去吧，反正我们最后是按时长最短，不是说谁先到达终点。
0: 先来，不走，咱俩上，走。
1: 咱俩准备。
2: 好的。
0: 给你说了啊。这
1: 么多，说。
0: 哎呀，我觉得咱俩容易翻，你知道？
2: 我救你，没事儿。
0: 不是，咱俩太沉了。我俩能经住吗？这船行啊，
3: 咋去嘎的
2: 啊？啊，这不赢了吗？
0: 要！
2: 还可以。
1: 哎，
4: 对，这是两个方向，对。
0: 因为这个浪它确实打不动，我俩它推不动，
1: 那是浪嘛，你俩就原地在那转圈，然后一出发你俩就往那儿去，人家导演说了这边往这边，
0: 你以为我俩不想往这边？
1: 哎，我都跟你讲，我为了你俩操碎了心，我上去我刚才我就
0: 我看着了啊，你这个临门送了我俩一脚，
1: 对，
0: 正是你脚给我俩踹下浪踹下去，
1: 那你俩要不就到不了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输了，输了我们就认。好，男子汉大丈夫，
3: 没错，
0: 输了咱们就接受惩罚。好，进来接受惩罚。好，走，
1: 男子汉。

0: 我们就开这自行车，你们就开这自行车，
1: 自行车，
2: 那是吧？
0: 那是吧？你们俩特意配了一个，
2: 那是吧？
0: 来，学生老师来。
1: 我不是这个吗？
0: 考虑到你们两个人一块骑，还给你们俩带了个遮阳棚。
1: 我想问一件事儿
0: 啊，你说，
1: 你俩不需要做司机吗？
0: 你不需要，我们有啊，我们有专业的，
1: 有啊，
0: 有带证的专业的司机。
1: 行啊，我问一下这么久，确定不用当司机是不是？
0: 不需要。
1: 你说的是不是？啊，行，咱先就比拼一下，我俩就用我俩的腿，一定跑过你们一二三四个轮子。
0: 好，那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奇迹会不会发生？就在此刻，
3: 开始了。
0: 咱们先让他们走，来，走吧。
4: 等会儿松闸，先松闸，松闸，我松闸，
1: 别松了，
4: 松闸，
0: 松
4: 了，
0: 没错，
1: 我没错，这个，
0: 哎，别开，
1: 别开，等等，我先来，我先来，我先
3: 靠你了，
4: 我先走，
3: 我就靠风了。
0: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哎，我们的司机呢？
4: 好累啊，这个咱俩好累。
0: 我们也可以出发了。
1: 一个山清水秀，然后呢负氧离子含量如此之高的地方，我觉得蹬蹬车它也挺累，
3: 也挺舒服，
1: 挺累啊。哎呦，那你说呢，东东，咱们来这个伊春玩，
3: 对，
1: 我除了来这儿之外，我们比如说是两三天的一个行程，
3: 太多了，太多了啊。我给你好好这个讲讲，都能去哪玩。比如说咱们可以去金山鹿苑，
1: 鹿苑，
3: 对，很多小鹿，还有不同品种的小鹿，然后那里现在就是特别火爆，现在是一个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不用加滤镜的那种美，咱们到时候看一下。
1: 我得磨个皮给自己，
3: 完全不需要那种景色的美就完全是已经，
1: 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3: 对对对，和小蜜和小鹿这个来一个亲密接触啊，喂喂小鹿。
1: 好，
3: 那还可以去这个五营森林国家公园。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1: 我知道，
3: 这个地方很厉害，它是保存了亚洲最大最完整的那种原始的红松林，因为咱们伊春是红松的故乡嘛，然后还可以看到500年以上的红松树。
5: 那菲菲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咱们这个九峰山养心谷呢，它是位于伊春市的金林区，是全国4A级景区。那它也被称作全国10佳魅力生态景区。
6: 好厉害。
5: 是的，那提到生态两个字呢，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在7月4日的时候呢，发布了全国这个空气质量排名啊。那我们伊春市的空气质量呢，位居全国榜首。
0: 对呀，这还用说吗？大家都是森林里的家，你说这空气，我真的满眼望去全是绿色。
7: 他们快点来！
0: 哎，我们等半天了，进去溜达了一圈，里边环境不错。哎，你俩下来呗，我们俩刚才进去转了一圈，这个露营的地方特别好，可有情调了，还真有点那种围炉煮茶，甚至说古人啊，就坐在一起聊聊人生啊，然后说说诗歌的那种感觉。
7: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哎，你们看看这个环境，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哈，畅谈一下人生，聊聊感悟哈。
1: 太棒了，太棒了，
7: 是不是？
1: 你们就给我找一个摇椅，让我歇会儿就行。
7: 怎么会这样呢？或者你应该想的是，我们可以聊星星，聊月亮，对不对？
1: 你们可算是没撑得过来呀、
7: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
5: 对，就前面的那个。
8: 轻点。
7: Hello， 你们好。这个就是
3: 今天跟船也离不开了，
7: 桦树皮的这个船是吗？
1: 桦树皮，它防腐、防潮、防水。
7: 哎呦，
1: 对，桦树皮可以做很多东西。
7: 哎，这桦树皮，哎，但是这块底儿不是吧？这底儿也是桦树皮吗？
1: 那个是桦树皮的、
7: 那个是原版 的，然后现在改良了，变成这样的。那我们就坐这个船吧。
1: 我们是划俩一起是吗？啊，应该一个人啊。这一轮比拼，我跟东东信心十足。哎呦，因为这一轮比拼的是谁先划到对面的那个浅滩啊，谁就获胜。
0: 就刚才你们两个在原地打转，我

0: 木呢。
1: 一体
2: 的，
3: 巨型的，
2: 可以吗？啊，可以，
0: 好的，没问题。水上。
2: 那你们不是既然这么有自信，是不是觉得有所表示啊？
0: 没问题，放心，我们先出发。
1: 来，让他，让他们，
0: 让你们先出发。
2: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是不是？
0: 你们先出发。
2: 行，我们先来感受。
0: 我让你们，我目测一下，这得有
1: 多少米？
0: 这也就一共50米，我让他们3米。
2: 那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船从这儿到那儿出去出港的这一股了，是吧？
0: 对对，然后我就出发，好吧？
2: 行，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0: 注意安全啊，
2: 走吧，爷爷。
0: 我港口都出不去，你看着。
1: 好，我也感觉。
0: 如果滑，他俩都出，你看。
2: 要，
0: 你看，你看，港口都出不去，你看不着。
2: 走吧。
0: 你看，你看，
2: 哎，
0: 稳了，稳了啊，稳了啊！右手边，往右走。
2: 对，你先滑。
0: 到我们了，
1: 来了，
0: 快给我们放船呢，
1: 船呢？
2: 你俩快点啊！
0: 不用了，我俩不需要讲解，我俩就烦了。走，出发！
2: 我以为你俩不需要划桨，
0: 慢点啊！
2: 来，
0: 来，慢点，
1: 控制好方向了。
0: 来，准备啊！我先转头，我先转头，
1: 我
0: 先转头。
2: 你俩往哪来呀？
0: 我先转头，
2: 快来呀！
0: 好，等我一下，准备，一、二。
2: 哦，我们现在走不走？
0: 走，走啊！我们已经让你出发了，我们要滑了。
1: 我们必赢了。哎呀！

0: 转舵，好，走，转舵，好，走。一，走啊！一，二，一，二，一，二，一，到底了，到底先，到底到底。哎，你慢点，慢，哎呦，我又歪了，又歪了，又歪了，
1: 不动了，
0: 又歪了，走，我打舵。恭喜，
2: 终于赢了一把。
0: 但是，我感觉有点怪怪的，就是上一轮我们输的莫名其妙，然后这回赢的是不知所谓啊。
3: 你不用不知，不用你不用不知所谓。其实我们两个刚才滑的时候也考虑了，你说两把如果连着都让你们输，这着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0: 但实话实说，我们这轮赢的真挺开心。这轮我跟东东取胜，
3: 好，恭喜
0: 东东，太棒了，
3: 可以。
0: 导演，这轮我们该有获胜的奖品了吧？
3: 有什么奖品呢？
0: 有吗？
4: 有啊，
0: 太好了，走。
3: 什么奖品？
4: 获胜的队伍可以享受高空滑漂。耶！
3: 哎，咱俩是混了什么劲儿？哦，不是咱俩吗？
5: 为什么感到开心？
0: 什么？
5: 高空滑漂。
3: 哎，不是高空滑漂是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吧，我也好好奇，多拍点照片。
0: 你这么
3: 好遗憾呢，没玩上。
5: 走吧，
3: 好遗憾。
6: 东东啊，我刚才琢磨了一下，第一轮咱们输了是不是？
2: 是的。
6: 然后咱们骑自行车，人家坐那个电动车，
2: 是。
6: 这轮咱不是赢了吗？
2: 那好像也得整点惩罚。
6: 不是，咱不是赢了吗？
2: 那怎么办？
6: 赢了
2: 也得弄。哎
6: 呀，我的天哪！
2: 来吧，
6: 行，这叫什么名？
2: 高空滑漂。
6: 高空滑漂。
2: 对。
6: 多高啊？
2: 想象不到的高。
6: 高空滑漂。
2: 对。
6: 得了，来吧，来吧，来，
2: 整吧。
6: 出发，出发！来，前方拍照，还要看镜头，人人有份烟。哎，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么快呢？我怎么觉得这么快呢？不是真的，真的！哎，不是，不是，不是。

0: 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个食材啊。你像大家看到的这个肉串不用说了，因为它这伊川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里的肉质都很鲜美，这我们刚刚都烤着呢。然后像它这块的这个小柿子，还有那块那黄瓜，全都是他这个九峰山养心谷自己自产的，对不对？
1: 要在这个景区里种植的。
0: 包括你看了这个百合花，我不知道你们刚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也是这里种的，而且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对对对，可食用的。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你们俩也辛苦了，我们两个也辛苦，咱俩也赶紧吃，快把我这签藏起来。
2: 吃你的了，
0: 我没忍住，刚才觉得太好吃了，
3: 这感觉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在湖心中央，嗯，然后呢？咱们三五好友相聚于此，吃着烧烤，聊着生活，
2: 哎呀，何其美哉！
0: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烧烤很常见嘛，但是像咱们这种坐在这个小船里。

0: 然后随着这个波浪一点点的飘逐，然后我们在这吃这烧烤，这个感觉是不是很好的？
1: 这种幸福感就来得非常的突然。就其实我们爱上这座城，走进很多城市，就每一个城市它给你的这个感触它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伊春森林里的家嘛，它是充满着朝气的，所以你看我们这衣服的颜色搭配哈，也是很有活力。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它是完全的这种很缓很慢，然后我在想，哦，原来森林里的家给我们的是这种安逸的这种幸福感。
2: 每个人对于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了。嗯，就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森林里的家嘛，嗯，什么是家？嗯，家的感觉就是最
0: 温
2: 暖，温馨，
0: 对。
2: 然后呢，最安全，然后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休憩，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这就是家。而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跟自然融入到一起，所以这就属于你的家。大自然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0: 我们回家啦！
3: 常回家，
0: 干杯！没有酒哎呀，来吧，一串带酒。
3: 好，
0: 走一个。

0: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金山鹿苑。哎，今天啊，我也请来了我们金山鹿苑的饲养员，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里。
1: 好，欢迎，
0: 欢迎，欢迎。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金山鹿苑的饲养员，我叫韩超，
1: 韩老师。就韩老师这体型一看，这个喂养的鹿就能不错。今天就辛苦你了，韩老师，带我们在金山鹿苑好好溜达溜达，然后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好，
3: 那咱们请鹿园吧。
0: 好，哎，
1: 走，好。
3: 这就是咱们的景区内了。咱们的瑞园是两座大山中间夹着，在一个这个小溪，在一个平原。目前咱们现在这梅花鹿现在一共是不到600头，那今年下小崽还没，小崽还没统计呢。啊，得是上秋了，上冬了统计。你看看那个，
1: 这前面已经有4-5头拦路了。
2: 对，它都不怕人呢，是不是？
3: 对对，这是这里圈的，我们就是以旅游观光为主的，它跟这里的人互动。像我们外圈还有什么？一共2道杠。咱们总占地面积是764公顷。哦，
1: 他现在就跟着你走。
3: 对，
2: 这环境太好了，我怎么感觉自己就像公主一样，好像误入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然后旁边有溪水，有小鹿。
3: 是我们，
1: 我还以为你说旁边还有护卫。
2: 哎，不对呀，你不是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是王子吗？
1: 我是护卫啊。哎，可以抚摸它吗？
3: 可以可以，像这些鹿现在都是刚生产完。这个鹿吧，
1: 正好聪明，
3: 这个好，还有鹿子，
1: 别吃了，你让我摸摸你行吗？
2: 你会摸呀？
1: 我先跟你商量商量，
3: 可以。
2: 它熟悉我们，刚才不太熟悉，所以它马上躲开，警惕性很强。
3: 对对对对对，
2: 它是很聪明，对吗？
3: 是，哎，
1: 这个是母鹿。
2: 是
1: 能看出来吧？
2: 对，因为它没有那个
1: 没有角，
2: 对吧？
1: 就没有鹿茸的话，
2: 是来就是分别。
3: 但是现在这季节，我们公鹿头啥鹿茸已经全部割完了。
1: 但你能看到那个痕迹啊？
3: 对，还有个角帽。
2: 鹿茸它那个就是鹿角，是不是长得很快？
3: 一个半月吧，生产期间
1: 就再生能力非常强。
2: 再生能力很强。
3: 对对对，1年2茬。从现在开始嘎完之后，一个半月吧，它还能长成第二茬。
1: 用药啊，有药用，
3: 还
1: 可以回去泡酒。
3: 煲汤，
1: 对，煲汤，
3: 就加
1: 上养生很重要。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越小的这个梅花鹿，它肯定是受到保护的，它不太敢下来跟大家做这个接触，所以我觉得越往高处的可能越是小一点点。
4: 我觉得有道理，就爸爸妈妈把它们保护的
2: 对，放在上面。我感觉那只，麻烦沈宇老师看一下是不是那只，我感觉那只很小。上面好几只，
4: 是的，
2: 找到了，我们去找它了，就是它们。
4: 我觉得我们会赢，耶！
2: 是这样的，我现在跟妍妍呢，我们两个发现了2头小鹿在这里，然后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围栏这么拦起来了。我不太确定他们是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我觉得从个头上来看和他们那个斑纹的这个新鲜程度来看，我觉得这两只应该是很小的。你看他们那个头都很小，对不对？那我们就认定这两只吧，好不好？
4: 好的。
2: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证一下？站在这儿跟他们拍张照吗？
4: 可以。
2: 来来来来来，
5: 拍照。
2: 来吧，谢谢沈宇老师啊。哎，没有你，哎呀，吓了我一跳。
4: 我们要从哪儿走过去呢？
2: 我们就别走过去，就站这儿吧。
4: 拍就可以。
2: 走过去。

0: 给了我一个重重的热气。那我们这三头就一块来吧，是不是啊？来，一二三。
1: 高飞他们在和小鹿拍照的时候，郭晓这对跟游客攀谈起来，他们在聊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3: 我从广州来到这
2: 儿。广州来的，
3: 100块钱在这里可以住一晚。哦
2: 哦，怎么样？这边气候怎么样？舒服吧？现在
3: 不会养你的。
2: 现在广州是多少度了？
3: 我都不知道，我还是5、6月份就来了。哇、
2: 哦，这是来这儿我们避暑来了。
3: 对。
2: 哎，也真好。
3: 又玩又避暑。
2: 又玩又避暑。
3: 不养。
2: 那比如说，那你要推荐给自己广州的朋友，你觉得都有什么到这可以玩什么的？
3: 玩。
2: 推荐给他。
3: 地下嘛，我在我实际上我也不怎么喜欢玩，对那些山里，我就玩了那个伊春，我伊春来了快1个月了。啊。我觉得，我先是向上的嘉荫，
2: 嘉荫
4: 去的毛兰沟对吗？啊，
3: 然后还有那个恐龙公园啊，挺看重的。
2: 对、嗯，温度也比较适宜，温度和环境比较适宜。
3: 还舒服的，这里好、啊，这里还适合。
4: 早晚一定要关窗盖被，
2: 这蛮适合。
3: 对对对，
2: 一居一住。
3: 哎，所以还好的。
4: 欢迎您常来我们黑龙江。
3: 您是电视台的吗？
4: 对，我们正好是来这边也是做节目，然后我们正好做任务的时候偶遇到您了。
2: 对，
3: 这么样的呀。
4: 希望你在黑龙江玩得开心，然后以后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南方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黑龙江旅游啊，来我们避暑啊。哦，
3: 是，我还想在这里买个房子的。
4: 那您玩啊，我们现在去执行任务去，我们要找最小的鹿。
3: 哦，最小的。哎呦，
5: 你有把照片传给我们？
2: 哎呦，这样可以。
5: 照片传给我们。
2: 我们找到了啊！
6: 我们也找到了。
2: 我们有视频为证，
6: 我们也有视频为证，
7: 我们也都有呀。
2: 没照片为证啊？
6: 我是视频，照片都有。
2: 我们找到鹿特别小，嗯，你们小吗？
6: 小啊！
2: 我找这鹿还在吃奶呢。
6: 我们的也是啊。
2: 你们那拍就吃奶了？
6: 我们那不拍那画面，那是人家的隐私。
2: 那怎么是隐私？那是大自然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
6: 真的是，
2: 对不对？
4: 来吧，
2: 不管怎么样，来我们比较比较，你拿你的，
6: 来，
2: 咱们比，同时比一下啊。你先看你这个，好吧，
8: 小鹿，
2: 你看我这个，
6: 这小鹿他认出来了，
2: 我这个
4: 小鹿，
2: 小小鹿还吃奶，刚吃奶，特别小，都没站稳。
8: 但是你们两对确实照着了，
6: 这都差不多，都是小鹿，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6: 这一茬是不是？
8: 对对，
2: 那这样吧，那这一轮就算我们握手言和吧，
8: 打平手，打平手，
2: 好不好？
6: 好，可以，
2: 这轮算打平，好不好？
6: 好，
8: 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山上这个松塔杆子。哎呦，这是真的啊，
6: 这
8: 是真
6: 的。
8: 对对对，
2: 我们拿着看看。
6: 哎，他以为是好吃的。
2: 哎，正好一人拿一个。
8: 对，一人拿一个。
2: 拿大的给你，啊，
8: 大家留个纪念。
6: 来，爷爷。
2: 来，给你一个。
4: 好嘞。
6: 哇，哎，这闻到还特别清香。
8: 对，这放在卧室。
6: 这怎么这么大呀？这个里面还有松子呢。
2: 他一闻不是他吃的食物，转身走了。哎，
6: 这个是不是就是伊春的那个？
4: 红松。
2: 红松。
6: 上升红松。
2: 红松树的。
6: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因为它这个是伊春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这个节。好了，你看这小朋友都可喜欢了，所以我一直对能结这么大这个松塔的红松树其实是特别好奇的，
2: 情有独钟。
6: 对，咱们一说呢，松树分很多种，鱼鳞松啊、樟子松啊、西安落叶松啊，但是接这个红松塔的只有红松树。嗯啊，红松树呢也是咱们一生师的师。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行程绝不仅仅只是如此，对吧？既然是来这儿搞感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绝对还有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
3: 是的。哎呦，
2: 那就是比拼又要继续了。
6: 对呀、啊，
4: 从未停止过。
6: 服不服？
2: 什么？
6: 服不服？
2: 呵呵，看我脱松郭天王。
6: 不服咱们走着瞧。
2: 好，走着。
4: 来吧，来吧，来吧。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宜春市丰林县五营镇，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园内现存16公分以上成材红松69163株，是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6: 咱们这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9: 大家好，我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的讲解员啊。过去呢都叫小崔，现在都叫老崔啊。
2: 好，朱老师，
6: 你好。
9: 有什么能为大家服务的吗？
2: 太好了，
6: 我们这是碰着了高手高人了，对不对？
9: 就是我们现在啊，容易在这林中迷路。迷路是指什么呢？迷失自我，在这美景当中，现在就需要您。

0: 带我们探寻一番。
1: 有点醉氧了，啊，所以得有您这么多人
0: 带我们探寻一
1: 下。我们
0: 那来吧，非常荣幸为大家服务，来吧。
1: 好，来走。
2: 在咱们国内啊，这几年开始盛行叫森林康养啊，但是呢，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日本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什么叫做森林生态养生疗法，哎，因为森林生态里，你们没发现咱们进到森林之后啊，马上就感觉到就是呼吸顺畅，头脑清醒，
1: 对，大脑很清楚，感觉。
2: 因为本身呢，森林里面啊，它的空气就湿润而且清洁，哎，所以呢，你会呼吸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尤其是松树林子里面的负氧离子哈，那你看有的朋友们他们从三亚从海边回来，哎，说我在海边刚回来，说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高，嗯，但是呢，海边的负氧离子是通过水分子碰撞摩擦产生的，嗯，哎，森林当中啊，无论是它的含氧量还是和它的这个成分都完全比拟不了，嗯，就像是啥呢？你知道咱们这个现在来的地方叫啥吗？咱们叫红松森林浴场，嗯，大家知道为什么叫红松森林浴场
3: 吗？
2: 对，啊，原来吧，我借助不少朋友啊，他们在沿途在观光车上的时候，你就开始咔咔就开始宽衣解带。我说你这什么动作？
1: 对，
0: 啊，身体都呼吸啊。
2: 他说咱们不是要去浴场吗？啊，先把泳衣换上。我说这个稍安勿躁，咱们这个不是水浴啊，咱们是在森林当中沐浴。那他们朋友说是在哪儿不能沐浴，非得上这儿来沐浴。然后呢，一路向北到了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啊。当年呢，他们做课题的在这儿常年监测了一下子负氧离子含量，这儿呢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万到5万个，哇，其瞬间释放的最高浓度达到过什么？惊人的就是每立方厘米11万个，啊，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每立方厘米是10万个，咱们当时由于啥，它是瞬间释放的最高值，嗯，啊，当时没有被咱们保存下来，
0: 没记录住，哎，
2: 如果记录住的话，那可能说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咱们了，嗯。
1: 但是我们在这这么走的话，其实平均下来基本上3万4万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2: 对呀，啊，你没发现这里空气都是有味道的，
0: 就是3万5。
2: 到了森林里面之后啊，大家千万不要扭扭捏捏啊，嗯，一定咋呢？毫不客气的大口的吸，大口的呼，哎，因为咋，只有说深呼吸的时候，才能把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吸到咱们的肺泡里头。
0: 哎，你是用力过猛，
1: 吸多了，
0: 哇，你是用力过猛，
2: 吸多了，你知道？你看那个过去。看中过那种就是放山耗子吧，嗯，啊，你看那些林，你得像他们在林子里面就放肆个大喊大叫啊！
4: 孙山倒了，
2: 对，是吧？啊，你把你这个肺里面的气给它排净，然后呢，新鲜的空气才能进来。
1: 爱上这座城。
5: 我觉得咱们四个人是不是搂能搂住他吗？
0: 差不多了。
5: 两个人好像有一点困难。
4: 这就是这个。
5: 我找了，
2: 我也找了。
5: 啊，喂，我找了。孙老师，我们的不约而同发现了，因为他太醒目了，他真的是我们这一路怎么来，我觉得最粗壮的一个了。
4: 500岁。
2: 嗯，差不多吧。这棵树啊，目测来看，500岁应该是打不住了啊。嗯，这棵树因为啊，要我看它应该是一棵明朝古树。
5: 明朝古树啊。
2: 跟大家提问一下这个有关红松的问题啊。
5: 那我们算是找到了，就是哎，
2: 找到了，这个就是它的树王了。
5: 好好好。
2: 然后呢，咱们要看一下，说回答一个问题啊，说爱上这座城有一个红松知识提问啊。啊，
5: 好。
2: 咱们用抢答来算吧哈，因为咱们四位啊是抢答啊。
5: 好。
2: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 A 3针一束。哎，
4: 他举手了，他举手了，举手了，请回答。
5: 5针一束，
1: 正确。哎，
2: 我们说呢，红松的针叶能不能食用呢？啊，我也没问几针一束。没有开玩笑，红松针一般是几针一束？
1: 5针一束。啊，
2: 好，回答正确。作为此次红松知识问答的获胜者，哎，我们呢此次奖励你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认养一棵红松。
4: 好，恭喜我们四个，真棒了，
3: 完美，
4: 太棒了，太棒了！哎，
1: 我觉得可以，我们就一块认领一棵嘛。像您说的，我们直接关注那个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进行操作就可以。
2: 对，手机上下载 APP， 哎，红松认领小程序，哎，然后呢就可以了。
1: 好，
2: 非常简单。
4: 朋友们也可以认领。
1: 不是，这都不用答题。直接关注公众号就直接认领了呗。
3: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从小崔到老崔的一个蜕变。
5: 舒服是真舒服哈，但是你说咱这走着走着。

0: 会儿天也黑了，咱一会儿晚上住哪儿？咱就真在这大山里头
1: 呀。对呀、啊，就在这儿多好啊！
2: 搭个营呗。
3: 森林小木屋。
1: 对，
0: 哎，不是，
1: 地为席。
0: 那你早说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2: 没事儿，我知道个好地方。
1: 不在这儿啊？
2: 不在这儿。
1: 去哪？
2: 咱们去岭上浴雪民宿，咱们上那住。
0: 也是这环境吗？
2: 听这名就感觉到很惬意。
0: 是在大山里面吗？
2: 对呀、啊。
0: 哦，那太好了。
2: 抬头看到星星的地方。哇。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那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今晚要入住的岭上一雪民宿。
2: 哇，终于到了，
1: 感觉非常棒。上面那个就是可以露营的地方。
2: 哦，那上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去是吗？
3: 那晚上真的在这儿喝一点。
4: 这都归我们了吗？
1: 都归咱了。
4: 真的吗？
1: 不知道。老板吧。
4: 老板
1: 吧。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
1: 有请。
4: 姐姐有点紧张
1: 啊，特别和善了。我看着谁？看前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岭上浴血的主理人，我叫于露。
1: 谢谢，
4: 咱们到里面看看吧。
1: 行，走吧。
4: 看好房间啊，看什么样？
5: 这样让这个陆姐领着我们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个民宿，我们两个呢为今晚的晚餐做一下准备，好不好？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6: 没事，你俩做吗？
5: 我俩必须做呀，
6: 咱们吃外
5: 卖。相信我俩的手艺。
2: 你对爷爷没有这份自信，
6: 我对他特别自信。
2: 你对你的搭档都没有自信，
3: 给我们的。
5: 没事，有帮助，有帮助。
6: 陆姐都有啊。
2: 好好好，
6: 来吧，
1: 那行，走吧，走吧，
5: 请豆豆
2: 见，
5: 再
2: 见，好好。陆姐，那我们参观的话呢，
3: 我带着你。
2: 那走吧，走，咱们也从这边走，好。
5: 这就是我家后花园。
2: 你家后花园，梦里的吧？
3: 你家
5: 你要知道啊，我们到这儿要宾至如归，就像来到自己家一样，才是最轻松、最舒服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家后花园。
2: 你走了，
3: 你知道这个是你家什么？
1: 我家铁锅炖。
5: 这是我家，
1: 我跟你讲，
5: 这是我家大餐桌。
3: 对，那个是你家什么？
5: 那是我家大帐篷。
1: 是帐篷？不是，我家这么多人吗？这么多帐篷？
5: 咱们亲朋好友比较多啊。
3: 家聚餐的地方
5: 是，
2: 我家真的好有情调，完了还有多小灯，就晚上在那一块，这小灯光一打，哈，真浪漫，
5: 氛围感多好，
3: 非常好看。
2: 往这边走
3: 啊，那个地方看到了
5: 吗？哦，打卡墙，陆姐。我俩今天是没带宝宝来，但是你看，如果像带着孩子来的这样的朋友，他们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吗？
3: 啊，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叫甩娃入住，
5: 甩娃，
3: 树。
5: 是这意思吗？
3: 啊，对，就是你们家长可以在我们
5: 的有点沉，
3: 不，就是你们家长可以
5: 放松了自己玩，
3: 放松，然后聊天。
5: 那孩子呢？
3: 娃交给我们呀，甩给我们。
5: 那甩到哪儿去啊？
3: 然后我们带着去做活动，我们现在去看看。
5: 也就是甩娃区是不是？
3: 对，我们有个甩娃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甩娃教室，我们在这儿做一些跟自然相关的一些艺术活动。你看，我们有很多项目。今天的这个项目是带着小朋友做手绘明信片。啊，
7: 小朋友在这里可以肆意的发挥想象，绘制图画，每张明信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上面承载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孩子们也在这里收获了快乐。
3: 我们做这个手绘明信片，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人就是玩手机、电子产品特别多，就是大家很久没有提笔给自己的朋友写过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这个手绘明信片，画一些东西，写一些祝福语，寄给远方的朋友或寄给自己。

0: 这大勺还真得男的来
1: 抡，有点沉是
0: 吧？对。
2: 就这，
0: 快来呀！
2: 准备的，
0: 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快来快来！
2: 我看看，
0: 是不是先闻到味儿过来的？
2: 不是，我闻到了一个烟就过来了。我看看这姿势啊，啊，
0: 挺专业。
2: 我跟你说实话，一看拿铲的姿势就不是特别的专业啊。在家呀，可能炒的时候不太对啊，没事儿。
0: 看一下，慢
2: 点，一定要炒熟。
0: 好
2: 啊，多炒一会儿。
0: 对，
2: 看它那个变色的时候，嗯，哎，然后再放其他材料。哎，
1: 就你们在这炒。
2: 你们坐着，你们坐着。
1: 哎，苏姐，那个啥时候放进去？
2: 香水差不多了，再炒好吧。
3: 还有窝窝和玉米呢，
2: 都下里啊。
1: 下里吧，
2: 都下里。
1: 炒一下再加水。嗯，啊，这样放。就喜欢看你们劳动的，热闹。再干炒。
2: 好了。是不是有点酸？
0: 不会啊，啊，
2: 我有点酸，刚才使劲使大了。
1: 好好
4: 好，好漂亮，好看。
1: 哎，
2: 往里捅，往里怼，往里放，哎，好。
4: 我先给他自己炖一炖。哎，我闻着铁锅炖的味儿，就是西瓜在这解馋。
3: 行，
4: 好了，该做了。
2: 好，
0: 开干，来
2: 来，
0: 这个仪式来了啊！来，三
2: 二三一，还得干一个。
0: 三二一，盖锅。呜，
4: 就把这满满的热气都留在锅里。
0: 接下来，我们静静等待。30分钟，基本
2: 就出锅了。
0: 这时候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
3: 咱们就
0: 美丽的风光，坐唠会儿，
3: 等等就好了。
1: 一双眼睛就一直盯着这锅。
2: 小玉姐为什么会选择在伊春做一个这样的民宿呢？
5: 我们喜欢伊春，嗯，就是我们觉得伊春空气特别好，嗯，就是生全国生活的任何地方，你就觉得夏天的伊春的温度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体质。
4: 哦，您是哪人吗？
5: 我户口本上写的是青岛。
4: 您啥时候来的伊春呢？
5: 2013年。
4: 哦，2013年。
2: 有十年了。
4: 是到这儿当时是工作还是机缘巧合就到这儿来
5: 旅行？旅行，
4: 然后就喜欢上这儿了。
5: 对，
4: 当时第一印象来到伊春感觉是什么？
5: 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嗯，所以你觉得伊春的夏天超级凉爽。嗯，这两天的客人已经感受到了。
2: 啊，刚才说还要去买外套。
5: 对对对，还能觉得一个羡慕。
2: 对，
5: 就是南方在40度高温的情况下，天天很蒸的那种情况下，我们这儿很凉快。然后我喜欢客人，就是客人满意的时候，我也特别满意。
2: 那种成就感，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特别好，就是看到别人的幸福，
5: 对
2: 别人的笑容，嗯，
5: 就是客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跟我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祖国处处是我家。我们现在去他们生活的城市，他们来招待我们，然后到这儿来，我们来招待他们，就是我们整个祖国这么大嘛，南北大流通，
2: 心连着心，
5: 对，心连着心，特别舒服，是感觉，嗯，
4: 所以伊春成为了你第二个故乡。你看你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也设想过要不要在其他地方开民宿，但是最后还是想说就在伊春这个家里面迎接更多的客人来到这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依托与伊春这么美的地方，
5: 对，伊春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祖国的边陲嘛。但是我从今年接待的客人就会发现，就是这些客人像南方来的很多，就北京的、上海的这些很多，他们很多人很向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天然大氧吧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2: 对，
5: 不是能真正的，只有伊春是这样，是伊春的含氧量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能身体彻底的放松。
2: 这不就是路虽远嘛，心若向往，行必达之。
5: 对对对
2: 对，对不对？咱们就可以来到这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伊春做客，来到我们的家，
4: 来到我们。
2: 我的家，我们的家，我们欢迎你们。那我想知道这个球的，
5: 着急了，
2: 那要不加点水啊？我开给我看看，
4: 翻一翻，
5: 对啊，
2: 我看看啊。哎呀！
5: 再盖一下，
2: 再盖一下，再来一会儿啊！
4: 但是那饼大把这个
2: 对发起来了，
4: 闻到味儿了，我快吸一口。
2: 你吸一口，你不单单吸的是铁锅炖的这个香气，还有满满的负氧离子。
4: 小的给你，
1: 把
4: 碗
1: 纸拿走，
2: 嗯，用手啊，
3: 哎，怎么就我拿个碗呢？

上酱油。好，再炒会儿。好，再翻一会儿。看这肉，这食欲一下就上来了。哦，炒豆角了啊！

0: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北、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姐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1: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

0: 大姐，您台上学期去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有回音了吗？
1: 有啊，古希腊研究和欧洲与国际关系史考得不错。但是拉丁语不及格。
0: 明台这孩子让你给惯坏了，心气高，不听劝。我在巴黎多说了他几句，他抬腿就跑到土耳其了，电话里跟我说不读了，要到土耳其去读法律。我寻思着呀，香港已不是保险箱，得想想法子让明台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 像这样隔三差五的换学校、换教授，甚至换专业，终究不是常。

0: 长久之计，那倒是。大姐啊，您这趟去香港，我给你订酒店。你打算花钱让我住你安排的酒店？怎么样？还有什么花样？
1: 一起说。我有一个朋友，会到您下榻的酒店，给您递送一封信。您只需要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带回来，给我就好。
0: 听起来，惠而不费。那当然。
1: 我还给您免了那两批货的关税，怎么样，大姐？等价交换。不敢。
2: 成交。处长，文件。
3: 这是什么？
1: 送补给的说，总部发给教官的罐头。
2: 一人几个？
1: 一人两罐。
2: 把我的给明太拿去吧。
1: 为什么呀？
2: 你真以为是总部发的？毒蛇送的？
1: 真有钱哈！
2: 你去不去啊？
1: 去，走了。

0: 兰之鹰。
1: 坐，继续。
2: 坐。
1: 郭副官，
3: 到。
1: 这怎么回事？
3: 他不要。谢，把他打开。
1: 是。英台，你到我这儿来吃。
4: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1: 这是命令。
4: 是。

0: 这是总部送来的牛肉罐头，吃吧。为什么不吃？
1: 同学们都没有，我不想搞特殊。
0: 话是这么说，这世上哪有事事平等啊？你吃的是我这份，不关他们的事儿。

0: 有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您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

0: 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心又这么牵挂？
1: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我去海关查过了，大姐的那些货都是紧俏的西药，
3: 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以黄金计价，大姐相当于提着整箱的黄金去了香港。
4: 给梅英台的电报发了吗？
3: 发了，我发了七个字：姐明日到港大，兄。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我也预定好了，我订了两间房，509和421，
4: 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3: 好，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4: 没了，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了，速度。

再跑一段，我就能超过他。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
2: 明台，上峰有令，你和余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任务详情，你们路上看吧。
1: 去香港？
2: 照片都背熟了吧？
1: 背熟了，一个都不会错。
2: 立即出发。
1: 是。告诉老师，让他放马来追。

0: 紧张吗？
1: 紧张什么？
0: 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知道。
2: 欢迎下次乘机。你好，大小姐，我是小李，阿成哥吩咐我过来接您的。
3: 好，谢谢你。
2: 明先生的安排是直接送您去香港皇家酒店。
0: 还是先去香港大学吧，我想先看看明台。
2: 是，大小姐。
4: 你大姐的车就在前面，赶紧换衣服，时间已经不多了。
5: 还来得及吗？
4: 现在抄近楼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没想到你们的航班晚点了，也没想到你大姐不去酒店，直接要去看。这下子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学校的情况你已经没时间去熟悉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2: 明白。坏了，我大姐车先到了，
4: 我们赶紧绕到后门去。
0: 我帮你争取5分钟。
6: 2分钟就够了。

0: 这个孩子。
1: 大小姐，您没事吧？
0: 我没事，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跑这么急做什么？你没摔坏吧？
2: 是我不好，撞到您了，对不起啊。
0: 我倒没事。你没伤着吧？
2: 我没事的。
1: 穿过图书馆是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前走。记住，你大哥昨天给你发过电报，内容是解明人到港大，凶。
3: 明白。
4: 小丽，看看这位小姐要是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送她去医院。
2: 哦，真的没事儿，没撞伤您就好了。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0: 在这等我吧。是，大小姐。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你的课是每天都有人替你签到。
1: 每天？
0: 没问题吗？好吧。往前走30米下台阶，你的宿舍在学校西区301室。你的任务是和你大姐回酒店。
1: 明白。
2: 云台，
3: 大姐，你想死我了！大姐，你终于来了，我好想你啊！
2: 大姐，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3: 你这次来不许走了，你留下来给我做饭吃。你要是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块回去，我不读书了。
2: 你上哪儿去啊？这学期还没有结束呢，你要往哪里走啊？
4: 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不好，我一个人在香港都瘦了一圈了。哦，是，
2: 都有些晒黑了。香港太热了。
4: 吴教授好，陈老师好。哎，
0: 这谁呀？不认识。
4: 刘洋回来，很厉害。嗯，
2: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
4: 明台，有人来看你了。
0: 姐，
4: 嗯，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大姐，从上海来看我的。
2: 大家好，你们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明台呢一个人在香港，要是有什么事情呢，还希望你们能多帮衬帮衬。还有啊，要是遇到节假日呢，不要忘记约我们家明台一块出去玩一玩。
4: 放心吧，大姐，明台在我们学校人缘可好了，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她。嗯，
2: 那就谢谢你们了啊，要是有机会来上海的话，一定要到家里来做客。
1: 一定一定，
0: 听见了，我姐请你们去做客，
4: 走吧。
2: 再会啊！
0: 再见，大姐。
2: 哎，再会。
5: 这里环境真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待得惯吗？嗯，挺习惯的。嗯，云台，姐姐从国外啊，托人给你带了一件风衣。我不喜欢这颜色。
2: 哎，你不是一直喜欢浅色的吗？
5: 你说我晒黑了，皮肤黑，穿浅色不好看。
2: 哪里就黑了？姐姐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穿什么都好看，来，穿上试试。哎呀，
5: 姐，嗯，这衣服太好了，我在学校穿会比同学笑。
2: 那买都买了，真不穿？
5: 算了。
2: 那好，我拿回去给你大哥穿。
5: 哎，别，你还是给我吧。
2: 拿回去他又要说我，他总是说我挑三拣四的，事儿多，我可不喜欢让他叨叨。哎，说起你大哥呀，真是。
5: 我大哥怎么了？
2: 你大哥回上海了。
5: 回上海不好吗？可以在家陪你啊。
2: 他要是能在家里帮我做事倒好了。他进了新政府去做官了。
5: 他给新政府当官？
2: 嗯，你说我有多堵心呢？
5: 放着家里的正经生意不闻不问，倒是跑去帮日本人汉奸政府做事，还美其名曰跟我说是什么去献救国。这要依着我从前的性子，早把他赶出家门了。姐，你别生气。不生气才怪了。我只是……哎呀，
2: 我就是想啊，他可能有别的难处吧。
5: 哦，我可他不是那样的人。
2: 或许他是想恢复上海的经济。大哥他向来为人正直，不会做那些苟且的事的。嗯，不提他了。哎，你呀，你给我好好读书，千万别学你大哥，非要搞什么政治。你将来呀，就踏踏实实做个学者，听到没有？
5: 我来的时候啊，你大哥让我嘱咐你，让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偷懒。还有啊，不要见着漂亮女同学就追。哪有啊？他老是造我谣。<笑>姐。
2: 嗯。
5: 其实我也不想读了。
2: 不要胡说。
5: 你们让我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觉得这儿安全。其实香港也挺乱的，老是封锁交通，到了晚上还分区的停电停水。

0: 你看看我，我都好几天没洗头了。
1: 嗯。哎呀，哎，你下午还有课吗？
0: 没课。嗯，
1: 一会儿姐姐带你回酒店，让你好好洗个澡，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0: 啊，就吃饭啊？那可不行，我还想吃叉烧包、鱿鱼酥、杏仁饼、老婆饼，香港有好多好吃的呢。
1: 你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
0: 我吃不了，我给我同学吃啊。
1: 男同学女同学？
0: 我告诉你。
1: 你敢不告诉我？说，男同学女同学
0: 都有。
1: 有目标了没有？
0: 没有。
1: 看什么呢？
2: 穷学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姐你得多给我点钱。
1: 贪心，走吧。
3: 大小姐，您在509号贵宾套房。
1: 啊，好的，你去歇着吧，不要忘了晚上还要送明台回学校。
3: 好的。嗯，那行李
1: 大的拿到客房去，小的给我留下。
3: 是，大小姐。
1: 姐姐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呢，在房间里好好待着休息休息，等姐姐回来，带你出去吃晚饭。
0: 姐，你等我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鱿鱼酥，还有杏仁饼。
1: 知道了，快去吧。哎哎，你这个孩子，你不会小心点走路啊？毛手毛脚的。
0: 你这箱子装的什么呀？碰都碰不得。
1: 你不要问了，赶紧上去洗澡去。好好走路。

0: 去尖沙咀。哎，好。
1: 凶手就在楼上，我告诉你，凶手就在。

0: 大小姐，
1: 那边出什么事了？
0: 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人在饭店遇刺了。日本人遇刺，这倒是什么身份吧？
1: 香港警方没有公布，不过听说好像来头很大，现在日方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警方也在全力缉捕凶手。
0: 没想到香港也这么乱，这么一来，这个酒店也住不安生了。
1: 大小姐，请放心。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您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不会有人来骚扰的。
0: 是啊，我倒是忘了，我还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把车停好吧。
1: 是，大小姐。

你怎么了？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睡觉也不知道把窗户关好，着了凉可怎么办呢？

0: 房间里太闷了，开窗透透气。
1: 太闷了也要把窗户关好再睡觉呀。
0: 你刚才哭了？
1: 哪里就哭了？
2: 我刚才关窗户的时候让风吹着了。
1: 你去把衣服穿好，姐姐带你出去吃饭。
0: 我陪你喝点酒吧。
1: 好，喝点酒，抓紧时间，还能带你看场电影。
3: 姐，您家香的香水有没有带？
1: 哎，你这个孩子，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女人用的香水啊？你要想用香水，姐姐给你买。
3: 不是我自己用，我要送人的。
1: 送谁的？告诉我。
0: 这个不能告诉你。
2: 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在学校里瞎胡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万一闹出点什么新闻来，让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
0: 没用的，在咱们家虽然我怕我大哥，可是大哥怕你，你呢又怕我，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
4: 我去换衣服喽。
5: 姐，
1: 嗯，
5: 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1: 说是有人今天在那个酒店刺杀了一个日本高官呢。
5: 是吗？
1: 嗯，
5: 看来香港现在也不安全。
1: 哎呀，不要看了，快走
5: 啊。

0: 行动成功了。你一个人在香港，一定要当心。跟老师同学相处，要懂得尊重、谦让。缺钱了，就打电话给我。 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每周住一次酒店，洗洗澡。嗯嗯。我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上的业务，晚上就飞回上海了。你功课忙，不要来送了。
1: 姐姐，
0: 怎么了？上海和香港离得这么远。
1: 我不能常常陪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知道心疼姐姐了，你先暂时吃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到这里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放心吧，香港现在是日增兵，挺安全的。倒是大姐和大哥待在上海，才叫我不放心呢。
2: 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身不由己。
3: 明台既然能够跨出这一步，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竟是我自己。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

0: 我跟你大哥成天忙来忙去的，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脱不开了。姐姐只希望，在这个家里，你能安心的念书，政治的事情能回避就回避，千万不要卷进来。姐姐。
1: 我，你怎么了？你不会是也……我是想说，我听姐姐的话，我记住了。你吓死我了！你大哥那儿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吧。 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0: 你别担心，等我回了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你放心吧。哎，好了，时候不早了，姐姐该走了。
1: 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真的不用送你回宿舍了。不用了，这儿离得不远，我走两步就到了。姐姐再见。
0: 再见。

0: 应台，我知道我跟明楼代替不了你的父母，你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的。你放心，姐姐从来没有忘记过要寻找你的父亲。
1: 姐姐。
0: 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姐姐会让你们。

0: 勃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2: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没事吧？没事，我还以为你最后怕了。
1: 我怕过什么事儿？
0: 就是，反正任务都完成了，有惊无险，对吧？

0: 你干什么去？林文丽，你去哪儿？回来！你要干嘛？
1: 我要杀了他！
2: 他是谁？
0: 我一定要杀了他！
1: 我问你，他是谁？
0: 我要父。
1: 这个是在香港，他怎么可能在这儿？
0: 我不杀了，可是华城辉为认得他。
1: 你给我回去，这是命令。
0: 快
1: 回去。
3: 老天开眼，还让我见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1: 回去，回去！明堂，
4: 教官，救救我！救救我呀！
1: 他在里面，不会手里拿着把刀，一直在我身后跟着我呀！教官，你看，是他，就是他，他要杀我呀！
4: 手里拿的什么？

0: 定会汇报给王处长，简直是目无军纪，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敢公然违抗命令，反了你们。
1: 多少钱？
0: 什么？
1: 您要多少钱才能替我们瞒着这件事儿？
0: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这时候把我们一起叫来干什么？
1: 昨天日本天皇特使在香港遇刺了。
0: 香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跟和平大会有关，反正就是出事了，主子要拿奴才试问出口气。碰到这种事儿啊，你就真诚一点，跟他们道个歉，总之就是让上头原谅你。
0: 你呢？
1: 我跟你一样啊。
0: 那进去你先说。
1: 我跟你说真的呢，
2: 这些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引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0: 报告，
2: 进来。
3: 我代表军事委员会祝贺两位杀敌建功，于香港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长谷川刚，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特授予明台五等云辉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于曼丽，自即日起特赦免去你死囚身份，恢复人身自由，并晋升中尉军衔。

0: 处长，他们回来了。报告，我们回来了。
1: 抱歉，不能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只能在这简陋的食堂里祝贺你们了。我听说你挺有本事的，居然贿赂林参谋，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人。谁教你的？我可没教。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替你们担着死亡的风险，甚至替你们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精密

0: 策划的刺杀行动，也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我原本不必派你这个新手去，我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可以完成。你这次是踩着无数弟兄们的肩膀上去，不图感恩回报也就罢了，居然敢阵前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说话呀！
1: 压好了！
2: 事出意外，我们遇到了他的养父。
0: 谁的养父？
3: 我。
1: 没问你。
0: 谁的养父？
4: 他。于曼丽的养父，能把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送到那种地步，她就该死。
0: 然后呢？
4: 我想杀了她，替天行道。哼，
0: 你挺有正义感啊，替天行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道吗？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阵前抗命就是死罪。天道，我看今天就是你的黄泉道。

0: 我在旧档案里找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摆脱不了以前的记忆，走出军校的大门，见到他就想杀了他，那好，照片送给你，你好好的见着他。
1: 你说的对，是我的错。要想把自己变成武器，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变冷。我也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0: 你承担得起吗？一个特工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理智的分析，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你们丢了性命那是咎由自取，可你知道前线有多少将士会跟着你们一起丢了性命？我提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你是一名特工，你叫于曼丽，一个仇人就会让你乱了方寸，忘了自己应有的身份，你配从这里毕业吗？你痛苦，你的搭档就会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你的冲动就会给他带来危险。今天他的死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2: 不是，我承认我做错了，可这次于曼丽的行为事出有因，我的确行事鲁莽，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全员都安全返回了，而且我成功击毙了长谷川纲，他可将功抵我。
0: 于曼丽是事出有因，那么你呢？你特工的本能搭档的职责哪里去了？他要杀他的养父，你就莽撞的冲上去脱离行动计划，袭击香港警察，你怎么向我解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3: 什么才是严重的后果？
4: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香港暴露了身份，
3: 算不算后果严重？
0: 在我这里，功是功，过是过，既然犯了错，哪怕你带着勋章
3: 也必须死。
0: 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一人巡法，一人上前线，二选其一，自己挑。

师生一场，我一定替你传道。

每一个走出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永生难忘吧。恭喜你，你毕业了。我教了你们很多，百炼成钢，死地求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

0: 于万历，你觉得你自己够资格做明台的生死搭档吗？你不回答，我替你回答。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心里有心魔，心魔不出。 你永远成为不了一名优秀的特务。我知道，是仇恨让你咬着牙活到现在。但是仇恨也会毁掉你的未来。今天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了却你的仇恨。
1: 站起来！
2: 不行。
3: 我派人。 把他从香港抓回来，就是为了除掉冷心。你不用谢我。

0: 他们家里一共有10颗子弹，足够你打死他10回。
1: 轻轻地扣动扳机，你就能了结仇恨，除掉你的心魔。

报仇容易，是恨难。恭喜你，你也毕业了。

0: 处长，这小子真不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枪不落地人不倒的。
1: 是啊，是个好苗子，他马上要去上海了，你跟着去。
0: 我也去。
1: 为什么让你去？你不懂。
2: 我懂。

0: 怎么又想起来画画了？
1: 那你呢？怎么又想起来喝酒了？
0: 画好了，打算挂哪里啊？
1: 挂客厅怎么样？
0: 客厅啊？你的这幅画小了点，
1: 精致啊，
0: 精致。哼，色调和光线调的还不错，
2: 空间层次弱了点。
1: 我就是想弱化空间，突出色彩。
0: 我前去。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幅风景画要什么名字啊？无题。
0: 无题？我想管它叫家园。
3: 家园？大少爷，谁的家是这个样子啊？
0: 我想我以后的家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湖畔旁，树林边。
3: 那您啊，就自己住吧，这大小姐和小少爷肯定不去。
0: 都不来才好呢，我一个人住着清静，你看我这几天多清静啊。哎，大姐这两天是不是快回来？
1: 大姐说先去趟苏州，过两天再回来。
0: 啊，那我还能再清静两天。
3: 喂，是，市民公馆，您找谁？明成先生啊。
4: 谁啊？
3: 先生，您贵姓？啊，梁先生啊。好好好好好好的，您稍等啊。
5: 喂，啊，梁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吴松考个货？哦，一船水果，你那是一船金水果呀，啊，把船都压满了。

0: 虾子都知道是什么吧？海鲜，海鲜行了吧？这货真的是压不得呀！阿成兄弟，帮帮忙啊！
1: 海鲜、水果、香烟，这我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哎，
0: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1: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0: 哎，等等。
1: 商量，等你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哎，等等，一成，
0: 我分你一成的，怎么样？一成啊！如果让明先生知道的话，他会扒了我的皮的。阿成兄弟，我还有上上下下通关的兄弟要打点。你打点了，
1: 我还需要打点谁啊？
0: 梁成，
1: 3-7开。
0: 成交。
1: 明天我给你提货。
2: 啊不，
0: 我今天晚上就得提。兄弟，你辛苦一下。
1: 好吧。
0: 那我去接你去。
2: 不用，
1: 我自己开车过去。正好我有一份市政府的公函要送给你。
0: 那在哪儿？
1: 五松口，半个小时后见。
0: 好，好。
3: 狮子大张口啊！
1: 我走了，别弄坏我的画啊。
3: 那个是我家，又不是你家。

0: 经过这一次生死洗礼，他应该能够解开心结，彻底的摆脱过去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越是心爱的学生，就越是百般折腾。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百炼才能成钢。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恨我吗？我有点怕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吧？
1: 记得。
0: 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会想念这里吧？
1: 会。
0: 这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来吧？

0: 有的送进了坟墓，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敦厚，有的烈性，即便是有贪生怕死的，也都是些好孩子。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进错了学校，投错了老师。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时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战死沙场，非要用这种极端又残酷的方式来考验我？我们都是人，哪有人不贪生？
2: 你知道一个贪生怕死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会毁掉一次行动，为求自保，他会出卖组织。明太，一旦走出这个大门，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就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处于险境，死亡对你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记着，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除了你自己。

0: 这是我所有家当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你。
1: 我说过的，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用的，手表也不例外。
0: 留着它做个纪念吧。
1: 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不介意？
0: 不介意。
1: 那好吧，我收下。
0: 你们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2: 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你这么清廉如水的人，我可不敢贿赂，免得到时候又要把我送去军法处。
0: 我听说你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
2: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0: 好，记着，以后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2: 老师，
1: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0: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1: 那就别再见了。

老师，我们走了，军服和勋章替我们收着，若战死了替我们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寿勋。学生，多谢。

0: 上海啊？
1: 啊，这就是上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0: 那你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干了这行，家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回的。走吧。
0: 哇，这里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啊，还有洋装，这可比我以前穿的衣服好看多了。是旗袍好呢，还是洋装好啊？哎，我好像更适合粉色的，紫色的也不错。云台，你穿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啊？
2: 好看。
0: 你都没看。哎，你也换身衣服陪我拍照片吧。
2: 你忘了老师说的话，咱们不能拍照。
0: 怕什么，咱们现在又不是在军校。不行，
3: 你今天必须得陪我拍照片。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你帮我看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看。
4: 这儿的衣服都不好看，好看的在上面，去上面挑。
0: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挑。
1: 组长，喝杯咖啡。谢了。这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5: 对。
1: 技术不错。
5: 谢谢组长。
1: 嗯，这咖啡也不错，不比咖啡厅里的差。
5: 组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一定很怀念这个味道。
1: 嗯，好久没有回上海了，行情都不知道。这房租贵吗？
5: 一个月120。
1: 这么贵啊？看来军总还真挺有钱的。
5: 啊，局里可真没有这么多钱，这都是老师付的。
1: 老师付啊？
5: 对。
1: 他薪水很高吗？
5: 不高。
1: 那这钱是哪来的？
5: 组长，您什么意思？
1: 你们有事瞒着我？老师派你来上海，是看着我的吧？你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所戒备，而且从未松懈过。

0: 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背什么职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真诚的合作，要尽一个副官的职责，可不是泡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
2: 组长有什么话可以明说。
1: 好，我想知道电台的使用情况。是这样，我们行动组只有一部电台。 由于七十六号搜捕的井，我们损失了5名弟兄。毒蜂撤离上海之前，就把这部电台藏在了这个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相对安全，也比较隐蔽。电台的使用频率高吗？半休眠状态。立即更换一次密码本。是。
0: 哎呀，我觉得这里空空荡荡的，是不是太大了？
1: 我想给这个地方添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又有事瞒着我？
2: 组长，我有女朋友，您如果派人来的话，恐怕不方便。
0: 你的履历里没写这条啊。
2: 您在军校里已经帮我写上了。
3: 国务官，你还挺棘手啊！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照一下。林长官，藤田先生到了，
4: 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藤田先生。
3: 今年的碧螺春，还喝得惯吧？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客套，也不懂什么经济。明先生除了是经济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身份，
4: 就是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情报方面的工作。明某人只是个学经济的，搞情报工作并不在行。实不相瞒。
3: 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汪主席和周先生非要派我做这种差事。
4: 明先生不必谦虚了，听说您刚上任不久，就把那个训练部次长的侄子都军法处置了。
3: 藤田先生此番前来，不会是兴师问罪吧？
4: 怎么会？明先生严肃经济，何罪之有啊？ 你的做法给情报部门做了表率。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特务委员会与你们特高科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你们日本人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大可交由我们来完成。我很喜欢中国古籍《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与明先生共勉。
3: 强持壮猛，并作爪牙。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之鹰犬，之爪牙，为帝国开疆扩土建立不朽之功勋。汪主席致力于中日满三国的相互提携，建立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互助关系。
4: 所以我刚才讲的合作，跟您讲的鹰犬爪牙论是两回事，请藤田先生不要过度解读。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我不管你们的党，你们的汪主席是如何考虑的，我对手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对大日本帝国无限的忠诚。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执委，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
3: 明先生持有这种态度，会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你是否适合这个位置。心中有反义之人，不会表现在表面上，更不会说这些话。至于我是否适合，还请您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会向你阐述我的看法。
4: 那我。

0: 一耳恭听，不过明楼先生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今年5月20号，在惠山码头，日本宪兵扣押了3艘货轮，并与码头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中， 抓捕打死打伤17人，并直接导致了工人大罢工长达30人，10余家船运企业因此停摆，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3艘货船没有关系。
1: 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0: 情报工作本身就是真真假假，100%准确的情报部门是不存在的。我说这件事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更加妥当的处理方法呢？哼，
1: 你是想说，凭你们76号那群流氓打手就可以做得更好吗？
0: 没错，因为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也只有江湖人士才最了解这个五方杂处、华阳共居的上海滩。就连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它背后的老板都有可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甚至是青帮。今天你不分青红皂白查封一家饭店，明天就会有30名青帮人士站在你家门口，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明先生以为我会怕他们吗？
0: 您当然不怕。您掌握着权力，您还掌握着武装，您大可把这30个人全部杀掉，但是之后呢？我不想再继续假设下去，给您阐述一个事实吧。上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20余位中日同僚死在抗日分子的刺杀行动中，而这种杀手横行、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正是我们自己。
1: 说下去，
0: 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你让谁活不下去，谁就会跟你拼命。高压政策固然会实现短期的利益，但是若想长治久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就必须要让民众看到生存的希望，而这个工作日本人做不了，只有我们能做。
1: 明先生上任后，我希望看到你的成绩。
0: 感谢藤田先生的支持。今年的碧螺春，请。

0: 下来，下去，下来，快！
1: 别碰我！
2: 快，少废话！
1: 拿开你的脏手！
2: 走，我快点！
1: 叫你们长官来，我要打电话！
2: 你打什么电话？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1: 快
2: 打电话！住手！
1: 放开我！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滚！
0: 哎。
4: 队长，抓到一个买炸药的，钳在这
0: 儿。老板呢？
4: 在里边扣着呢。
0: 你马上去审这个人。
4: 是。

0: 把老板带过来。是。长官，
1: 私藏炸药，想干什么？长官，不敢。
0: 我只是做一点黑市的买卖，不快过年了，我卖点烟花爆竹，赚点过年的钱呐。
1: 这他娘是烟花爆竹吗？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 说，干什么用的？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说假话呀。

0: 我是他雇来的，他卖菜肴给上门来的客人。他卖过几次啊？三次，不，五六次。
1: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
0: 这我真没见过，每次客人来，他都让我放假。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放的。什么时候？今天下午3点，他让我回家。
1: 干净，等客人上门。队长，那货呢？
2: 老规矩，交一半留一半。

0: 你现在几点钟了？两点半了。小姐是来买货的吧？
1: ！上，别动，不许动，不许动！
2: 老子崩了你！
3: 你敢开枪吗？你敢开枪的话，上面有人饶不了你。队长，这人看起来来头不小，
1: 别
3: 站着说事了。我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要你好看，给我押走。
1: 是。
3: 滚开！
1: 走走。
3: 我到苏州去进货，碰到这些76号的人，就被抓到这里来了。
2: 什么事情？你说我能有什么事情啊？大姐，别生气啊，别生气。你们谁抓的我大姐？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给我解开！有什么事找我大哥去。
4: 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不能伤了和气。快快快，把手铐给我解开。
2: 不是。
4: 快去解开！

0: 你抓的我大姐。
1: 我们在执行公务。

0: 梁处长，今天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
1: 那姐，我们走。
2: 怎么回事啊？闹成这个样子！事儿闹大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派人送他们回去，或许能熄了这个大小姐的火。有道理，有道理。
3: 阿成，
2: 哎，
3: 阿成，我亲自送明董事长回家。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2: 大姐被人设计了，我不知道会有人跟踪大姐去苏州，我就把咱们人给撤了。你们敢跟踪我？
3: 你怎么做事的？这种事情我也教你吗？对不起，大姐。
2: 对不起是吧？我辛辛你们派人跟着我，啊，连我你们都敢监视，你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3: 门口里面有人想拿我做文章，外人想对我家人动手，你不知道吗？
2: 是不是我没走一步，身后就会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3: 我跟你说过的，大姐出了任何问题，第一个向我汇报。
2: 哎，你
3: 当着啪啪吗？
2: 你的意思，你监视我就是在帮我？
3: 你觉得你不需要我帮助吗？
2: 好，啊，原来我真是该谢谢明长官，我能活着真是万幸了。
3: 大姐，他们想对你开刀，其实是想放了我的血。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3: 大哥，大姐只是误闯了黑市，76号应该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应该没有。
2: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现在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居然告诉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有什么证据啊？我不就是去进点货吗？什么黑市不黑市的啊？76号人的手段你们还不知道呀？好好的生意人都能让他们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不就是图人家的资产吗？他们要想掌握，什么借口找不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拿阿成撒气好不好呀？是76号。

0: 你们抓的我，有本事你拿他们出去去！好啊，我现在就去七十六号。他干什么去了？
1: 他说去七十六号给您出气去了。
0: 哎呀，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呀？快起来呀！哎呀，去我看看他，别让他再惹出事来呀！快去呀！
2: 事情闹大了，你们也用不着撒谎，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3: 梁处长，我的线人一直在追黑市军火买卖，苏州那个老古玩店老板其实他就是个军火贩子，
2: 不就是一箱子破炸药？他还能反了天？梁处长，那一下
3: 我就问你手里头有没有明镜跟这个老板交易的证据？
2: 不是人被抢走了，还没审吗？一审咱们就有证据了吗？
3: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还想审？阿成能把他从这儿带走，能保住你们的命，你们就该回家烧香念佛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讲，姐夫，咱们都给日本人办事儿，凭什么他姓名的比咱高一头？
3: 我手里怎么能有你这么蠢的人？
0: 王处长，你跟明家关系走得近，你给出个主意。这件事情我不参与，我才不背黑锅。不过，抓回来的那个交易者给我审，我能让他开口说话。你当真怀疑明镜？
4: 青天白日的，苏州那么多店铺，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
5: 你是说这不是巧合？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我绝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4: 明长官，
6: 梁先生，
4: 你很会做人吗？ 抓抗日分子抓到我家里来了，受很大吧？你写报告了吗？报告里是怎么写我的？你以为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吗？
5: 明长官息怒，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想的。
4: 发生什么事了？关于明董事长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会。误会？
0: 那我现在
4: 开枪打死你，是不是也是误会啊？不许动，把枪放下。师哥，你冷静点。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梁处长御下有方啊。 谁要是再说七十六号人心不齐、争权夺利，我都不信。
5: 放下，
3: 把枪放下。

0: 明长官，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基本上问清楚了。这个老古玩店确实是一个黑市军火交易所，我们有证人，陈亮，他们是在成功诱捕了一名嫌疑犯之后遇到了明董事长。这件事情。
1: 就是大水冲的龙王庙，他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明董事长，我已经责令他们今天晚上。
2: 交易，军火买卖，外加一个目击证人，
1: 而恰巧这个目击证人还是你们七十六号的人。好故事，好设计，全都符合抓捕要求，除了证据。
2: 证据呢？

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

0: 给他发镇王抚恤金，你打报告，我批条子。
1: 姐夫，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76号镇我粮储。

0: 王处长，着了。说，他会把货送到菲尔德路3号普兰方裁缝铺，那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会有人去那里接受炸药。马上派人布控普兰方裁缝铺。
1: 我还是喜欢蚕丝的，又合身，又柔软，还透气。
2: 蚕丝缎子可不就是轻薄？
1: 看不出来，小兄弟，你还挺懂行。
0: 小姐，您到底是要哪种料子？
1: 我要的料子应该早送到了。
2: 酒后了，您可终于到了。
1: 让你们久等了。

0: 快点，包裹取不到了，怎么办？不知道，取不到包裹，订单就作废了，我们只能等待上级的指令。连一个接头的人都没抓到，无能！滚！是。
1: 구라와 키오세요. 나나주로 고고와 모하야 무효다.

0: 姐啊。
1: 嗯。
0: 咖啡。明台那边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
1: 他比你强多了，还知道上进，还知道不会去当一个不明不白的官。
0: 那是。
1: 嗯，我离开香港前，有人托我给你带的信。
0: 谢谢大姐。
2: 你以为信封里真有东西吗？信封如写凶起，代表粉碎计划正式启动；如写地起，则代表暂停一切计划。
1: 哎，你都不拆开看看吗？
0: 大姐不是替我拆开看过了吗？
1: 你在我面前炫耀什么？炫耀你手段高明？
0: 明我不敢。

0: 您这次苏州遇险，我想一定是事出有因。可是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军火贩子那里？告诉我总无妨吧。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是想见你明长官的东风，搭上一班顺风车。
1: 姐，这次参与和平大会的要员们，的确是乘坐一趟专列从上海到南京，可是这趟专列的安保等级已经升至绝密。
0: 是专列，不是游轮吗？
1: 你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的是很差劲，但是，即便您知道了是专列，你也无计可施。怎么讲？
0: 这趟专列上，除了与会人员、日本宪兵以及特工组成的安保人员，别说是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你这算是警告？
1: 不，是忠告。这趟顺风车，你还是不搭的好。你不要问原因。
0: 这是我给您最终的答案。我只需要两张车票而已。
1: 两张车票，足以把我和您送上断头台。你是怕我暴露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不是怕你暴露，是一定会暴露。有我撒开的网，布下的局，我最清楚他的软肋在哪里，他的厉害在哪里。
0: 从车票上做文章，这不是一个好方案。看起来，我们没有继续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1: 大姐，我们必须得谈下去。还有什么好谈的？我有求于你，请你坐下。
0: 您只是一个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去实现您心中的目标。可是眼下这种形势，不允许您有这种冲动的行为，我也绝对不能让您去冒险。你到底要做什么？
1: 炸毁一辆满载侵略者和汉奸的专列。
0: 需要的是精明的安排、智慧的指挥，而绝对不能是冒险。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要保护这趟专利，你要炸毁它？
1: 大姐，往小里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姐弟，是一家人。 往大里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樱花号专列非炸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姐姐助我一臂之力，而这个死亡任务，您就交给我来部署安排吧。
2: 在我和眼镜蛇见面之前，情报小组停止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李叔，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是别说炸药了，我们连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到哪儿去搞这么多炸药啊？
0: 是啊，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搞炸药比搞药品还棘手。
0: 我想，
2: 也许眼镜蛇能给我们提供货源。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0: 我需要炸药。
2: 你说什么？
0: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0: 你不觉得荒唐吗？你们重庆政府连这点军费都要节约吗？
1: 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的炸药运不过来。虽说我是新政府的要员，但无论我是明目张胆还是私底下索要军火，这都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敢轻举妄动。
0: 我倒是有一个渠道可以搞到炸药，但是不在上海。
1: 我知道，在家的矿场。
0: 是啊，可这些炸药都是开矿用的，每一斤都在政府登记备案过，使用多少都会有人监督和记录。要是能私用，我也不会冒险跑到那个黑市去。
1: 大姐啊，这种事情以后您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不要自作主张去行动。
0: 你刚才还说了你没有办法，那我找你商量又有什么用呢？
1: 别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这种政府里文书的事情我还能没有办法吗？开矿炸药的用量到底是多少，在我这里只是改一个数字而已，交代阿成去重做两份文书就好了，你何苦跑到黑市去？
0: 你呀，我真该庆幸你是我兄弟。
1: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迫于无奈。要不是今天我派去取军火的人跟您一起被抓，我还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大姐，我代表重庆政府，谢谢您。

0: 这是矿场仓库的备用钥匙，你安排阿成去取吧。给。
1: 我准备电台，我要跟上级联系。
2: 现在不行，得等到凌晨两点，
1: 必须马上联系。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们没有取到炸药。
2: 裁缝铺出问题了。
1: 对，现在炸药取不到，爆破火车的任务我们无法完成。
0: 车票当真拿不到？
3: 当真拿不到。
0: 那你们的人怎么上去呢？
3: 大姐，你坐。大姐，我只负责提供行车路线、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其他工作不是该我问的，也不该我知道。
0: 那好，我也需要一份同样的专列行程表，这你不会拒绝吧？
3: 当然，小弟乐意效劳。
0: 你可真够有心的。
3: 我是替大姐想的周到。

0: 大姐，你怎么了？
1: 父亲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命老就交给你了，你要让他好好读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答应了父亲，可是我食言了。

我相信，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巴黎去教书，做回自己，做一个本分的学者，结婚生子，好好生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

情。

0: 你能选择这条道路，为国尽忠，已经很欣慰。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留在重庆？哪怕在国民政府某个一官半职，要不干脆去参军？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军官。
1: 为什么非要跑回上海来？嫁在望京卫和日本人之间，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大姐，咱们明家在上海是世家，我有懂经济，我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 再加上我跟新政府的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这不只是我的选择，也是重庆方面的安排。我当然知道这有多危险，可是这些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不是吗？
0: 孤身一人不怕什么，宁家的产业忽然继承，你也没有关系。你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宁家的血脉可都要断了。
1: 大姐，刚刚还不让我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有说什么？
0: 这种失去，生与死，谁能打包票啊？你能吗？
1: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大都会了，时间太紧，没来得及通知大都县。我发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去裁缝部了。我们的人没事，全部脱险。
1: 以后报告能不能直接说结果？
2: 是不是不理解啊？我本不应该质疑大哥，但是作为下级，我的想法是，以大姐的性，知道太多了恐怕会有危险。
0: 迫不得已啊，
2: 损失了一个进货渠道，又损失了一个联络点，短时间内只有大姐能弄到这么多炸药，不给她透点底。 大姐她肯给吗？挨骂了吧？挨骂是必然。不过骂我一顿倒也好了，我心里面还能好受一些。我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即使现在回到上海，也不能让她安心，还要看着她参加这么残酷的斗争工作。在这个家里。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加派人手保护大姐的。

0: 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敢开枪，上面有人饶不了你！
0: 不管你是谁，进了76号，我都要你好看！带走！
2: 这就完了？
3: 完了。
2: 这能看出什么来呀？
4: 这能说明什么？有眼无珠的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净给我惹麻烦。
5: 报告，我在现场当时还有一句话，刚才忘说了。
2: 说啊。
5: 我当时跟陈队长说，这位大姐看样子来头挺大，别是闹出事儿来。
2: 你这么说的？算你机灵。以后你就是第二行动队队长了。
5: 卑职定当军礼，报下粮食到提拔车。
2: 行了行了行了，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6: 没有。
4: 废话，黑买卖要是能让你从账本上查出什么东西来，他还叫个屁黑市啊。店老板呢？
0: 被陈队长一枪给崩了。
2: 行啊，你们真行啊，这屎盆子都往死人头上扣，自己是推得一干二净。叫来的胡王呢？
0: 老规矩，上交一半，咱们留一半。
6: 姐夫，梁处长，宁董事长是受点委屈，但咱这边不是还死了个行动队长吗？照这么说，这两边不扯平了吗？
4: 你懂个屁呀、啊！他是谁，我是谁呀、啊？这事能扯平吗？惹了祸，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北城，
2: 北城，
7: 是是是。
8: 请进。
2: 阿成兄弟，忙着呢。

0: 明先生，梁处长来了，
1: 让他进来。
2: 别走啊，一会儿出来有事儿跟你说。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啊，明长官。
0: 阿成，给梁处长倒杯茶来。
1: 啊，不，不用，明长官，我不渴。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处长
1: 啊，啊，明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

0: 地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请误会。
1: 底下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
0: 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
2: 明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0: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
2: 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说。
1: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
2: 你们又干什么呢？
0: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2: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梁处长何罪之有呢？
0: 76号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
2: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揽。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0: 啊，不不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2: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吗？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
0: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梁某惭愧呀。
2: 好了，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王于兴师修我戈毛，与此同仇，明白吗？
0: 同仇，同仇敌忾。
3: 干什么呀？什么事办公室不能说啊？
0: 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
3: 说吧，又让我帮你干什么？
0: 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
3: 去那儿干嘛？
0: 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3: 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
0: 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
3: 这样，你把货调到龙仓港，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
0: 龙仓港？
3: 怎么，货不能调？
0: 啊，能能能能，我回去就要安排他们调货。
3: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掉钱眼里了？
0: 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啊？
3: 哎，啊！
0: 什么意思啊？
3: 这一次我要40成立。
0: 太黑了吧你！
3: 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我该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我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吃。
0: 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3: 你跟他说什么？

0: 你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公，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
1: 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
0: 不至于吧？
1: 别跟我绕。司成立，答应还是不答应？
0: 哎，行，我怕了你了。

0: 怎么了？没事，你马上安排程静云前往上海火车站，赶在樱花号火车发车之前上车。有紧急任务？
1: 对，有内部情报。樱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
2: 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借这个梁仲春走货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小组。
3: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2: 是。
3: 他们应该开始行动。

0: うここでいい。
1: お先にどうぞ。おいじゃ。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0: 好的。
2: 我在彷徨，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

0: 光，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帮，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

0: 方，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

0: 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蛙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

0: 光，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维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1921年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4: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地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瑞碱，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希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质检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在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质检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

0: 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六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1: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2: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还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3: 字吗？哎，是氮气。
4: 自己写具体的画架了吗？
0: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民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5: 那些同学叫他土包子，他就是因为这人念书，最后10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0: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6: 他做的论文是批格好，这个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导从来没字不减呢，他怎么答应呢？
7: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正常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制革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碱，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碱厂的机电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碱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

0: 这一钻就是三年。
1: 设计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也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2: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安、碳化、煅烧、蒸安、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2: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1: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肚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三年多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寝溃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碱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碱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碱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3: 我们又失败了，
4: 是本兄。
5: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4: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6: 我们的碱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4: 这，
5: 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4: 对呀，
6: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榜，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榜，让他专心地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榜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补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8: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9: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8: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9: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

0: 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1: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猴德榜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质检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2: 这个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都买永利的产品。
3: 猴德榜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1: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猴德榜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2: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3: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1: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布内门。侯德邦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2: 他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分，要到这种程度。
1: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质检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质检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2: 俄罗斯的那些质检专家都认为，《侯德榜》这本书是他们质检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榜帮忙。
1: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一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2: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胺，硫胺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4: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

0: 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1: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2: 范旭东和侯德把在天津质检厂办出来以后，说想到要和中国化工壮大，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3: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1: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六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3: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和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1: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铵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3: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我，你这个流程我也看过，然后呢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换的信件20000多件。
0: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3: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要要来的。
1: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侯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裔。而今，永利的合成氨、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 仅仅过了六

0: 永利亚城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亚城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范云龙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希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举丧，不受电影。
1: 范希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是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那日本就轰炸，轰炸三次，投了70几个炸弹。第三次轰炸的时候，侯德玛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玛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玛就牺牲了吗？
0: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拢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厂，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任何形式冲突做准备。欧洲四大联赛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足联实施根本性改革。南非文化遗产日，约3000人组团挑战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男子被困30米高悬崖，一00后青年徒手攀爬峭壁展开营救。

0: 野生棕熊频现大兴安岭，提醒游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金秋好时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开启黑龙江的寻秋之旅。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当地时间25号发表讲话，呼吁也门民众全面动员，以应对胡塞武装不断升级的攻势。他还表示，任何从胡塞武装一方投诚到政府一方的人员，都将在即将实施的大赦中获得赦免。
5: من مسؤولية سند السورية وقرارات مجلس الدفاع الوطني في هذا اليوم المجيد أدعو 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إلى التعبية العامة والنفير الوطني والالتفاف حول قواتهم المسلحة والأمن والالتحاق بصفوفها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رسمية والإسهام بكل ما يستطيعون كل من موقعه في الدفاع عن جمهوريتهم ومؤسساتهم。
0: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办公室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阿里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寻求美方支持以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没有承诺提供军事帮助。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日前致电特朗普，再次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曾报道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塔伊夫和盐部地区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卡塔尔与沙特团结一致，支持沙特为维护其主权、安全和利益而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
0: 卡塔尔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是对沙特主权的侵犯和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声明强调，卡塔尔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并强调必须立即停止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重申，沙特安全是卡塔尔安全以及海合会成员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沙特方面24号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发布消息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4: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任何形式冲突做准备。此前，一些欧洲北约成员国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袭击北约领土。
0: 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无疑是一种蓄意挑衅，俄方没有真正的动机去升级与欧洲的紧张关系。
6: Для обострения ситуации с Европой. Что бы чего бы ни говорил, кто бы ни говорил,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из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а, мы знаем, что там нарушаются права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о мы уже знаем, как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и мы выработал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этому.
0: 在谈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时，普京称，每一次都是乌方先动手。他表示，乌方必须明白，任何挑衅和局势升级都不会带来他们。

0: 想要的结果，只会让自身处境更加糟糕。
1: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Да, они все на столе. Это все возможно. Но после всего того, что они сделали, мы еще подумаем как следует, что нам нужно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в ответ. И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все решения по это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по возможному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ю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мы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исходя из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
0: 克罗地亚广播电视台援引这名嫌疑人律师的说法报道，克罗地亚法院于本月18号批准引渡，他将对此提出上诉。目前尚不清楚这名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根据欧洲逮捕令被捕。德国联邦检方称他是受过训练的潜水员，与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属于同一团伙。这个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一遭人为破坏。
2: 欧洲4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实施根本性治理改革。
0: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国际足联需要更强有力的制衡机制、清晰的章程边界，以及进一步分离监管职能与商业职能。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这项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这个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路透社报道说，这是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以来，欧洲四大联赛首次协同作出反应。近日，因凡蒂诺曾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所有成员协会主席，试图回应外界批评。他提议，理事会应考虑针对国际足联的重大战略举措治理框架实施独立外部审查。他还表示，将继续致力于领导国际足联。
2: 9月24号是南非文化遗产日，也是全国性公共假日。这一天，在南非各地，人们围炉欢聚，用他们最热爱的方式烤肉，庆祝节日。为彰显这份热爱，还有一群人在比勒陀利亚发起挑战，冲击世界最大规模烧烤活动记录。
0: 24号这天，约3000人齐聚比勒陀利亚，组团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
3: We are a country that loves to braai, so we have to have the break the record for like the world's biggest braai. This is a braaiing country, and we broke it. I actually hope we did. I do hope we did. Let's go, Boca! Let's go, South Africa!
0: 南非这项烟火传统也传承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在种族隔离时期，家庭烧烤是人们私下相聚、维系情谊的珍贵方式。而历经岁月沉淀，烧烤早已超越美食本身，成为南非融合多元文化、凝聚国民情感的温暖纽带。
2: 空气污染问题正成为印度许多地区的严峻挑战。固体燃料燃烧、车辆排放和工业排放，以及植被遭破坏，都是导致空气污染的原因。在印度德里地区，有一位名叫帕里瓦尔坦的植树达人，数十年来坚持种树，致力于恢复更多绿色植被。
0: 对于植树达人帕里瓦尔坦来说，缓解空气污染的方法并不复杂，那就是种一棵树并让它活下来，然后再种一棵。目前他和团队种下的树木已经超过了1000万棵，覆盖面积达

0: 达到2700平方公里。帕里瓦尔坦对种树的执着与热爱源于祖母的熏陶，以及一座他喜爱打理的花园。11岁生日那天，他种下了人生的第一批树苗。大学毕业后，帕里瓦尔坦放弃了学术生涯，骑着摩托四处游历，鼓励人们植树，改善环境。目前，帕里瓦尔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上百万粉丝，他正在利用这种影响力，不断壮大志愿者群体，并传播植树理念。
1: 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约有500种动物，火烈鸟是园里的固定居民，夏季尤其活跃，常能在浅水池塘边看到它们成群活动。近期，这家动物园又迎来16只火烈鸟幼鸟，使这一族群进一步壮大。
0: 据园方介绍，美泉宫动物园的火烈鸟幼鸟年龄各异，第一批雏鸟于8月底孵化，如今已经离巢，组成了自己的小群体。幼鸟的父母会定期回来喂食。对他们来说，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难，因为他们能通过独特的叫声认出自己的孩子。
2: Wir haben seit Ende August, September Flamingo-Küken, 16 an der Stück. Sie haben jetzt auch schon das Nest verlassen und sind in der sogenannten Kindergruppe beieinander, wo Elternteile, nicht bestimmte Elternteile, sondern einfach Elternteile von den Jungtieren auf die Gruppe aufpassen.
0: 火烈鸟特有的粉红色源于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天然色素会随时间推移在羽毛中沉积。据专家介绍，幼鸟大约3岁时，羽毛才会逐渐变为粉红色。全世界现存火烈鸟共有6种，其中大红冠是欧洲唯一的火烈鸟品种，身高可达1.4米，也是体型最大的火烈鸟。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当地时间25号，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发布声明称，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及其旗下奥迪品牌因转向系统隐患，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此次召回涉及在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开迪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在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 Q3 车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政府网站的数据，这是继 OpenAI 智能体近日被曝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后，该公司涉及的又一起针对政府网站的入侵事件。当地时间24号，德国安联集团发布研究报告，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泰国曼谷遭遇强降雨。据曼谷防洪中心26号发布的消息，由于水位过高，曼谷部分路段已被洪水淹没，积水深度最高达约1000毫米。曼谷市政府已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开设临时安置点。另据泰国气象厅发布的最新公告，26号到27号，泰国多地，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托莱多美食博览会开幕。本次美食博览会共汇集了60多家生产商和商户，现场共设有100多个摊位，以及数10种展现托莱多特色的小吃，价格在2.5欧元至5.5欧元之间。除了品尝当地特色，人们还可以欣赏音乐，在休闲区放松，以及参与现场活动。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伴着日。

0: 渐浓郁的秋意，我们即将迎来十一国庆节。在四川成都和云南普洱，街头巷尾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汇聚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1: 在四川成都天府大道，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排开，一路延展，车流穿行其间，鲜艳的国旗与城市街景交相辉映，路过的市民被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染。
2: 我从家里面到公司来，看到路上非常多的国旗，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氛围。
3: 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的城市街巷，五星红旗同样整齐悬挂，迎风飘扬，绿化带鲜花绽放，处处洋溢着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今年，当地共在城区悬挂国旗900余面，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
4: 看着这一排排鲜艳的国旗，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0: 最近铁路出行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旅客随身携带了禁止或限制物品，进站安检时被拦下。
5: 9月23号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其拦下。
6: 是不是拿下玩的？
5: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赠予，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最终董先生选择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在进站时，安检员在其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民警发现后，随即上前了解情况。
7: 您这是去哪儿呀？
8: 回家嘛。
7: 回家啊。然后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8: 这是刚昨天刚打开的。
7: 啊，您知道这种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8: 知道。
5: 最终，民警向王先生普及铁路安检相关规定后，王先生选择将半瓶白酒自弃处理。
0: 铁路出行哪些是明令禁止携带的物品呢？一起了解一下。
5: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4: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5: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上车，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4: 像榴莲等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就不能随身携带上车。同时，除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提示广大旅客，出行前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拨打12306客服电话的方式，提前了解并对照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携带因禁限品进站乘车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不便。
0: 近日，在辽宁大连市大黑石望云山海域发生惊险一幕，一男子因捡拾塑料瓶被困于数十米高的临海悬崖，危急时刻一名00后青年挺身而出，徒手攀爬峭壁展开营救。
9: 当时这名男子被困在30多米高的垂直悬崖，崖下海浪凶险，男子抠住悬崖凸起勉强支撑。见此情景，来此游玩的00后青年沈道任决定下悬崖救人。
10: 当时大哥的四肢已经开始发抖，然后脸色已经变了，上面的人一直在那说找绳子，然后当时我看大哥的情况已经来不及找绳子了，我直接就从墙旁边那个斜坡下去了。
9: 下行了5-6米，沈道任踩到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岩石，他右脚站稳，左脚抵住上方一块凸起的岩石，后背紧贴崖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角形，然后就抓紧被困男子的手臂向上拉。此时该男子四肢僵硬，浑身脱力，仅凭

0: 沈道任的力量根本无法将他拉上来。就在这时，有人从车上找来了一根结实的拖车绳，从崖顶放了下来。于是沈道任左手抓着被困男子不敢放松，右手将绳圈套在他的腋下。确认牢固后，崖上的营救者和沈道任一起发力向上拉。在狭小的崖壁上，沈道任奋力向上托举，终于将被困男子救了上来。随后沈道任也在上方群众的帮助下顺着绳索攀回崖顶。
1: 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是后边我给人救上之后可能有点后怕。
0: 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在该区域增设了相关安全提示，并开展巡逻防护。而沈道任就读的学校了解到其见义勇为的行为，对其给予了肯定和奖励，并在校园内开展了相关救援培训。
2: 看到视频呢，应该说我是非常感动的。多年来呢，学校一直倡导见义勇为的精神，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就在第一时间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再三叮嘱要量力而行，要会救，要敢救，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要保护自己。
3: 近期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0: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4: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25号，中国天眼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而且就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期试验站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25号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记者在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24号，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继续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加强预售管理，针对今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应出具签字盖章的相关验收记录。近日，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秋季最佳观赏期，浩荡河景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壶口瀑布看点十足。秋日的壶口瀑布激流奔涌，涛声震天，景区实时水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奔腾的黄河雄浑激荡，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驻足打卡。 金秋时节，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五彩林木沿着河道铺展，与澄澈河水相映，绘就出

0: 层次丰富、意境悠远的北国秋色，游客骑马穿行原野，羊群悠然觅食，秋日画面恬静治愈又充满生机。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部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稍后您将看到，东极福远4200亩蔓越莓喜获丰收。金秋好时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开启黑龙江的寻秋之旅。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2026年蔓越莓丰收节开始了，丰收。
1: 空中俯瞰，在一大片澄澈的采收池上，由60吨新鲜蔓越莓拼成的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丰收的中国红荡漾在水中。伴随着打果机的作业，一颗颗成熟的果实浮出水面，喧闹的采收正式开启。
2: 哇，蔓越莓丰收了！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这片蔓越莓收获的红海当中，随便捧起一把，都能看到这个新鲜蔓越莓的果实红彤彤的，而且一捏呢，非常的有弹性。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来看一下，里面这种空心儿的，让蔓越莓在收获的时候瞬间漂浮在水面之上。
3: 它这个蔓越莓不是长在水里，是在长在沙子里的。只有我们收获时候把它放满水，它这个就是往下一撂，就是一撸，把果就全撸下来了。
1: 无人机一路向前，越过热闹的采收水面，田埂上也人声鼎沸。来自全国的采购商们正在抢收鲜果，敲定订单。
4: 我们做整个蔓越莓差不多有8年了，一直在跟国外在合作。国内呢是第一次做，这次就是签了500吨的订单。
1: 如今这种被称作北美红宝石的珍贵浆果，已经完成自主品种驯化，打破进口依赖，走上全国70家连锁商超的货架。此刻我们从航拍镜头中看到的有机蔓越莓基地，全球农业规范种植基地标识牌，正是抚远蔓越莓热销全国的底气。远看这片区域看似杂草丛生，其实是今年第一批从太空选育回来的蔓越莓种苗试验田，5年后这里也将迎来火红的丰收。
5: 它现在跟草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看着不起眼，但是你一定要对它有信心。
1: 跟随程正新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距离种植基地2公里处的种苗繁育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嫩绿的蔓越莓幼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舒展枝叶，每一株苗都经历着全周期的品质把控。
5: 这批小苗呢，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实验，就是说模拟太空辐照的那批种子，然后育的种。你看这一棚呢，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105株，我们整个这一个温室呢，现在已经存放了500多个学盘，将近有50000株的蔓越莓小苗。
6: 我们通过种子资源的培养以后，就会有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的品种。让蔓越莓这片红海一年四季有看头、有赚头、有奔头。
7: 山河铺锦绣，龙江好个秋。眼下正值金秋最美时节，来自全国的游客朋友纷至沓来，开启到黑龙江的寻秋之旅。哇，
2: 龙江好个秋！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此刻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马车，穿行在哈尔滨伏尔加庄园的城堡之间。这也是景区今年全新上新的体验项目。两岸的俄式建筑在秋日暖阳下金碧辉煌，就连空气中都是青草和落叶的清香。
8: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全新升级的雪姑娘城堡，静静矗立的圣尼古拉教堂，阿什河畔正染金黄的白桦林，把龙江之秋铺成了一幅多彩油画。许多游客举家出游，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来到北国冰城，在缤纷秋色中寻找别样的味道。
2: 我们乘着马车赏秋景，赏秋景的人也自成了风景。告别了悠然惬意的马车巡游，那此刻呢，我们又登上了景区全新开通的沿河游船。现在我们的船正行驶在阿什河上，此刻两岸的城堡倒映在水中，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
9: 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们9个人组了一个小团，我们到这儿来团圆来了，心里暖暖的，甜甜的，非常的非常的幸福。感觉
10: 在音乐和美景的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祖国的强大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骄傲。
11: 现在是早上的4:51，全国大部分城市还在熟睡的时候，抚远冬季广场已经聚满了前来追光打卡的人。那和暑期纯打卡不同，这两天呢，冬季广场上搭伙追光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有夫妻游、亲子游。看前面，太阳刚冒出来一个小红点，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去记录了。
12: 看，拍到了今天的第一缕阳光。
1: 红日高升，冬季广场上客流不断上涨，

0: 夫妻、情侣、亲子团结伴而来。黑瞎子岛新添的中国最东供销社里，游客驻足在老缝纫机、录音机前体验怀旧时光，寻黄鱼子酱、蔓越莓零食、鱼皮手工艺品和东极文创也吸引人们把最东记忆带回家。
1: 知敬畏，识担当，谨言慎行。
0: 25号，以传承中华文脉、共赏文化之美为主题的黑龙江省传统文化月在省民族博物馆启动。启动仪式以礼乐、服饰、歌舞等多种形式，给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国风盛宴。传统文化月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统筹全省各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全省各地文博场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主题科普课程、传统礼仪沉浸式体验、经典诵读、传统文化体验课堂等活动，让观众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温度。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9: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贴，要痛夜尿频多，贴一贴，要不尽来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立德安前列腺润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哈尔滨多云，18到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9到8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16到0度，黑河小雨转多云，18到4度，齐齐哈尔阴转晴，19到7度。绥化阵雨转多云，18到6度。大庆多云，18到8度。伊春多云，18到3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7到5度。鹤岗多云转晴，15到3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6到9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16到8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15到8度。七台河阵雨，16到7度。哈尔滨多云，18到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9到8度。
6: 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

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们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啊，
1: 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还有我呢。昨天我遇到一邻居，见我就问啊，说阮老师的磷虾油什么时候团购啊？自己等着呢。然后这几天呢，看电视听阮老师您讲磷虾油，所以自己呢也是决定要把这个鱼油呢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 Omega 3，这个鱼油含有的 Omega 3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0: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立冬啊，它就含有哦。
2: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1: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啊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 Omega 3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 Omega 3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 Omega 3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

0: 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1: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尼加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尼加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2: 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我是有所耳闻的，就是那个地方呢，它是以天然纯净著称。
0: 是啊，这个新西兰呢，对原料筛选以及食品安全的管理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它会对这个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等项目呢进行检测，尽量的呢是从源头上把这个风险呢控制住。不过呢，一款进口营养食品，它到底好不好，咱们不能只看它是来自于哪里，咱还得看它是由哪家工厂生产的，它这个生产的过程管得严不严，那个相关的认证啊、注册呀、检测报告呢是不是齐全。生产这款磷虾油的工厂呢就有 HACCP 的认证，同时呢还通过了新西兰的 RMP 的注册。另外呢，它这个检测报告显示，就这一批样品检测的铅跟无机砷都是没检出，就未检出。既有生产环节的认证把关，又有实打实的检测报告做支撑，就说明它在食品安全方面，这款产品确实经过了多重的把关。
2: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款产品的资质啊，那确实是够硬的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HACCP 这个认证，我以前好像是听说过，就是这个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说简单点儿，这个 HACCP 呢，就是给这个食品生产过程把关的。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守在这个生产线上的一道道的安全关卡，它不是等那个产品全部做出来以后才看它合不合格，而是提前把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它都找出来，从原料进厂到后面的配料、生产、装囊、包装以及储存，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管理和检查。一旦发现呢哪个环节它出现异常了，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及时的去纠正，尽量不让这些问题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更不能让它一直带到这个成品里。
1: 明白了， HACCP 就像是给生产线安装了一位安全管家，从原料进门开始一直到产品生产出来包装入库，每一道重要的环节啊它都给盯着呢。那这个 RMP 又是什么呀？
0: RMP 呀，它是新西兰的风险管理计划，因为这个磷虾呀，它是属于动物来源的一个原料，所以呢，从这个原料接收、储存到后面的配方、加工、生产，可能会涉及不同的风险，工厂呢就要按照新西兰相关的要求，提前把这个原料怎么管理，产品怎么生产，哪些环节需要重点注意，发现问题以后怎么处理，都一项一项的定好规矩，并且按照这套要求呢完成注册。也就是说，不是工厂自个儿说管的严就行，而是要真正的建立起一套风险管理的这个办法，并且呢还要落实到日常的生产当中。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 HACCP 管的是生产过程安不安全，RMP 管的是相关风险有没有按规矩管理。
0: 没错没错，那么这两项资质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明呢这家工厂它在食品安全和风险管理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规范的一个管理体系。俗话说呢，口说无凭，眼见为实。这样呢，其实我今天呢是特意的把这个证书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那大家看一下，这张就是 HACCP 证书。
1: 看到了看到了啊，上面有 HACCP， 右上角还有一个 SGS 的标志。
0: 没错， 这个 SGS 呢是代表了

0: 审核并出具这张 HACCP 证书的机构，真正通过认证的是这家工厂的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张，这张呢是新西兰的 RMP 注册材料。在这张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厂的名称和注册编号啊，说明这家工厂已经完成了 RMP 风险管理计划注册。
1: 这下子就清楚了啊，一个管生产安全，一个管呢风险的管理。那有了这两方面的严格把关，产品的品质呢也就多了一层的保障。
0: 对呀，所以这样的磷虾油的品质才会更好啊。它从这个捕捞开始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磷虾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的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核心呢就是通过吸附管道直接把活磷虾吸入捕捞船，全程让这个磷虾不接触空气和其他的杂质，避免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呢，在磷虾上岸一个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活性成分的留存率。尤其是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新鲜萃取更能保留每一只磷虾的营养精华。
1: 这一听啊，就这个难度太大了。
0: 没错啊，那么它这种生态捕捞技术呢，就是针对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这个技术研发还是落地应用，都面临诸多难题。
1: 是，
0: 这个资金投入跟你说十分惊人。尤其是南极海域，它这个地方是什么低温大风巨浪以及高压的那个极端的环境，这样就极大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人力、设备、研发、专利，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咱们想一想啊，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
1: 怪不得价格不好谈呢。是，
0: 不过呢，好在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贵的磷虾油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它的配料表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加，那品质就是属于100%有保证。但是咱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还是不够的哦，还要看里边磷脂的含量，因为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包装标注磷虾油含量高，但实际上呢，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如果低于50%，这就会影响吸收的效率。而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磷脂含量是高达56%。
2: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跟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行业呢普遍把这个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高端门槛，那么所以这个磷脂含量56%已经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属于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那么磷脂含量是衡量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和健康作用。因为磷脂它是细胞膜的一个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的一个天然载体。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吸收的速度是很快的，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脂肪酸以磷脂形式存在，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吸收，尤其是优于传统鱼油中的甘油三脂型的欧米伽。

0: 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就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
1: 哦，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包括吸收效率上哈，它是更具优势的。
2: 嗯，
1: 这个也是判断磷虾有品质的关键维度之一。我这么理解对吗？
0: 你的这个理解非常对，但是光听我说还不行。
1: 嗯，
0: 我们得拿证据说话。
1: 嗯，
0: 啊，这个证据在我这儿。刚子，你离得近，你看看。
1: 嗯，
0: 这个检测报告上面这串英文字母代表的就是磷虾油。
1: 嗯，
0: 你再看看旁边这个数值是多少？
3: 56%，我看到了。
0: 没错，没错，这个56%呢，就是磷虾油里最核心的磷脂含量。啊，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张上的检测报告。这上面印着检测机构的这个章呢？
3: 啊，这个章
0: 看到了吗？
3: 嗯，看到了。
0: 这个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准备好了。刚子，你到小邱那儿去把那个样品给我拿过来。
3: 嗯，好的。哎呦，庄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
3: 啊，
0: 东西很多。
1: 嗯，啊。
0: 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
1: 嗯，
0: 有两款磷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
1: 哦，
0: 啊，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
1: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1: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磷虾油啊？
0: 啊，行啊，
4: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3: 立灯，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啊，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
1: 嗯，
0: 什么味儿啊？
1: 嗯，哎。挺好吃的
0: 啊，
1: 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
0: 啊，
1: 稍微有那么一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
0: 嗯，
4: 啊，
1: 嗯，口感不错。
0: 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
1: 嗯，
0: 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1: 嗯，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
1: 嗯，
0: 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4: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
1: 嗯，
0: 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
1: 嗯，
0: 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4: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
0: 嗯，
4: 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呐，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4: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4: 厉害了，
0: 厉害。
1: 嗯，
0: 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3: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1: 对，
0: 哎，
3: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
0: 嗯，
3: 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
3: 回答正确。
1: 嗯，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 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3: 这么厉害
0: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4: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

0: 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包括我父母，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1: 是，
0: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
1: 嗯，
0: 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
1: 嗯，
0: 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
2: 嗯，
0: 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
1: 嗯，
0: 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
1: 嗯，
0: 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
1: 嗯，
0: 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
1: 嗯，
0: 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
1: 嗯，
0: 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嘛，
1: 嗯，
0: 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
1: 嗯，
0: 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
1: 嗯，
0: 啊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
1: 嗯，
0: 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啊，血糖啊就这些指标，
1: 嗯，
0: 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
1: 嗯，
0: 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0: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
0: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
2: 嗯，
1: 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那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呢，啊，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
1: 嗯，
2: 现在吃完饭就犯困，
1: 嗯，
2: 这个就是血粘了吧，
1: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1: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
2: 嗯，
1: 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 Omega 3， 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
2: 咱赶紧团购吧，
0: 对，
2: 大家都着急了，
1: 刚子、啊，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嗯，
1: 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
2: 嗯，
1: 那价格不太好谈，
0: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
2: 加油啊老师，
1: 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
2: 嗯，
1: 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2: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1: 嗯，
2: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
1: 嗯，
2: 时间交给你了，
0: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嗯，
2: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0: 不是
2: 啊，
0: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的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
2: 嗯
0: 啊，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
1: 嗯，
0: 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
2: 啊，
0: 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618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啊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1: 啊，
0: 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1: 啊
0: 啊，
1: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0: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
1: 嗯，
0: 这囤爷还说哈，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呢太贵了，
1: 嗯
0: 啊，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
1: 嗯，
0: 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呢就等着团购，
1: 嗯，
0: 啊，就等着囤点，
1: 看来这位微友对我真的是非常有信心了，
2: 是
1: 啊，其实这个价格真的还没谈下来，他就等着要想团购，

0: 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您自己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它这个把关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仅要这个产品安全，而且你吃了要觉得有效。尤其是我选的这款，它通过了 HACCP 的认证，同时呢也完成了新西兰 RMP 的一个注册，所以它这款产品的品质就会有保证。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肯定很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样就会大大的提高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这个价格还谈不下来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您呢也先别着急，我呢接着继续去谈，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如果说谈下来了，我会提前在这儿通知大家的，您只需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就可以了。
1: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发来的留言。
2: 好，小雨点儿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还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
1: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没有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4: 杨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层楼。袁老师，您一定要成功啊！
0: 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2: 也突出
0: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想要进口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都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的奶奶不会在里边吧？
1: 不会吧？别乱说，来我来。来，大家往后。哎
2: 呀！黄一总，
3: 到，
2: 看着他。
3: 是，进去。
1: 哎，长官，长官，你看。
2: 脖子被绞断了，用的是印度绞杀法。
4: 太吓人了。嗯，
5: 美国特种部队的手法。
2: 这到底是冲谁来的？丹在寿司里面下毒，冲谁来的？显而易见。
5: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有几点咱们可以肯定：第一，这肯定是谋杀，而且是冲着石延夫来的。至于是谁干的，从送餐的纸条还有寿司，咱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肯定不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目的是把石延夫救走，而这些人呢，想杀死石延夫，所以以后我们要格外小心啊，因为谁都知道，杀死一个人比救走一个人更容易。
2: 马组长，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上八十六次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泄密，可是现在……
5: 是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6: 不是日本人，那会是谁啊？
2: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咱们上了这趟车呢？
6: 不会是那个记者带上来的吧？
2: 不会，要是他真的和那个人是一伙的话，他为什么要打掉饭盒呢？
6: 那就是在天津火车站或者警察局走漏的风声，
2: 这个我们就先不用瞎猜了。马组长，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得上这八十六次？
5: 坐十三次也许麻烦更多，
2: 是吗？
5: 当然，
2: 毒盒饭遭刺杀，没饭吃，这麻烦还少吗？马组长，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在这趟车上一定有人泄密，而且就在我们几个人当中。
5: 老孟，至少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说话。上十三次，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6: 啊，去把这个处理一下。
3: 嗯，这怎么？这狗有味儿，香水撒的太多了。
6: 嗯，快去。
0: 看见我的囡囡了吗？啊，看见我的囡囡了吗？

0: 说吧，你怎么知道我们特勤小组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这一路上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在这趟车上还有车站，你跟谁接触过？嗯，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这辆火车上，我是为了躲避警察局的人莫名其妙地跑到这列火车上来的，并且我在站

0: 台上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1: 是这样吗？
0: 嗯。
1: 史艳福的寿司是怎么回事？
0: 你还怀疑是我下的毒是吗？如果是我下的毒，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把它打翻呢？
1: 我正想问你，你怎么知道史艳福的寿司里面有毒？
0: 这是女人的直觉，你懂吗？
1: 那好，我可以相信你，相信你没问题。但是我请你马上离开这趟列车，下一站车到站的时候，马上下车。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0: 马云飞，我告诉你，我来特勤小组是你们上司安排的，跟你没什么关系。
1: 我也告诉你，董丽娜，你少用上司来压我，这是特勤小组，我说了算。
0: 我不是特勤小组成员，你没有权利命令我。
1: 好，你又跟我嚷嚷是吧？好，上次在天津，这次在列车上，你让我们特勤小组面临两次巨大的威胁，你知道你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叛国卖国。
0: 对不起。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

0: 小姐，如果石延夫死了，别说是你，就是你的父亲董玉清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对不起。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你说什么，我会一直跟着你们的。
0: 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吗？你让你的父亲给惯坏了，大小姐，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儿。
1: 我凭什么马上离开？
0: 凭什么？这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纪律。
1: 什么狗屁军队？我又不是军人。
0: 你别老在这坐着，你不最懂纪律吗？你给他讲讲什么是军队的纪律，讲。
2: 是，走吧，董大小姐，我到隔壁给你讲讲纪律。
1: 你给我坐下。
2: 不过马组长，你的董大小姐她压根儿就不听我的。
0: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董大小姐？孟方斌，你别走远了。

0: 曼云飞，十年前芜湖维港一战，我们都差点死在教堂里。之后我爸把我送到日本，我过了十年没有父母的日子，我学会了照顾我自己。所以我请求你让我留下来做一个客观的战犯采访。
1: 不可能。
0: 马云飞，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听不懂我说话是吗？不可能。
0: 廖肯定，我都这么求你了，你怎么还无动于衷啊？你还是不是同学啊？你怎么那么没有人性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2: 孟凡斌，等，罐头紧闭。
3: 朵朵小姐，走吧，走吧，走。哎，别这么粗鲁啊！我来。朵朵小姐，委屈你了。
0: 别假惺惺的。
3: 哎哎，我们组长驴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哎，董小姐，有事儿您叫我啊。
4: 小鲁，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会怜香惜玉啊。

0: 我要是你，就不在那个女人身上下功夫。
1: 你说什么？
0: 最受怀疑的人

冤枉是最无辜的。你什么意思？看好你自己手下的人吧。你想跟我说什么？你不觉得你手下的人，他们都有问题吗？ 先说那个脾气暴躁的彭一泽，他只想一心杀了我。也许他进你们特勤小组的目的，就是想杀我。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当局面混乱的时候，他就会趁机下手，而且不留一丝痕迹。

0: 董部长，董小姐已经关好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还生气呢？
1: 没有，这一路上对付日本人都对付不过来，还为这么一个女人耽误时间，有点搓火。
0: 哎呀，别跟他一般见识。哎，组长，这跟女人吵架挺没风度的。
1: 说什么呢，老五？歇着吧。
0: 哎，是。

0: 你看看，还有这个油头滑脑的，看上去对你忠心耿耿。对了，你还有一个副组长，明摆着跟你不是一条心呢。他为什么一路上不愿意服从你的命令？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到底跟谁是一伙的？哦，还有一个掉队的，是掉队的，还是跟踪的？马组长，你好好琢磨一下吧。也许你们特勤小组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愿意让我活着到南京。
1: 沈副，我没想到你担心的事情还不少。其实你在半路上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死并不可怕。我知道你要说的一切的目的是想造成我们的队伍里面不团结，让你的属下们可以趁虚而入。我也很理解你，你之所以不自杀，是你坚信你能够活着回到日本去。但是我保证，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可能让你活着离开。

0: 哎，小鹏啊，
1: 老组长，
0: 一个人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啊？但请你记住，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哎，你想过吗？也许最希望你死的是我，我才是那个里应外合的人。用你那个善于分析的脑子好好的想一想，你能想